0: 别找了，那已经藏起来了，等你去找哦。
1: 哇，看我的！努娜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2: 破破，
0: 你用触角试试。
1: 他怎么自己动了？
0: 看来触角已经找到了努娜留下的气味。
1: 我自己会走。
0: 看来触角是嫌破破走得太慢了呢。
1: 努娜，
3: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0: 是婆婆的触角闻到你的味道才找到你的哟。
3: 小蚂蚁也是这样和伙伴交流的吗？
0: 用触角碰来碰去。
4: 对，
0: 他们触角相碰就是在传递信息哟。
1: 哇，好神奇啊。
0: 小蚂蚁的身上会分泌出独特的气味，留在自己经过的地方。别的小蚂蚁通过触角就能闻到气味，并且找到它们了。
1: 小蚂蚁们好厉害呀！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蚂蚁为什么要互相碰触角吗？
0: 我知道，小蚂蚁在寻找食物的路上会留下气味，然后用触角去通知更多的小伙伴，大家通过留下的气味找到食物的位置。
5: 没错，蚂蚁的触角上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功能，可以寻找食物、认路和传递信息。今天的时间到了，小朋友们再见了。
0: 再见。
6: 大自然的宝石。
7: 没错，就是这个红色大树，就是这里，宝石就埋在这儿。哇，这是宝石。是不是？我找到宝石啦！我是第一个找到宝石的，我是不是很厉害？哇，
5: 很漂亮啊，妮妮！
7: 快让我看看，这是我的宝石，西西你不能摸。哼，不就是宝石吗？我也能找到一大堆。哼，那我也是寻宝比赛的第一名。
1: 你们看呀，我找到宝石了。
7: 明明就是普通的石头，
5: 你们仔细看看。
8: 和小乌龟豆豆好像啊。嘿嘿，
1: 我看到的时候也被吓到了呢。
7: 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不是，我的宝石才是第一名，对不对？
9: 说不定你找到的只是普通的石头呢。
7: 才不是呢。
5: 那我们就让小优来检测一下吧。
8: 呼叫小优。
0: 我找到了。不是，我发现了特殊晶体。
10: 真的吗？太好了。小优，你来帮小朋友们检测一下他们找到的石头，我这就回实验室。
0: 没问题，交给我吧。
7: 宝石都是会发光的。
9: 才不是呢，宝石都是这样彩色的。
7: 小优，你说到底哪块才是宝石？
0: 好了好了，让小优来检测一下。
7: 小优怎么样？
0: 这些都不是宝石哦。不过这些石头都很独特哟，大家想不想听听他们的故事？
11: 想。
0: 那就让我们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11: 好耶，
0: 超级想象力。快跟我来。
7: 哇，这块石头闪亮亮的，像小星星一样。
0: 这块石头叫做石英石，它产生于炎热的火山岩洞里。
7: 火山？这么漂亮的石头竟然生活在火山里？
0: 火山里的岩浆也是这块石头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大家跟紧小优哦，要去下一站喽。

0: 这块石头叫龟纹石，它来自高山，它们非常坚硬，又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很适合摆放在家里呢。啊，
1: 还是我的宝石最漂亮。
0: 呵呵，西西，鹅卵石是很光滑的，要小心哦。
1: 鹅卵石？这个叫鹅卵石吗？
0: 对呀，西西，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光滑吗？鹅卵石本来是山上的石头，坚硬而且有棱角，在被河水不停地冲刷成百上千年，在碰撞中不断磨去棱角，变成了圆圆的形状。哇，
1: 原来是这样，
2: 石头要经过这么久才能变成现在的样子。
0: 对哦，所有石头都是经历了千万年的时光演化，它们都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宝石哦。
1: 我还想捡更多的宝石，小优，你可以帮我们讲解吗？
0: 当然可以了，西西。
2: 我可不能说给西西，我也要去找更多漂亮的宝石。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吗？
0: 我知道，不同种类的石头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有的是由于岩浆侵入地壳内部形成的，比如石英石，有的是经过长时间的风化而形成，比如龟纹石，还有的是在水流作用下碰撞打磨形成的，比如鹅卵石。
3: 每一块石头都是在悠长岁月中一点一点打磨而成的，它们身上的花纹和痕迹记录下了漫长时光中大自然的变迁，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宝石。小优说得太棒了。
4: 好了，小朋友们，
5: 我们该说再见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星星。哦，
1: 哇哇！
0: 看，这几个星星连接成了一个宝瓶的样子。真的哟，勺子一样的星星，好酷！
2: 我记得书里说过，这叫北斗七星。
0: 哇，
1: 一二三四
0: 五六，奇怪，只有六颗星星啊！
3: 琪琪，你数错了，是七颗。
0: 那我再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们看，七星不见了。
2: 他们只是在眨眼睛。
0: 哦。星星为什么会眨眼呢？
2: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3: 我想我们可以问问博士。
0: 好的，呼叫博士。
4: 在这里。我们上次推测的那颗系外行星果然存在，
3: 真是太棒了，博士。
5: 博士晚上好。
4: 小朋友们晚上好，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呢？
0: 博士，我们想知道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呢？
4: 星星可没有眼睛哦。
3: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呢？博士，这个问题

0: 就交给我来回答吧。
1: 嗯，
0: 小优马上就到。
2: 哇
3: 哇哇！快到了，星星。
0: 大家久等了。
1: 小优，你看，天上的星星又在眨眼。
0: 琴琴，星星可没有眼睛，这是因为大气层的关系。
4: 大气层
5: 啊！
0: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就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4: 太棒了！
6: 超级想象力。
4: 哇，好美的星空啊！
1: 哎，哦，咦，星星去哪里了？
0: 那是北斗七星。
1: 哎呀，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啊，西西在这里啊。西西云，我来啦。
0: 星星怎么不眨眼睛了？星星本来就没有眼睛，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
1: 啊！
0: 但是现实中，地球表面覆盖着大气层，大气层让星星看起来一闪一闪的。
1: 大气层？
0: 啊？
1: 它在哪里？
0: 西西，你把鱼儿们都叫过来吧。
3: 嘿，交给我。
0: 灵儿在扮演大气层的角色哟，你们快看呀，星星又开始眨眼了。
3: 哎哎，
1: 原来是大气层让星星眨眼的。
0: 嗯，大气层看不见摸不着，它就像云儿一样流动。
1: 我还是喜欢会眨眼的星星。
0: 星星一定也很喜欢小朋友们哦。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星星为什么眨眼睛了吗？
0: 我知道，地球上方有大气层，当我们抬头看星星时，星星的光在厚薄不均不断流动的大气层中折射，就会一闪一闪的了。
7: 小优说的非常棒，大家明白了吗？
4: 今天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3: 看不见的手，
1: 飞飞侠真威风啊！飞飞侠要飞喽！
4: 哇，
3: 飞飞侠好厉害！
1: 我也可以，我也可以。飞不起来，
3: 换我来，换我来。差点就飞起来了。
8: 要像飞飞侠这样跳才能飞。看我的。为什么学飞飞侠的样子跳还是飞不起来呢？
3: 每次跳起来的时候，好像都有一只手把我拉下来。
1: 我也有这种感觉。
8: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3: 什么也没有。
1: 它躲起来了吗？
3: 不然我们问问博士吧。
7: 消除重力装置成功了，
0: 太棒了，博士！
9: 你好，博士，你看到有东西在拉我们吗？
7: 东西？
9: 你看，跳起来的时候，好像有东西把我们拉下去。
7: 拉住你们的东西。

0: 西叫做重力。
1: 啊，重力是什么东西？
0: 这个问题就让小优去给大家解答吧。
2: 大家等着我哟。
3: 嘿，
4: 西西，波波，你看到重力了吗？
5: 没有。
6: 小优，
7: 小优，
2: 大家好哟。
4: 小优，重力是什么呀？
7: 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2: 重力可是看不见的哟。啊，呵呵，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8: 太棒了！
7: 嘿，嘿，嘿哈，嘿嘿，七七成功捕获，七七，看我的吧！
2: 嘿，嘿，嘿，重力关闭。
7: 嘿，啊，啊，啊！哦。
2: 因为我关掉了地面上的重力哟。
4: 没有重力，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飞翔了，真是太棒了！
7: 不让我飞，重力真讨厌。
2: 呵呵，重力可是非常重要的哟。啊？嘿！哎呀！哎！哎！哎！
7: 哎！就拿不到了。
4: 身体怎么了？
9: 吃不到东西一点都不好。
7: 我要下去，我要下去。嗯，
4: 我也是，我也是。
2: 重力开启。
4: 重力把我们拉下来了。
9: 抓到了。
2: 重力是来自于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如果没有了重力，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甚至连空气，都会离开地球，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离不开重力。唉，
4: 天上的坏人就让飞飞侠去打败吧。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在拉住琪琪他们了吗？
2: 我知道，是重力。重力是物体被地球吸引产生的。
0: 重力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是受到重力的约束，才没有离开我们的地球。还有潮汐现象、人造卫星等等，这些都离不开重力。今天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2: 再见哦。

0: 不开水的鱼。
1: 你们看，我们的贝贝游得多开心呐、
2: 哇，贝贝太漂亮了，它能和我们一起玩吗？
3: 对呀对呀，让贝贝出来和我们一起玩。
1: 好，
4: 琪琪，照顾好贝贝，不能让它离开水哦。
2: 琪琪，你怎么了？
1: 金鱼是在水里的，不能上来和我们玩。
2: 我可以憋气，我们可以去水里。
1: 我也在水里。

0: 我憋不住了。
1: 我也是。是啊。
2: 对了，你们看贝贝，贝贝在水里游得好自在的样子。
3: 贝贝不用呼吸的吗？
4: 难道是因为他憋气很厉害？
5: 哇哦，他憋这么久不难受吗？
3: 我们问问博士吧。
2: 呼叫博士。
6: 小优，水下呼吸实验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博士，小优，快看，贝贝好厉害，能憋气好久呢。
6: 贝贝可不是憋气，鱼是可以在水里呼吸的哟。
5: 在水里怎么呼吸？
3: 博士，让我去告诉他们原因吧。你们等着我哦。大家好呀。
2: 小优，小优，贝贝是怎么样在水里呼吸的呀？我们也能做到吗？
3: 呵呵，这可是鱼类的天赋哦，你们学不了的。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7: 好嘞。

0: 我们在琪琪的鱼缸里哟。
1: 黑暗世界，我们又来喽！
2: 哇，好惊啊！
0: 婆婆，我超过你了！哇
1: 哇！这里是贝贝的家，贝贝在哪里呢？
0: 我在这里。
1: 哦，是贝贝。
0: 为什么要吸水呀？
3: 吸水？哈哈，我这是在呼吸。哦，
0: 贝贝说的没错，他呼吸的是水里的空气。
1: 可是贝贝是怎样做的呢？
3: 琪琪，我用这个来呼吸。
1: 这是什么？
4: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大盖子。
0: 琪琪，这不是盖子，这叫鳃。是用来呼吸的，呼吸完就会从嘴里吐出泡泡了。
3: 大家看，
0: 哇！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那贝贝只能在水里呼吸吗？
0: 小金鱼的鳃只能呼吸水里的空气，到了陆地上就不起作用了哟。
3: 要是我也能在水里呼吸，那该多好啊！
2: 贝贝，下次我一定给你带好吃的。嗯，
6: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金鱼为什么不能离开水了吧？
0: 鱼的呼吸过程是从嘴开始的，鱼张开嘴吸住了水，水吸进到鳃里，鱼从水中呼吸空气，这就是鱼呼吸的原理。
6: 陆地没有水，鱼鳃就会失去作用，不放回水里会窒息而死哦，这就是鱼离不开水的原因。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呢，大家再见。逃跑的小贝壳，
1: 1、2、3、4、5、6，这么漂亮的贝壳，大家一定都很喜欢。来了来了，你们看，这是我在沙滩上捡的贝壳。
3: 哇，好漂亮啊！这五个贝壳真是太漂亮。
1: 是6个，妮妮，你数错了。
3: 琪琪，真的只有5个贝壳。
1: 啊，我刚刚才数过，明明是6个。
2: 还有一个去哪了呢？
1: 在那里。

0: 哇！
1: 好，我来帮你，西西。哇！
0: 快下去，快点下去啊！原来是螃蟹。
1: 奇怪，螃蟹为什么要钻到贝壳里去呢？
0: 小螃蟹，你可以把贝壳还给我们吗？他好像不想把贝壳还给我们。
2: 琪琪，怎么办呢？
1: 我们去问博士，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呼叫博士。
3: 这个贝壳太漂亮了。
4: 博士好，小夏好。
5: 大家好啊，琪琪，听说你去了海边，有捡到很多漂亮的贝壳吧？
1: 可是有一只贝壳被螃蟹抢走了。
5: 这不是螃蟹，它叫寄居蟹。寄居蟹没有抢走大家的贝壳呢。
4: 寄居蟹，
3: 博士，还是让我来给大家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大家好啊，
4: 小鱼好。
3: 琪琪，请问寄居蟹在哪里呀？
1: 在那儿。
3: 别怕，交给我吧。
1: 小优，寄居蟹为什么要躲在贝壳里呢？
3: 贝壳对于寄居蟹很重要，让我们去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4: 好耶，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1: 快看，是寄居蟹。寄居蟹躲起来了。
0: 快出来和我们玩吧。
3: 西西，你吓到寄居蟹了。
1: 寄居蟹真害羞呢。
0: 哎呀，谁在砸我啊？
3: 大家快躲到贝壳里。大家别怕，贝壳会保护好你们的。
1: 原来是瀑布呀。我懂了，小优，寄居蟹躲在贝壳里，贝壳就可以保护它们啦。
3: 琪琪说的对，这还是寄居蟹提醒了我们呢。
4: 寄居蟹，谢谢你。
3: 寄居蟹会在沙滩上寻找贝壳做自己的家，贝壳可以帮助寄居蟹躲避危险，这样寄居蟹就保护好自己了。
1: 贝壳对寄居蟹好重要啊！
3: 大家和我一起把寄居蟹抱回沙滩吧。
4: 好。
5: 小朋友们明白寄居蟹为什么要躲在贝壳里了吗？
3: 我知道。寄居蟹游泳不好，身体脆弱，为了躲避危险，生下来就会寻找藏身的贝壳。随着身体慢慢长大，它们还会寻找更大的贝壳。
5: 就像寄居蟹的贝壳一样，我们的家也是最温暖的庇护所。今天的时间到了呢，小朋友们再见。

0: 超级望远镜，带我找到木木。
1: 哦，木木，原来你在这里画画。
2: 琪琪、西西，你们来了。
3: 嘿，木木，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2: 有个声音一直在吵，我根本没法安静下来。听，就是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3: 是谁？是谁？快出来！
2: 用这个就能找到啦。找到了，我们去看看。
3: 哇，好大一只昆虫！
2: 原来是它。哇！不对不对，它嘴巴没有动，不是它叫的。
3: 就是就是，这么小的虫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声音？
2: 还真的是它。
1: 这是什么虫子？声音怎么会这么大？
2: 好吵啊！我们快去问博士吧。呼叫博士。
4: 太棒了，博士，极限蝴蝶完成了。
5: 只是噪音有点大。
6: 博士你好，小刘你好，
7: 小朋友们好呀。
8: 博士你看，这是什么昆虫？它说话的声音好大。
5: 这是蝉，它可不是在说话哦。
8: 不是在说话，那它是怎么发出这么响亮的声音的呢？
9: 对呀，都影响我画画了。
5: 发音不一定要靠嘴巴呢。
4: 博士，这个问题交给小优吧。小优很快就到，大伙等着我哟。
2: 咦，它飞到哪里去了？
10: 小优你好。
4: 大家好哟。
2: 小优小优，会叫的那只昆虫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它说话的声音特别大，但是嘴巴没有动。
4: 它叫蝉，它的声音可不是从嘴里发出的哟。就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6: 太棒了，
11: 超级想象力。
2: 哇，我们长翅膀了。啦啦，蝉又在叫。
4: 大家快跟我来。
12: 啦啦啦啦，你们是来听我演奏音乐的吗？我的音乐多么美妙，多么高雅，多么有内涵，你们听出来了吗？
2: 蝉先生，你的演奏真的很吵。
12: 原来你们不喜欢我的音乐。
2: 蝉先生，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演奏音乐的，可以告诉我们吗？
12: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我的音乐是靠肚子上的两个鼓发出来的。
2: 我知道了，原来蝉先生是用肚子发出声音的。
12: 请注意，这不是叫发出声音，叫演奏音乐。
2: 等等，蝉先生，你为什么要不停地演奏音乐？能不能休息休息？
12: 不行。因为我在找我美丽的新娘，可是我的新娘迷路了，迟迟没有出现。
4: 所以蝉长大后只能不停地演奏音乐，利用声音来呼唤他的新娘。啦啦
2: 啦啦，原来蝉先生的歌声是为了呼唤他的新娘，蝉先生一定能等到的。
3: 对呀对呀。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蝉是怎么叫的了吗？
4: 我知道，蝉的腹部有一对锣鼓状的东西，叫做发声器。发声器里有鼓膜和静膜，蝉振动鼓膜发声，加上静膜的协助，声音就格外的响亮了。
5: 小朋友们，今天时间又到了，大家再见。
3: 再见。
5: 色彩小精灵。

0: 小声一点，别被精灵听到了。
1: 嗯，精灵？哪里有精灵啊？西西，你没事吧？
2: 呀啊！
1: 西西，你流血了！
2: 啊！天哪！救命啊！原来只是颜料啊！
0: 喂！哎呀，你们把精灵吓跑了！
2: 精灵，你是说这些蝴蝶吗？
0: 不，是会画画的精灵。
2: 会画画的精灵啊！
0: 我明明有红色和蓝色，画出来却变成了紫色，肯定是有精灵把颜色换了。
3: 红色和蓝色，
1: 西西，你的手给我。
0: 精灵来了！
2: 精灵，精灵在哪儿？
1: 哎，你们看。
4: 大家好呀，
2: 博士，婆婆说有精灵在这儿。
0: 博士，你看，有色彩精灵。
4: 这是一个有趣的科学现象，和混色理论有关。
0: 混色理论不是精灵吗？
4: 我们来召唤小优，让他用实验来告诉大家。小朋友们，拿出你们的徽章。

0: 婆，你在这干嘛呢？
1: 是你呀，琪琪，吓死我了。
0: 婆婆，你在看什么呢？没有谁在那里呀。

0: 新的配方成功了。
1: 小优，小优，
0: 博士看，新的配方成功了。
2: 好的，我这就赶回来，你来帮助小朋友们做混色实验吧。
0: 嗨，大家好啊。

0: 好可爱的小蝴蝶。嗨，我来了。
1: 小优你好吗？
2: 小优，混色理论是什么东东啊？
0: 红黄蓝三色被称为三原色，而其他色都能用这三色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出来。
3: 好神奇呀、啊！小优快教教我，我要混合出这世界上最美的颜色。
0: 神奇的小优，这就带你们开始混色实验，超级想象力。这里有红黄蓝三种颜色。
2: 西西，这只是用来做实验的，
4: 没关系。
0: 不过垃圾可不能乱扔哦。
5: 我知道了。
0: 嘿，我们现在把纸巾折成一个小桥放入。
2: 看，颜色爬上来了。
5: 哇，这也太酷了。
2: 哇
0: 哇，我们看到的颜色基本是由红黄蓝三种颜色交融而来的，红色加上黄色变成橙色，黄色加上蓝色变成绿色，蓝色加上红色变成紫色，三种颜色相交就变成了黑色。通过实验我们知道了，其他颜色都能用红黄蓝三色混合出来，包括画出紫色的花就是它的原因。
3: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走，我们一起实验去，看谁能先混合出粉色。
1: 等等我们。
6: 两种颜色相遇竟然会变成另一种颜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红黄蓝三色被称为颜料三原色，这三种颜色可以混合出所有颜料的颜色哦，但任何颜色都无法调配出原色。
6: 比如红色加黄色会变成橙色，红色加蓝色则会变成紫色，这是不是很神奇呢？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

0: 机长，我妈她
1: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0: 妈，
2: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0: 哎呀，妈，
1: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啊，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来来来，
0: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对湖南人来说，有辣椒就算是打牙祭喽。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延安也这么艰苦。
0: 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了。过去的16字方针，那是敌进我退。伯承同志啊，在百团大战之后，对日军实施的3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
1: 敌进我进？
0: 嗯，啊，当然不是硬拼，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1: 敌后的敌后？哦，我明白了。
0: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1: 主席，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
0: 嗯。嘿，你这抽什么烟呢？这么呛人。
1: 嗨，这哪是什么烟呢？是干树叶子。
0: 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
1: 哼，不瞒你老兄说啊，坦克生了个女儿，5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
0: 拿去。
1: 嗯，
0: 哎呀，拿着，烟酒不分家。嗯，
2: 自家做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嗯，
3: 来了。
2: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
4: 买双鞋
2: 被劈死人了，
4: 是不？
2: 那把谁劈死了？一个正开会的县长。
4: 啊？哎呀，
2: 不知道吧？
4: 真不知道啊！
2: 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

0: 走。
1: 哼，就敢逼他！
0: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1: 我就是忘了咋的？
0: 骂毛主席呢？
1: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拽，我自己走。
2: 小翟，
3: 啊，主席，
2: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实话实说。
3: 是，主席。
2: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
3: 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啊，没有国哪来的家呀？
2: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
3: 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
2: 那你说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
3: 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怎么抗战啊？
2: 哎，是啊，边区出现了经济问题，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但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4: 这样，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5: 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4: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捐来的军需和医疗物资了吗？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
5: 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五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
4: 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方式过去。
5: 谁？
4: 卫立煌。
5: 卫立煌？
4: 对。
6: 我们边区的干部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菜金只有五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一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呀。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就要用4到6遍。目前连我们解放日报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打仗靠刺刀，受伤听天命。
7: 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2: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7: 当然是干革命。
8: 是干革命的。
2: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二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8: 我同意第三个办法。
7: 第三个办法。
9: 各位，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
8: 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来，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9: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8: 是不是？毛主席来了。
10: 毛主

0: 行了，毛主席，请坐，请坐。
1: 毛主席，
2: 请坐，请坐。
0: 毛主席，哎，大家都坐吧。
2: 哎，
0: 李先生啊，我看了你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受启发，特地登门求教。
2: 哎，
0: 主席啊，我是党外士绅，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建议，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
2: 哎，谈不上惊动。
0: 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啊，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3: 对，确实是这样。
0: 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是啊，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就会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
4: <笑>对呀，说的很对呀，是吧？啊，高屋建瓴啊！<笑>是啊。<笑>総理の任を辞する意向を陛下に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意見の総意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
5: 谁也得陪陛下都累我，同你是个乞丐吧？太宗内阁受格过，陛下你受着是么子的？
6: 恩来，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5: 我这不是回来给你们同甘共苦吗？嘿嘿，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
6: 我这是给老蒋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
5: 恩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6: 哎呀！ 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雇了两辆大卡车，再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防区穿了过来。<笑>
5: 你是怕蒋介石怀疑，来了个瞒天过海呀？<笑>正是啊，<笑>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
6: 嗯，哎，对了。
0: 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
7: 哦，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呀。嗯，
0: 哎，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攻苏联了吗？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 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日军的惨败把一种恐惧心理渗透到日本军人的心中，东条英机也不例外。另外啊，他是日军军部南下派的领袖，所以他不会采取冒险北上进攻苏联的行动。
5: 美国的绥靖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是啊。
8: 日本一旦开战，日本要支持战争，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掠夺。根据地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近卫辞职，东条继任。 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9: 校长，有两卡车的军用物资。 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
8: 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9: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

0: 声誉很高啊。
1: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
2: 来啊，我想让王胡子带着359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1: 南泥湾？
2: 嗯，
1: 我记得1939年初359旅派了两个团到南泥湾开垦，耽误了农时，还收了1200担呢。
2: 是啊，这次再把宜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啊。
3: 祝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
2: 啊。
3: 他说南泥湾是由三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2: 嗯，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1: 那就这么定了吧。
2: 嗯，
4: 西米旅客園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は12月8日に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
5: でも
2: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4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嗯，好，好，好，好。
2: 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6: 周副主席
1: 啊，
6: 你的信访的真好。
1: 哈哈哈！
6: 哎，那我都过来瞅瞅。
7: 我看看呢。
6: 你们看，副主席访的多好。
7: 访的真好。是不是？
1: 哎，你们说我这访的还行吧？
6: 多好啊！你看看。
1: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访线大比赛，好不好？
8: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0: 这个临时谈判协定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日本的原料和燃料已经枯竭，国势已衰，他还能和美国打仗吗？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啊！这么说。 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
1: 我看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

0: 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1208。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接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1: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恩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2: 好，我立即转发。

0: така има номер. Што в тамарец?
1: Хай!
2: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雨农啊，真没想到延安方面也有这样破译的高手啊。
1: 这人是一个破译的天才，叫池不忠。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
0: 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
1: 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0: 抓紧时间。
1: 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做答复了吗？
0: 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他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1: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0: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2: 好消息，好消息啊。
0: 怎么了，布雷先生？
2: 今天凌晨4点，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3: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日军的扫荡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举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
4: 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
3: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4-5年的时间，战争就可以结束。
5: 好，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3: 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其实不然，当硬则硬嘛。阎锡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他反倒对我们客气了。啊，日军扫荡的规模肯定会缩小，但是凶狠度有可能增加，不然他就无法支持他们在太平洋的战争。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
6: 我们应该发表一个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0: 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1: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四大签字国之一啊！
2: 好，
1: 委员长，
2: 太好了！
1: 罗斯福总统已经提名你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0: 諸君、この度の大東亜聖戦において我が軍が迅速なる勝利を収めるために各方面軍は以下の通り展開する。第23軍は香港、第14軍はフィリピン、第25軍はマレー半島及びシンガポール、第15軍はタイ及びビルマ、第16軍はランインに進駐する。これと同時に河北河中の両支那派遣軍は支那における掃討作戦をさらに強化し、これをもって聖戦の持久の安定を図り、後方支援地の確保に努めること。
1: はい。
2: 李师啊，现在洛府去搞农村调查了，驾祥又休病假，我想把少奇调回延安来，你觉得怎么样？
3: 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原则性又强，我呀完全同意。
2: 你想过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3: 蒋介石是不可能让别人染指他的权力的，我觉得呀打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英雄所见略同啊，如果真要是打起来，我们首先要占领的是哪里啊？
3: 逐鹿中原，应该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吧。
2: 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首先要占领的是东北。
3: 东北？
2: 对，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大工厂、大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工业设备。另外，东北背靠苏联，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可进可退。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3: 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3: 我们要解决抗战的问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2: 最重要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过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3: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2: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3: 哦，我明白了，主席。
2: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3: 好，我支持你。
2: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爱卿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4: 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2: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

0: 现在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呀、啊。嗯，
1: 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0: 我说话他们听嘛。
1: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嘛。
0: 嗯，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1: 鲁司令
0: 就是鲁迅先生啊。
1: 那好吧，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1: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0: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啊，
1: 好。
2: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3: 戦争は始まる。しかし我が軍は新通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
4: 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3: 言うはやすしだ。
4: す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すべ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はい。
5: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
6: 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钻敌人分路合击捷克部的空子，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7: 到，
6: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鲜花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7: 是。
6: 杨立三
8: 到，
6: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8: 是。
9: 大家都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9: 立即分头行动。
7: 是。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

0: 透，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

0: 透，快永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药品等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台风要来了，
11: 面对新的挑战，
1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1: 他们守望相助，
1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1: 共度难关。
1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

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有一肚子疑问要问你呢。
4: 现在跟润之继续有来往的人，都有被打成毛派的危险。润之就是不想连累别人。
5: 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我喜，
1: 我喜，哎，孙霸，啊，曹孙霸，来来来，你也在这儿啊？
2: 你也来这儿开会啊？
3: 对啊，我是代表军区武工队来这儿的。哎呀，咱俩得有三四年没见了吧？
1: 耿氏嘛，你小子怎么着也得是个营长了吧？啊，
2: 差不多吧，副的。
1: 哎呀，你小子呀，
0: 二喜，三霸，你们先进去吧。
3: 好。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3: 嫂子。
1: 怎么还叫嫂子？什么时候了，人家该不高兴了啊！
4: 对对对，
1: 别胡说。
3: 小琴，你也来了。
4: 二喜、三伴，我这次是代表苏北根据地来学习的。我听了邓书记的报告和几位英雄劳模的介绍，很有感触。我们三个都是毛主席身边出来的人，我们来个比赛怎么样？看谁最先带人大红花。
5: 好啊，比就比，谁怕谁呀？来来，走，
1: 开会去。
5: 走走。
6: 哎呀，我说这好好军训啊，小鬼子就跑不了了。
7: 是，这战术就是学对人管他满人窝端。
5: 没错，
6: 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 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
8: 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兵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去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 你怎么也打不着他，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儿对付鬼子，让他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海军，给听报纸。
1: 陛下がお尋ねだ。ミッドウェーにて米国の太平洋艦隊は全滅しただろう。なぜ逆にガダルカナルを取られたのだ。
2: ミッドウェーは敗戦です。我が方の大敗です。
3: 扛起锄头，上呀嘛上山岗，山呀嘛山顶上，好呀嘛好风光。我站的高来，我看的远呀嘛咦哟嘿。
4: 日本在中途岛一败涂地，按理说东条内阁应该下台了，而裕仁却让他及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5: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
6: 太阳，太阳，
4: 好，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7: 这个兄妹开荒了，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5: 本以为工农兵服务吧。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

0: 还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1: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0: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好。
2: 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3: 对，要把它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2: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
4: 那是当然了。你想想，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 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2: 校长，学生制定了一套陕西延安的计划。
0: 好了，你去吧。
5: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 知道是为什么吗？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0: 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5: 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6: 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这次陕西延安，着重点就在一个"陕"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何防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师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 与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三十七军和三十八军一起兵分九路，陕西延安。这次陕西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行动，等待进入攻击。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2: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
0: 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
2: 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0: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 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2: 啊！
0: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舞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 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7: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

0: 还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还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他敢来进攻，定叫他有来无回。紧急动员，致使内战，保卫边区，
1: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3: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 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负，可吃也负。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合肥，请你取缔中央社，
4: 并惩办国民党特务张帝飞。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 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
5: 几十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
6: 英美两国大使求见。
4: 再见
7: ，Goodbye，
4: 再见
7: ，Goodbye，
4: 替我去送送他们。是，
8: 校长，我们都想好了，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是。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4: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
8: 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主席，你找我？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9: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
8: 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
9: 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8: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
9: 你去跟傅院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8: 好，我现在就去。美英在洛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这次把你叫回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
10: 子文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
11: 我想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
10: 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
11: 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10: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惩处什么人呢？名单都在这上面。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
4: 看来你子文准备这份名单。 是有备而来的。
12: Commanding company brought into the corps,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of them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ss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ve made off with them.
13: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12: Is this true?
13: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12: Well,

0: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1: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力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国内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
2: 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
1: 谈过。
2: 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
1: 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0: 好，下一个。好嘞，
3: 给点，
0: 这点，
3: 先生。
0: 给，谢谢。
3: 先生，
0: 买十斤米。你这也不够啊，那能买多少啊？
4: 只能买六斤。
0: 六斤？
4: 你买不买？
0: 买吧买吧，有三兄。
4: 哎呀，柯四兄，
0: 下一位。
5: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0: 柯四兄啊，
5: 你这。
0: 柯四兄，
4: 那好，
0: 说起来让你见笑。
4: 下一位。
0: 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六斤米呀。
4: 好了，
0: 跟我走，啊！柯四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我有美元，走啊！
6: 你好，给我拿两袋大米。
7: 等一下。
6: 一箱牛肉罐头，一盒阿司匹林。
0: 哎呀，柯四兄，这多不好意思啊！这
6: 一共多少钱啊？
7: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
6: 怎么这么贵呀？
0: 是啊，
6: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
7: 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
0: 柯四兄，你看，
6: 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7: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蒋委员长。哦，贾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1: 我就不进去了。我只想问委员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
0: 有这样的事吗？
1: 这还有假？ 你看，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呐。
0: 好，贾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好。
2: 王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老蒋，总算是同意
1: 美军观察组
2: 快到了，
1: 来牙了。
3: 哎，我们终于把跟美国官方接触的大门呐，撬开了一条缝。
2: 是啊，这次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和共产党的实际接触，眼见为实嘛。
4: 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看成一种普通的行为，而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啊。
2: 是啊，
5: 来了来了。
0: 好，

0: 怎么样啊？
1: 盐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啊，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0: 来来来，请。
2: 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
3: 啊，虽然简陋了点儿，但是很实用啊。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0: 包瑞德先生，我们到延安之前都是天当屋地当床啊，
3: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
0: 来来来，请坐，
3: 坐坐，
0: 大家坐。
3: 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4: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3: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get those pretty people.
1: It is. What did you think about that?
0: Then we can have the chance. Hi, excuse me.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2: Of course.
0: Which university do you go to?
2: I was a student of Southwest Union University, but now I'm a student of Yan'an University.
0: Oh. So, why did you come to Yan'an?
2: Becaus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save the nation. And Yan'an is a sacred place for the revolutionary young fighters.
3: 这样吧，我们朗诵一首诗给你听，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了。
4: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幺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
5: 好，
6: 哎，没有打扰你们吧？
5: 啊，不打了，不打了。
6: 你们忙，你们忙啊！
5: 你们随便参观。
6: 好好好，哎，你们忙啊！
5: 哦，
6: 你们忙，来，来看看。哎，这个就是。
5: 哟，两位都是战斗英模啊！天生一对，地上一双。说叫什么名字？
6: 啊，我叫武大喜。
7: 我叫白小琴。
5: 那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8: 对啊。
5: 婚姻法规定必须现场回答，如果你要不回答我，我是不能给你办手续的。
8: 是是是，我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5: 好。
6: 哎呀，看来呀，咱们前去的自由空气就是比重庆好啊！啊，男女双方可以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好，好，毛先生，延安的抗战环境如此的艰难，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9: 抗战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军事上抵抗侵略吗？共产党不这么看。抗战要争取的是民族解放，而民族的解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全民抗战唤醒民众，建立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才是抗战的全部意义啊！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我这一生亲眼所看的政权，都逃不出
10: 其兴也勃焉，
6: 其亡也忽焉的这个怪圈啊！兴旺很迅速，消亡也很快呀。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有，人亡正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
1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五十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7: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他

0: 上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 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

0: 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

0: 上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 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

0: 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

0: 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这是什么军事家啊？一点战术都不讲，就晓得死拼。我就不相信苏联红军是这样打仗的，只怕是个冒牌货。
3: 哦，讲，中国军委电报，要一军团到萧石镇跟三军团会合。
2: 他又要干什么傻事啊？
4: 天晓得。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囊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这一生亲眼所看的政权，都逃不出
2: 其兴也勃焉，
1: 其亡也忽焉的这个怪圈啊。兴旺很迅速，消亡也很快呀。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毛先生，不知你有何办法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

0: and he's invasive. President Roosevelt has already called Mr. Chiang to recognize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s other delegates of small parties, and allow them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conferences.
1: 有没有具体的条款?
2: Any specific provisions?
0: There is. I've already obtained a document with detailed provisions intended for you.
2: 有具体条款都在上面，请您过目。
1: 蒋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这个文件上的观点呢？Should
0: be no problem.
2: 基本上同意。我们可不可以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Of
0: course we can. We're in a talk on this, right?
2: 既然是协商，当然可以修改。啊，好 ，good.
3: 告诉你们一个没有想到的消息啊！重庆发来电报，史迪威将军已经被调回美国。 接替他的魏德迈将军已经到达重庆了。我估计是啊，史迪威援助延安的计划已被否定了。罗斯福在处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时，最终还是迁就了蒋介石啊。赫尔利的这个五条，中心点只有两条，支持蒋介石，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4: 这可是个大阴谋啊！哎，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谈呢？当然要谈。既然赫尔利是罗斯福的特使，我们不妨通过他向罗斯福转达我们建立联合政府的意愿。
3: 那我们的南下支队行动是不是缓一缓啊？一刻也不能缓。哦，来，请坐，喝点水。 赫尔利先生，这修改以后的五条协议，你们看过以后有没有其他的意见？I
0: think all these proposals sound reasonable.
1: 没有意见。OK。赫尔利先生，你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蒋先生能同意吗？No
0: problem. I suggest we sign it first, then I take it to Chongqing and have Mr. Chiang add his signature.
1: 让蒋先生。好啊。 那就签字吧。
2: OK, let's sign.
1: 好，我们就把这修改后的五条协议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来。赫尔利先生，打字还得有一会儿功夫。这样，到我的窑洞里坐一会儿，咱们吃完了晚饭就签，好不好啊
0: ？Excellent.
1: 那太好了，走。
5: 南下部队的将士们，你们这次出征的任务，就是在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两乡建立抗日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6: 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大家有没有想？

0: 哟，好消息啊。
1: 嗯，
0: 王振王守道在湖北大武山与李先念胜利会师了。
2: 好啊，命令王振王守道把四个干部连留给李先念，继续南下去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另外让王树声率领两个老团和一批干部开赴河南，结成一条从华北到华南的长蛇阵。
0: 主席，恩来来电报说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还在公开宴请参政原始说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不能同意，弄得贺尔利狼狈不堪。
2: 哼，蒋介石倒行逆施，贺尔利盲目自负，让他去碰个钉子也好啊。
3: 文院长，我来给你拜年了。
4: 恩来，新年好。
3: 新年好啊。
4: 嗯，坐下谈。
3: 好，请坐。
4: 啊，恩来，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条件，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就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也不可变。
3: 这样联合政府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这和贺尔利将军给中共的许诺相去十万八千里啊。
4: 哦，
5: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
3: 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却不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
2: 恩来啊，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
3: 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以贺尔利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老蒋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老蒋，
2: 这是蒋介石和贺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
3: 嗯，
2: 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
3: 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
2: 不管他，先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哼，我就不信这一关冲不过去。
3: 是啊，
2: 上车。
6: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2: 同志们，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力量。

0: 在本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 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了，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
2: 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
1: 这个会越早开越好。
2: 定在5月5日开，可以吗？
1: 好，就定在5月5日。
3: 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
4: 乡亲们，
3: 伤口。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希特勒自杀。

0: 李娜，看你疯的啊，红头绳掉了都还不知道。
1: 你
0: 快拿个小凳来，爸爸给你扎上。来，坐下。李娜，你看过白毛女吗？
1: 看过，看过两遍了。
0: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1: 会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车上二十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哎，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
0: 我的小娃娃。
2: 可是大家对犯第三次左心错误的同志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都不同意把王明博古和王稼祥列进去。
3: 嗯，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0: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呀：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对吧？
4: 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5: 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
6: 主席呢？怎么没见得出来呀？他的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7: 那烟我早就看见的时候啊，
6: 出来了。

0: 说我什么呢？啊，冯德怀啊，说你认了个新职，监票员。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1: 好。
2: 给他。
3: 主席啊，
2: 嗯，
3: 我的呢？
2: 你抽烟斗吧，骆驼烟得抽啊！
3: 主席，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
2: 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啊，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
4: 啊！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从长征开始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 没有洛夫和稼祥同志遵义会议上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稼祥同志长途跋涉，历经重重艰难险阻，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 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基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稼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嗯，我同意，
5: 我同意，
4: 我同意。主席，主席啊，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2: 主席，
4: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一斤2两。
2: 小米3两，猪肉4两，鸡蛋2个，蔬菜1斤2两，豆腐6两，豆芽5两。嗯，
3: 不错。
4: 会不会超支啊？
2: 会议延了期，超支是肯定的。
4: 啊，哎哎，
3: 老周，
2: 哎，
3: 主席，
2: 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3: 现在7月份只有干辣椒。
2: 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3: 好嘞，好。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啊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0: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比六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穹，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
1: 举行大反攻，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乐生活从脚下开始。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二九八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七即可领。是的，你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人老脚心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 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 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二九八直接划掉，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 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2: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 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

0: 任软，易翻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0: 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8: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

0: 任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0: 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8: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

0: 任软，易翻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0: 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8: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

0: 任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1: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2: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0: 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打卡。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5: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5: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7: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毛泽东同志，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2: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0: 听听，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就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举行大反攻。
1: 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0: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深入敌后，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军委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攻克县城364座，攻克据点12708个，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我军兵力也有5万人，发展到120万，民兵发展到260万人。

0: 好啊，把这组数据发到解放日报上去。
1: 嗯，
0: 让蒋介石知道，他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
1: 嗯，主席，
0: 嗯，
1: 好消息，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0: 苏联没参加？
1: 参加了。

0: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
1: 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
2: 主席，
1: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3: 发了。
1: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3: 是。
1: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4: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1: 一切伪军伪政权设队反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万一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4: 热河向南推进，
1: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四十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

0: 亲。去吧，把荣家所有沙场布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厂里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买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啊，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0: 好，走吧。
3: 先生，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
5: 已经拟好了。

0: 我们已经收到此名单，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1: 没错，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
2: 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3: 那样的话。
4: 敌占区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
5: 是啊，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政委山李先念部，进来。
6: 什么事啊？
5: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4: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You get MacArthur to get all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can from the far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because we have got to support Chiang Kai-shek so he can get the Japanese to surrender before Mao Zedong arrives.
1: America is not his nursemaid, surely, sir.
0: Look, I may dislike Chiang, but Mao Zedong is a communist and a comrade of Stalin. If we do not help Chiang, we are helping Stalin.
2: 一边说团结一致，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
3: 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4: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5: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

0: 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守神谷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1: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0: 抢？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2: 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3: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
2: 美国飞机，嗯，收上啊。那是3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0: 他们可以帮忙，有这个好事啊！啊，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笑>
4: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嗯，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0: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笑>
4: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
5: 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嗯，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
6: 是啊，是啊。
5: 哎，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各解放区我不担心，怎么都会是我们快。
7: 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我们运兵，可东北怎么办？
5: 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这倒是个大麻烦呐。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
7: 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8: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7: 哪几个问题？
8: 旅顺港驻军，还有长春铁路各占50%，经营管理权归他们所有。
7: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8: 大公子和宋部长态度坚定，要求拒绝签约。
9: С успешны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 дна.
10: Товарищ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9: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10: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9: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Помню, тогда здесь на стене висел портрет Ленина. Я хочу спросить у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когда вы поменяли комм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на гегемонизм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10: Знаете, все в жизни меняет. Разве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коммунист товарищ Дзян, став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 взгляды своего отца?

0: 东北除了自身优势之外，占住东北就能在地域上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其一。其二，东北紧邻华北根据地，按照就近受降的原则，那也应该是我们去受降啊。
1: 主席啊，我们能够想到去东北，难道蒋介石就想不到了吗？
0: 想是会想到的，但未必会真重视。第一，他现在是急于收复华南、华中大片地区，胳膊一时还伸不到东北去。第二呢，老蒋这个人，我跟他打了20多年交道，这个人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总是靠大树，抱粗腿，谁想依靠谁。东北现在在苏联人手里，以他的小算盘，肯定又是想通过谈判拿着利益去做交换，坐等苏联把东北交给他。
2: 冀浙辽军区李运昌部正在北进，准备解放东北门户山海关，可以派支小分队先轻装进入东北。哎，至少可以先探个路吧。
0: 嗯，就先这么办。
3: 委座的安排虽然面面俱到，可毛泽东会不会乖乖地听命呢？
4: 布雷先生，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和谈。
5: 是。
6: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蒋委员长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前来重庆谈判。
7: 和是民族大计，能和当然好。我看民盟啊，应该力促毛泽东成行。
8: 可是老蒋其人能让人放心吗？
9: 他能让人放心，就出轨了。当初蒋桂战争，蒋介石口口声声用人格担保，让我去南京谈判，我信了他，结果我这一去，就做了他老蒋3年多的班房。
1: 这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应该算是蒋介石的前辈了吧？宁汉分裂的时候，他还鼎力支持过他。后来因为约法之争，和蒋介石翻了脸。蒋介石呢，说是请他吃饭，结果一进门，就把人给扣了。
9: 何止这几个，粤军总司令徐崇智也说是请吃饭，一进门就被罢官革职押到了船上。还有杨虎城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
4: 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那老总，
2: 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鸿门宴怎么办呢？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
10: 你说他会来吗？
4: 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
11: 如此一来，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
12: 是啊，不来，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4: 民盟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徐崇庆啊，
0: 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1: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
2: 他要是真想和谈呢，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

0: 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好，走吧。
1: Who is that on the bus?
2: I have no idea. I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1: Oh my god, so many.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3: 小心点啊，
4: 小心啊，
3: 来。
5: 哎呀，这个飞机啊，你坐过了没有啊？
2: 这么大的飞机啊。Excuse me。
3: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你们是来坐这架飞机的吗？
5: 对对对。
6: 黄豪同志，
3: 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哎
2: 呦。Michelle, how many paratroops are on the plane?
1: Two. Only two.
2: No, no, no. It is not enough. I will find more.
3: 各位首长，等我一下，我去就回。等我，一定等我。
5: 哎，怎么跑了？哎呀，别急了，别急了，再急就成肉饼了。
7: 哎，上
8: 来，明同志，明同志，坐
5: 这里可以坐，这里可以坐，慢点啊，你就坐那，
6: 慢点啊。哎，我说林彪同志啊。咱们两个换一下怎么样？
7: 为什么？
6: 你看你啊，长得这么瘦小啊，万一这个飞机啊飞到半空中，它打转，你挨着门口这么近，甩下去怎么办啊？你看我这个块头大，这卡得住啊！
3: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那个麻烦下去一下
7: 啊？为什么呀？
9: 刚上来
7: 啊，就是
3: 飞降落伞，为了安全。
5: 哎呀，不用那个东西，不用。
3: 拜托拜托拜托了，为了安全，下去一趟吧。
5: 哎呀，好好好，
9: 哎，好好好，
6: 走走走走，下去。
9: 哎呀，这刚上来。
3: 这伞是从美军那儿弄的，都在这儿了啊！哎，对，你弄牢了啊！
6: 走
3: 啊！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可负不了责。
6: 没问题。
5: 首长，我看看。
3: 好的，好的。
6: 行了，
3: 没事，
6: 你就放心吧。啊，
5: 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
6: 好好好，
5: 来来，
6: 小平同志说的对。哎，以免这个飞机掉下来以后啊，还没有一个纪念呢。
10: 这架货机上的21名乘客，后来有3人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
11: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
12: 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嘿，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13: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就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
14: 一方面以防匪的名义不让我们受降，另一方面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不去就是破坏和平。
11: 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0: 老孙，唱段戏吧。
1: 唱哪段？
0: 单刀赴会。
1: 俺不会。
0: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1: 俺说不会就不会。
2: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0: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刘备和孙权。

0: 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1: 啊，一个人去啊？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1: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7: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

0: 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

0: 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

0: 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

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是无期，他自己对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
1: 他的服刑状态消极，有现实的危险性。
2: 当活着的台词在高墙内响起，
3: 至少
2: 当输液在铁窗下翻动，
4: 未来
2: 迷途中如何找到方向，绝望下怎样获得新生。湖北卫视向心之路即将为您播出高墙里的读书声。
5: 我留着他，我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活着是赏，是感，是盼，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2: 这是刘青和佟敢第一次在武昌监狱文运剧场演出完《活着》，结束后大家收到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因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刘青，2023年刚来武昌监狱服刑的时候，想一了百了。
6: 进来的时候，因为无期嘛，56岁，改判呢，改成有期22年，也得经过3-4年。您想一下，82了，那个人正常的在外面活，也很难活到82。何况上在里面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他自己对这个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不服从民警的管理，我们多次跟他谈话，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 然而这个喜欢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挂在嘴边的人，是如何站在舞台上激昂地说出好好活着。时间回到2025年，湖北省武昌监狱探索教育改造新路径。
7: 服刑人员对角色的理解，对自己服刑改造生活的这种理解，对人生的感悟更深刻，同时也培养他们的一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引导啊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改造观，也为他们回归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经武昌监狱开会讨论后，监狱长周南决定由民警陶阳带领服刑人员以文运剧场演绎的方式，在角色中感悟人生真谛，反思自身过错。2026年1月，排练室里，陶阳带着服刑人员准备为话剧《活着》选角。
0: 今天是我们武昌监狱文运剧场第一期的海选现场，我们第一期剧目是余华先生所著《活着》。这部剧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服刑人员来说，相当于也是低谷里面的一个启示吧。下面我想点一个人来回答一下对这个活动的看法。刘青，起立，你谈一谈对这个文运剧场活动的看法。
8: 我没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演的？我年纪大，刑期长，今生无希望，活着有什么意义？
0: 它属于是我们改造的一个难点，越是难点我们越想去把它攻克。我记得你妈妈前两天过来说，希望你在监狱里面能够好好的活着，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一下应该怎么做。好，你坐下吧。大家注意啊，活着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逆境里面勇敢地活下去。我希望大家啊踊跃的报名，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2: 在海选现场，陶阳和同事给每个服刑人员一道表演题，围绕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表演潜质、情感传递四个维度综合考评，选出合适的角色扮演者。
0: 好，刘青，
8: 到。
0: 现在给你一个场景啊，你是一个漂泊多年的游子，突然返回家乡，看到了曾经的父老乡亲，请开始表演。
8: 兄弟，你还认识我吗？我刘青啊。
0: 好，
8: 我刘青。
0: 我想把 富贵这个角色给你演。
8: 那我试试。
6: 因为当时陶警官呢，他就说，富贵的经历啊，比我还要惨，我要看看他到底比我怎么惨的。所以说我再说试试吧。
2: 一度想一了百了的刘青决定尝试这个角色后，他在闲暇时间拿着书开始看起来。看着看着，他把自己融入到了这个角色中。当他看到福贵的境遇时，他好像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7: 我看到富贵看着刘青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长这么大了，我真的还没有陪伴过她，想着呢还是有些心酸的，每天都想着他们，好好改造，早一点见到他们。
2: 刘青看到自己的家庭相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想给女儿写信，却不知道写什么。而这一切的改变，民警们都看在眼里，希望能够帮助她往更好的方向努力。
6: 想给女儿写个信，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
0: 其实你如果觉得没有写的，你可以就把你书里面的故事当做一种故事讲给她听嘛。主要是让他感受到你读书以后学到了哪些道理，然后让他感受到了你对他的这种父亲的责任感。
3: 那我晚上在看的时候啊，再写一写，想一想。
2: 经过这次沟通后，刘青在排练室里更加想走进福贵的角色中。
4: 我留着他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

0: 这个情绪啊还差一点点，就是还不够那么激昂。你把这个词融入自己的情绪去想一想，我们再来一遍试一下。
1: 因为我把那个包拿来一下。
0: 可以啊，你看。
2: 活着是守，是改，是盼。
0: 可以。
3: 佳佳，好儿，你们好。太多的亏欠及遗憾让爸爸无言以对，以至于这些年来都采用了逃避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对不起，陶警官让我饰演活着的主人公富贵。从剧中角色富贵的悲惨遭遇，我体会到了人的生命意义。我没有理由再去懦弱逃避了，我要用优异的改造成绩来完成我的后半生。
0: 刚开始报名海选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当第一期表演完毕以后，其他的每个服刑人员看到他们从演绎的过程当中明白了很多道理，产生了兴趣，是到底是读书有什么魅力。于是第二期开始海选的时候就变成了几百人，这其实也就是我觉得文艺剧场这个活动读书带来的最大的意义。
4: 在武昌监狱，舞台上的走位与呐喊是服刑人员走进角色、读懂人生的开始；而在汉江监狱，书页间的静谧与思考正将这份感悟沉淀为日常的习惯与力量。
5: 警官好。
6: 警官好。
7: 徐动员
8: 到。
7: 好，其他人坐。警官好。这个最新一期报啊，上面有你的文章，后面啊继续加油，你们也要向他学习，多投稿，好吧？
9: 徐正远在2022年因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入监，并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在入监初期显示出了很多的不适应的状况，包括和警官的交流、汇报思想和同感之间的平时的沟通，生活上的一些说话办事有现实的危险性。
4: 30岁的徐正远和刘青不一样，他在监狱里混日子，觉得全世界欠他的。性格冲动的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蜕变成为现在认真反思、积极改造的呢？2025年，书香润心促改造活动在汉江监狱推行。民警胡怡第一次尝试把《被讨厌的勇气》推荐给徐正远阅读。
7: 我给你们选了几本书，我看一看啊，这本应该挺适合你的啊，《被讨厌的勇气》。
10: 这个书了，看得进去了。
7: 这里面其实写了很不错的内容，而且它是以对话的形式，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看得懂。这样，我这本书先给你，先拿回去尝试着看一下。你不翻怎么知道你自己爱不爱看呢？
10: 行。之前觉得看书都是浪费时间，有这个看书的时间，不如去赚钱呐、去玩呐。这一次能拿起这本书，也是由于胡警官的推荐。
4: 胡怡为了让徐正远认真把这本书读完，他要求徐正远一个月之后交一篇读后感。
9: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啊，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有一天他找到我，他拿了报纸跟我说，他说胡局长，我们看到很多报纸上的投稿好像是来自于服刑人员，他说胡局长，我能不能也来投稿。然后我就鼓励他，我就说可以，你写得好或者不好，只要你迈出来第一步，写下来第一句话啊，这就是一个进步。
4: 每周二的读书分享会是汉江监狱的惯例。今天的分享会，徐正远给同改们带来了他看完这本书的感受。
10: 各位警官，各位同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过去，我认为勇气就是坚硬的拳头以及大声的嗓门。曾经的我经常抱怨环境，抱怨生长的条件，抱怨过去的种种。在警官的教导下，我拿起了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我想分享这本书中的一句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

0: 变的。最后，请赐予我智慧。
1: 这是徐正远进来之后第一次听到大家对自己的鼓励，他感受到看书带来的力量。后来的他开始慢慢尝试着阅读其他种类的书籍。在汉江监狱，服刑人员看完一本书之后，填写自己的阅读申请表，写完向民警申请阅读认定。

0: 目前来说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学习，未来我的人生会越来越好。
1: 那今天的认定就到此结束。
0: 好，
1: 我们就最后一个环节啊，签字画押。
0: 好。
2: 胡怡和徐正远现场鉴定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填写表格，留存档案，并把材料交给金区长审核签字。第二天，胡怡根据他们的情况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
1: 对于你的话呢，看一看啊，在有一本非暴力沟通，对吧，这也是我们监狱最近必读书目，我推荐你下一本读这个。
0: 好，
3: 建立健全读书改造机制，核心目的就是说通过读书可以更好的加深认识，加深对自己曾经行为的反思，每个月啊进行一个认定，每个月进行一个读后感的书写，按照自己制定的读书规划，他们每一个服刑一个周期他需要完成多少本书籍的阅读，让他们通过这个不断的读书啊学习啊，让服刑人员的改造动力啊更多的由外在动力转向内生动力的一个转化。
4: 汉江监狱服刑人员
5: 从原来人均阅读书籍每月不足一本，到现在增加到了3本以上，他们的急躁情绪相对很少，情绪更稳定，同时啊他们的改造生活也得到了更大的充实，整个改造环境有很明显的变化。
2: 高墙之内，时间在慢慢流逝，但在这里，时间早已不只是日月的轮转，更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蜕变、灵魂的重塑。这是蜕变的声音，也是新生的声音。这里锁得住铁门，锁不住求善的心。
6: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7: 妈，
8: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7: 哎呀，妈！
8: 走。
6: 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8: 可我没买医保啊。
7: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9: 啊！代缴成功。
10: 啊，乖乖呀，来。
7: 妈，您看。
11: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2: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节目是由麦吉丽小饮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武汉有一位羽毛球运动员，他从少年冠军打到了全国锦标赛，曾经呢也是代表湖北登上了全运会的赛场。大家都说他是铁娘子，他说自己是硬拼出来的。那在退役之后，他转型做了教练，整天都泡在球场里，带着队员们训练打比赛，日复一日。他把自己的青春全部都奉献给了羽毛球，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脸上的皮肤好像也出了一点小问题。大家好，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麦吉丽共同打造的女性纪实探索节目《时光源代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到羽毛球馆认识一下康倩，来帮助她的皮肤恢复韧性。来，我们让康倩教练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刚才我看你好像正在给咱们这个学员上早课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一堂课下来好像运动强度还挺大的，感觉满头都是汗了是吧？
1: 是的，因为现在又很热嘛。
0: 那今天呢，我们来探访咱们这个康教练，其实挺想来聊一聊你的运动人生的，因为你在羽毛球这个领域确实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你还记得就是你是多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羽毛球吗？
1: 这个说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吧，因为我的父亲他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0: 啊，也是运动员世家。
1: 对，他是一名足球运动员，然后他其实的初衷，首先他希望我是一个男孩，然后他来继承他的足球事业。可是最后因为我怕晒啊，而且我一晒就会身上长很多那种小痘痘，类似于那种过敏的体质。后来就机缘巧合，我就说那我要去室内打羽毛球，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场馆是干嘛的啊。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看见别人在打嘛，而且都是一些很漂亮的大姐姐，然后打的那个声音就砰砰砰的，我就挺吸引我的。后来我就跟她说，其实我是随便说的，我说那我不踢足球，我要打这个。
0: 第一次接触羽毛球，接触了之后你会觉得你喜欢它吗？
1: 不会，因为羽毛球其实所有运动的基础是很枯燥的，就像这些小朋友来了以后，他们要架拍要握拍，然后这样日复一日，这样很基础的动作，很固定的那种肌肉记忆，要磨练非常长的时间，
0: 其实很枯燥，
1: 很非常枯燥，不是一般枯燥。而且羽毛球它需要很好的体能，
0: 其实蛮累的，
1: 固执，
0: 对，
1: 因为它不断的在奔跑。而且现在国家很多研究表明，就是说羽毛球其实是最累的运动，它的来回啊回合会非常非常多，特别是单打。
0: 那你当时接触了羽毛球之后，自己是属于很有天赋的那种吗？
1: 一半一半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天赋这个东西其实它存在，但是它是利，可能也是存在弊的。而且我出成绩出得非常早，就是我可能第一次出去打比赛，哇，啪啪啪被别人干了很多个零分，这种事情经常。后来我爸爸就可能用他运动员的身份，他就黑着脸，然后就跟我说，你不觉得你很丢人吗？这么严重吗？不就是被打不过吗？我才练一两年，我打不过。

0: 是正常的。
1: 对啊、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你付出的更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肯定会去相应的去索取回报。所以到后来一点一点的，可能我练了个三四年吧，就在武汉市拿年龄组的第一了。
2: 当时是多大进入到专业的职业队伍当中？
0: 7岁开始练，然后10岁就进省队集训，然后大概10岁多吧集训，然后到12岁正式，就其实10岁就已经在省队训练了，然后12岁就正式进入湖北省羽毛球队了。
2: 你能跟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职业运动员他的生活、他的压力、他的这种辛苦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吗？
0: 其实就从3个点说吧。第一个点可能就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的训练时长
2: 有多长。
0: 就可能我小学阶段老师学校也都很支持，就开始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2点钟到5点半，然后下午6点到晚上9点这样的训练，然后晚上9点钟回去还要完成学校的作业，可能都是11点钟才能入睡，然后早上起来还要跑步。可能现在回去再回去做一遍，我会觉得哇好累啊，但其实只要这个事情它存在，它一定是靠我们去努力才能够存在。然后第二个点可能就是一些训练中的日常吧，就比如说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一周要换3双鞋，会磨破。
2: 这个强度这么大，一周要换3双鞋，
0: 会磨破，然后血泡啊这些东西都是经常，就是你想我一个10岁的小孩经常自己拿针拿碘酒不停的要去把它挑破，然后用碘酒消毒，然后再训练，反复的再磨破，再起新的泡，就我最高记录有7个泡，一个泡子里有7个泡，
2: 那得多疼啊。
0: 对，就是这些很简单的很小的伤病，它会反复的去摩擦，或者是怎么去磨练我们的意志品质吧，更多的是。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自己进入省队以后，然后后来发现舞台更大了，因为你要去全国。然后第一次打比赛14岁打全国比赛的时候拿了一个女单冠军，当时我们是全国的北方赛区，哦，很开心啊。结果等我到了下半年去打南方赛区的时候，发现我连前8都进不了。后来我们了解才发现，别人4岁就开始过我们这样的生活，所以说我们没有别人好，那一定是有没有别人好的道理。
2: 这么多比赛，哪个比赛是让你印象最深，或者你觉得这个奖项对你来说是有最大意义的？
0: 好像就是有一年的全国冠军赛吧，也是我评级的一个比赛。
2: 嗯，
0: 然后因为当时我本来说不想打，因为我们当时要考大学，那你要去参加考试，那么正好这个时间跟比赛
2: 冲突了，对吧？
0: 考试是冲突的，
2: 对。
0: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到最后的话，我可能必须要去取舍一下，
2: 对，必须抉择了。
0: 对，但是我可能就耽误了一年吧。然后那一年我其实去打比赛的时候也是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2: 你选择比赛没有去考大学？
0: 对，结果后来也是误打误撞，加上运气好吧，然后就一路名列前茅，就往前冲，过关斩将的打打打，打到最后，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然后就会觉得，也是青春期吧，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放弃我想要的，就是我一直就在妥协，可能这种情绪一直深压在心里很久，然后可能就想着放弃。后来我的教练就很严肃的就相当于批评了我吧，然后后来我自己确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且有相对的处罚，然后大概也禁赛了蛮久的，哎，大几个月。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消极吧，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对于我以后从那段时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做什么事之前吧，一定要多思考一下，多全方位的思考一下，就是在一个做人的道理里有了一个很大的启示。
2: 那后来哈，就是咱们退役之后应该也面临很多职业选择，为什么选择当教练呢？
0: 我下队以后就也进了很多企事业单位啊，包括政府，就是经历还蛮多的。后来发现其实运动员的本质可能还是更适合去回归教练这个职业，所以说我就在几年前吧，还是和队友一起成立了现在的这个羽毛球机构。然后并且我自己有3个小宝宝，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然后我现在从事的事业肯定跟他们是紧密相关的，包括对现在我觉得青少年呐、幼儿啊这种羽毛球的启蒙是一个很好也很长期的一个课题。
2: 就今天来到这儿哈，我觉得这的氛围特别好哈，看到有很多小朋友，然后也有我们的成年朋友。我们现在这个球场的规模还挺大的，大概有多少学员啊？
0: 我们现在机构一共有600多个学员
2: 啊，那还挺多的。
0: 我们希望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比如说心理啊、身体啊这种上面，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面对，包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是有存

0: 在畏难精神的，
1: 对，
0: 就是很缺乏竞技的这种抗挫能力，所以说很多家长他来的初衷可能是强身健体，保护视力，
2: 磨练心智。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不仅要关注孩子的情商智商，还要培养他的逆商。
0: 对对，
2: 不然的话他走向社会，当面临一些挫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承受。
0: 我们自己机构的孩子有一个小孩，他每天基本上一周练五次，自己非常喜欢，然后会在课间的时间把自己的作业学业全部完成掉。所以说因为他自己非常的热爱，但是他极其不适合打球，因为他身体的原因，比如说扁平足呀，就是说不是那么适合专业的选材标准。但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机构，对不对？我也是一名专业的运动员，羽毛球运动员，我希望提供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梦，对不对？至于这个梦他能走到哪，我们也说不定。然后包括他妈妈也会说，经常跟我发一些消息过来跟我反馈，孩子因为打球现在学业进步，会更多的去跟他们沟通交流，袒露心扉。
1: 对，
0: 我会拿学习、拿生活、拿打球去跟他全方位的打比喻，就是我可能希望对于每个孩子我都是一名很好的导师。
2: 在当教练这个领域，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梦想吗？
0: 其实说目标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宏伟吧，可能因为控制自己很容易，但是你要控制
1: 时间
0: 上万的学员就很说不定了嘛。所以说我不想给自己设障，我也不希望给他们这样的
2: 压力
0: 和屏障。就是你的梦想有多远你就只管去飞，我们就只负责托举就好。
2: 如果我要是你的学员的话，我也会特别爱你。我相信未来咱们的康倩教练一定会桃李满天下。
0: 谢谢。
2: 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时光源代码是要来帮助女性朋友去探索她的素颜之美，我觉得太符合你了。你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就是完全素颜来面对镜头的嘉宾，你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吗？全素颜。
0: 因为我真的很少化妆，我家里连护肤品都特别特别特别的少。
2: 会有一些皮肤上的小问题？
0: 会有一些红血丝呀，包括一些，因为我们其实除了室内的运动还有室外的一些体能训练，
2: 就也会晒一下。
0: 对，会晒，会防晒呀。其实我觉得防晒真的是所有女性，特别是运动员，她的那种防护措施真的没有什么可抗的。你戴帽子可能还是会有紫外线，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赛后的修复呀会红，还不是会黑会暗。最痛苦的就是会红痒，
2: 会过敏是吧？
0: 对对对，皮肤上的炎症我觉得是很多的，这就是反正是羽毛球女性运动员的痛点。
2: 这样今天我就想邀请咱们的康倩教练，然后参与我们的肌肤探索之旅，然后通过我们科学的守护能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好，好不好？
0: 好的。
2: 那我带你去测一下我们的皮肤状态，看看在我们的科学仪器下到底有什么小问题。
0: 好，
2: 走。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0: 们来到了咱们这个演播厅的访谈环节了，又要好好的来学习我们科学的护肤知识。那为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啊，我们坐在中间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整形美容科的刘娟教授，欢迎刘教授。
1: 大家好。
0: 也是跟刘教授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美女呢，就是咱们专业的羽毛球教练康倩老师。哎，今天我们也是帮这个康教练来解决一下他的皮肤难题哈。康倩自己跟刘教授说一下，最大的皮肤困扰是什么呢？
2: 最大的皮肤困扰就是在长期的高强度的训练之后会流汗，然后流完汗之后就会痒，会泛红，然后皮肤比较干燥，爱出油，
0: 就听上去感觉皮肤还是会有一些敏感啊。
2: 对对对，
0: 我带倩倩做了这个专业的皮肤检测。
1: 它这个图呢，可以看到有几个明显的问题。第一个，你看它这个脸上非常的红，
0: 对，泛红。
1: 这个红色的区域包括面颊部，然后呢口周，还有额头这一块，面颊部的这个红的特别厉害。那么这个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红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扩张有炎症。那么同时我们再看面颊部的这些细细的一条线啊，这个就是它的纹理比较粗糙。我们在这个镜下面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皮肤的那个沟壑是加深的。那么这个呢，也说明它的皮肤啊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它不够润。那么呢，康倩老师的皮肤呢

0: 它其实就像一本阳光笔记，长期接受阳光的照射，
1: 对，
0: 出现了一些问题，典型的职业运动员退役后综合征啊，他长期的高强度的一个训练，那么大量的出汗又日晒，然后同时他没有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科学的去护肤啊，可能第一个是环境不允许，第二可能这个意识上面可能还没有跟上哈。那么这种多重打击叠加导致我们的皮肤啊出现了慢性的一个透支，只要我们给对营养，用对方法，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债还回来的。
1: 我们想知道像康倩的这些皮肤问题会不会跟他是这种运动员平时要高强度的训练，而且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会不会有密切的关系呢？
0: 肯定是有明显那个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运动员啊，或者是高强度的那个运动者啊，他其实会有额外的一些挑战，跟我们普通人会不一样。
1: 对对，
0: 第一个他一定是反复的出汗湿，然后擦干了又干，又出汗又湿，所以他是干湿交替的状态。
1: 对，
0: 那么干湿交替的状态，我们的皮肤的表面会长期它处于一个非常潮湿的情况。那么潮湿了以后，我们汗液蒸发或者我们擦干了以后啊，它带走了我们皮肤自己的水分。那我们角质层的这个含水量就会高低起伏啊，就会不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稳定状态。那么这个不稳定状态呢，就会导致我们自己的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降低。那么有研究表明啊，就是高强度的运动啊，我们的水分经过皮肤流失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们皮肤的锁水能力破坏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利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倩倩应该很有发言权。
2: 是的，
1: 你平时是不是经常经历这样的一种变化？
2: 是的，然后不断的会用纸巾啊或者毛巾去擦拭，然后擦拭完之后就会不断的去交替嘛，就是你擦干之后马上又会有汗。
1: 每天都处在出汗的这个状态下，
2: 每天都要洗头。
1: 哎呀，真的是，所以无形当中这个皮肤的水分也会流失掉很多哈。好，这是第一大杀手。
0: 第二点，其实刚才那个康教练提出来，他打球有时候可能不自觉的可能会拿毛巾擦、拿衣服擦，甚至拿手腕的腕带去擦。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因为这种物理的摩擦和反复的这种挤压啊，可能导致我们的皮肤的一些微小的损伤。那么我们皮肤就容易变得粗糙啊，甚至我们角质层破坏之后容易泛红。
1: 好，这又是一个误区。接下来到了第三个杀手了。
0: 对，第三个杀手就是什么呢？户外的环境
1: 啊，
0: 因为我们打球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是在室内，但是避免不了有时候会在户外，
1: 被太阳晒。
0: 太阳晒，紫外线，还有呢，还有风，是吧？有一些尘土，有些沙吹到脸上，其实也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尤其是对专业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不是偶尔晒，那是365天，天天都在晒。那这种情况，它积累的这个对皮肤的伤害就比普通人要多得多了。
1: 是，其实提到防晒这个话题哈，现在的女孩们都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对于我们专业的运动员而言，你们会防晒吗？
2: 会，但是其实涂了防晒霜之后，它可能会防水。但是你通过不断的流汗之后，你会去擦拭，
1: 用脱妆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像刚才呢，咱们这个康倩教练也是提到了最大的皮肤困扰，就是运动完之后呢，会觉得皮肤有些敏感，又红又痒。
0: 其实我们运动之后的皮肤泛红发痒，在很多运动员那里都会存在，
1: 很常见，
0: 很常见。那么可能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一个是荨麻疹，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荨麻疹其实是一种过敏的反应。
1: 对。
0: 那么它有一个名词叫做胆碱能性荨麻疹，它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过敏，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运动过敏或者是热过敏啊。但严格来说啊，这其实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这个体温啊反复升高、出汗，诱发的一种荨麻疹。那么这个身体呢，荨麻疹它其实原理就是我们身体它释放一种叫乙酰胆碱的物质啊，它会刺激我们皮肤。那么就产生风团，那么这个风团是越痒越想抓，越抓越痒就越大。
1: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运动之后这个皮肤释放了会变得白白嫩嫩，其实有时候过量了对皮肤也是刺激。
0: 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呐，我们角质层是泡在汗液里面的，那么它保护我们的皮肤的功能啊就会减弱。那么这个时候空气中有一些粉尘啊、衣物啊这些材料就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导致我们皮肤发红或者发痒。但是呢，如果只是短时间呢，一过性的有一点点不舒服，过段时间就好了，那么这样的话也不用太紧张。
1: 明白了。好，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0: 做完运动之后需要进行及时的清理。及时的清理，如果不清理的不及时的话，对皮肤的刺激就会继续延续，特别是如果皮肤本来就比较敏感，屏障功能本来就比较弱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正确的清洗的话，我们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差。如果只是非常轻度的有点泛红有点发痒， 那么运动之后呢，我们是建议用

0: 水去清洗，不要用热水啊，轻轻的去拍拍干，然后呢拍干之后我们还是要保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和皮脂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涂修护类的护肤品哦，
1: 护肤品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对，一定要涂。第二种就是它不是轻度的一个红一个痒，而是明显出现我们刚刚说的狗红疙瘩红团了，就荨麻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去皮肤科看一下，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药物的干预了。当然就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啊，那么我们运动之后的30分钟之内完成我们的皮肤的清洁，然后呢完成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湿功能，是我们皮肤修复这个损伤的黄金的一个窗口期哦。
1: 其实说实话在运动员当中我们看到倩倩她的皮肤已经算底子非常非常好了，但确确实实因为我们职业的原因多多少少这常年积累了一些损害，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用科学的办法让它逆转的。但是面对这样的皮肤屏障受损哈，可能光靠日常的常规的补水那效果还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上点硬核修复了。像我们节目当中呢多次跟大家有提到咱们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像它里面的三合 PDR 亨它就非常厉害，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表皮的修护，同时还可以达到基底的支撑和细胞的赋能，它是可以这种分层次精准来修护的，我觉得这还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哈。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就是在护肤方面呢，现在我们各种小仙女都有属于自己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是非常的火爆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女性呢都会用 A 醇刷酸，包括这个早 C 晚 A， 然后这样的一些护肤的习惯。那我们想问一下哈，如果说像我们这类爱美的精致的小仙女，同时她又非常热爱运动，经常会大量的出汗，那如果她用这样的一些网红的方法，会不会加重皮肤的刺激呢？
0: 我们长期喜欢运动的话，它任何产品它经过我们的皮肤的吸收一定是比普通不运动的人它要多的，
1: 对，
0: 要快的。那么我们运动是皮肤，我们因为我们的温度升高嘛，毛孔开大了是吧，血液循环加快了，我们这个时候用的护肤品它的渗透率就会比较高。那么如果对于比如说 A 醇果酸水杨酸这些它是酸性的是有刺激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渗透就会过多啊，过多过快以后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红肿脱皮和刺痛。第二个就是我们出汗的话，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不管是用手擦还是用毛巾擦还是用衣服擦，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损伤。
1: 对，
0: 这些功效成分呢也是帮我们的角质层变薄，加速角质层的代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大量出汗，那么汗液里的那个盐分和代谢物啊等于就在我们本来比较脆弱的角质层上面去撒盐哦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我们运动的衣服啊毛巾啊纸巾的一个摩擦，那么就会雪上加霜哦，
1: 反倒是伤害皮肤了 对吧，皮肤承受不来。
0: 对，
1: 好，
0: 第三点就是紫外线。其实很多皮肤的问题都是因为长期的紫外线的照射导致的。我们知道不管是早 C 还是晚 A 也好，这些功效性的护肤品啊，它会增加我们皮肤对光的敏感性。
1: 对。
0: 那么尤其是这个 A 醇还有一些酸啊，所以说我们说刷了酸之后一定要注意防晒，非常非常严格，因为它增加了对光的敏感性。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涂了这些产品，我们白天就去户外去做运动，那么光损伤反而会比我们平时啊更严重，那么甚至会出现一些光毒性的反应哦。
1: 那怎么办呢？那对于这种比较爱运动的，尤其像我们职业运动员来说，难道说他就不能用像 A 醇这之类的产品了吗？
0: 当然不是，其实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要小技巧的。所以我给大家也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原则，叫错峰出行啊。
1: 那教教我们倩倩哈，她可以学习一下。
0: 错峰出行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具体来说，如果你晚上用了那个 A 醇或者是晚上用了刷酸，你第二天早上一定要严格的去防晒，同时呢运动时呢尽量选择在室内，在室内进行，或者是在清晨早上或者是晚上紫外线比较弱的时候进行运动。但是如果白天它只能在户外运动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建议在运动前啊把脸部进行一个清洗，把残留的一些酸性物质啊把它清洗出来，加速它的代谢，然后再涂足量的防晒用品，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皮肤在抵制紫外线的时候有很好的一个防护。那么如果白天如果计划有非常非常高强度的户外运动的话，建议前一天晚上就不要用高浓度的 A 醇或者是进行刷酸，可以把这类高能修护安排在运动后，皮肤状态稳定以后 第二天的夜晚，而不是运动前一天的夜晚。
1: 嗯，
0: 如果我们的皮肤对这个 A 醇或者是酸钠不是特别耐受哈，我们早期那么肯定需要一个时间去建立皮肤的耐受。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哈，我可能会建议暂停高强度的运动1到2周，等我们皮肤适应了这个护肤产品，我们再来进行普通平时的运动。
1: 嗯，明白，还是要让我们这个屏障变得更加的坚固一点哈。来问一下倩倩，你当年当运动员的时候，运动场地方面你会注意这些细节吗？
2: 可能会，但不多。
1: 但不多，
2: 因为可能我们的精力就要更多的放在训练
1: 上
2: 或者比赛上，然后这些环境的因素可能不在我们的重点考虑要素内吧。
1: 嗯，
2: 但是自己也会去考虑到，比如说特别多汗渍的地方啊，对不对？然后很多人都去用过一些器械啊，或者用过一些地方，就尽量的不用手去触碰。
1: 那目前针对我们自己的场馆，在环境这一块有没有去多花点心思呢？
2: 有的，因为毕竟每天都是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运动爱好者。那对于场馆的话，消杀呀、整洁呀，包括一些汗渍的擦拭啊，包括对小孩子的要求，就是也经常要求他们上完厕所回来要擦手，然后训练完之后用毛巾去擦汗，不要用手，不要用衣服，就是相当于把我们那个时候的走过的坑尽量让孩子避开。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到了实验环节哈，我会带领倩倩去看一看咱们麦吉丽亚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他们怎么用实验的方式来帮我们找到皮肤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我们期待一下。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0: 环节，哇，今天我们的实验环节是不是和以往有点不一样？你看我们三个都是穿着运动服，满满的活力，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把实验环节搬到了我们康倩教练的羽毛球馆里面。怎么样，左工？你觉得来到这个球馆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首先，感觉这里很有这个运动的氛围，让我都忍不住上去想打几拍子了。
0: 今天开心了，对不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目标还是帮咱们的康倩教练解决一下他的皮肤问题。哎，我想问一下倩倩哈，今天我们把实验搬到了你的球馆里，你会不会很好奇、很期待？这个皮肤的实验和你的羽毛球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非常非常的期待。
0: 我们还是让咱们这个左工跟大家揭晓一下吧，感觉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位。
1: OK， 然后我们今天的实验道具来了羽毛球馆，肯定就是这个羽毛球了。
2: 它是主角。
1: 对，它是今天我们小实验的一个主角。其实在这个球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挥拍练习，然后地面上也是有很多羽毛球在训练中可能会打的。从这种很新的状态打得慢慢慢慢的就掉毛滋毛，我们相当于在这个羽毛给它施加了外部的这个力量，然后给它一些环境的压力，其实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皮肤在受到这个比如日晒啊或者风吹啊或者这种汗液啊这种侵袭，对我们这个整个皮肤它其实是有一定伤害的。我们今天其实通过小实验想看看在暴击中能够减缓它的这个炸毛和变旧的这个程度。话不多说，我们通过一个直接来实操演练
0: 来呗。
1: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羽毛球它的状态是一个全新的羽毛球，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做上一个记号，在这里去涂上这个打底。我们上部分我们这个地方将会涂上我们的小银管的这个2.0的这个精华，然后下部分我们不涂，然后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在它这个打击过程中涂和不涂的区域它的一个炸毛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对比。
0: 明白了。
1: 好，我们稍微等它自然晾干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击打测试，给它一点外部的压力。
0: 啊，好嘞。

0: 来看一下哈，经过我们康倩教练这个削球之后，一半好一半不好。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是涂过的，
0: 下边这一半是涂了咱们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的，对不对？哎，它相对还是比较顺的。
1: 可见它这个还是对这个羽毛球的这个炸毛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维稳的作用的。其实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它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在这个暴击的环境下能够更加的稳定。
0: 明白。你像之前跟康倩教练有聊哈，即便现在我们已经退役了，但是做了教练运动量还是非常大。
2: 对，
0: 你每天大概

0: 多长时间会在球场上，会在运动当中度过？
1: 八个小时，
0: 这对皮肤的这个打击和刺激还是有一点点强的。
1: 那肯定的，
0: 所以我觉得方健教练他的皮肤其实也是挺适合用咱们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来帮助他维稳。
2: 对，
0: 我话都说到这了，左工你该干嘛了呀？
2: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小银管2.0的这个精华，然后它这一盒大概是有10支，差不多是一个月的用量。然后康教练可能在日常训练中呢，我觉得这个对于皮肤的维稳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试用28天，然后来看看它的这个维稳的效果。
0: 送给我们的康健教练，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它是28天一个周期，28天之后看看咱们康教练皮肤状态有什么改变，之前一些刺痛呀、过敏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不好？好嘞，我们期待一下，谢谢。
3: 1967年，一位科学家在波士顿马拉松赛后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收集了参赛运动员的汗液样本，发现里面除了水和盐，还有一种他没有想到的东西，大量脱落的角质细胞和皮肤脂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运动出汗不只是流失水分和盐分，汗液蒸发后，盐分会在皮肤的表面浓缩，再叠加衣物摩擦、频繁清洁和干燥的环境，就像一张反复擦过皮肤的砂纸，可能刺激角质层，让屏障变得不稳定。这个发现启发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运动与皮肤屏障的关系。后来的研究证实，高强度运动后，皮肤的真皮水分流失率比安静时高出近30%。对长期处于干燥环境、频繁出汗的康倩教练来说，他需要修复的不仅是补水和补充皮脂膜，更要修复那些被反复冲刷而变得松散的皮肤屏障。所以皮肤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更要理解皮肤底层的变化。就像小银管第二代，不只是表面修护，而是通过首创的3核 PDRN 科技，从表皮到基底再到细胞，实现真正的全皮层修护。今日护肤贴士：运动后30分钟是皮肤的黄金修复窗口，出汗后及时清洁、及时修护，把流失的皮脂膜补回来，远比运动前涂10层东西更重要。
0: 本节目是由首创3核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修红，认基底，一支重塑年轻。

0: 28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怎么样？你看我们这个康健教练28天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下，好像状态是变好了，对不对，刘教授？
1: 对，我看起来精神多了，
0: 很精神啊，
1: 皮肤也更好了。
0: 对，我们先不看数据哈，先让咱们这个康教练自己来说一说，一个月过去了，现在觉得皮肤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早上起来洗脸，以前洗完脸会很干，立刻就干了，现在洗完脸之后也没有那么快去干燥，发干发紧的感觉，然后洗完脸之后也没有那么红，很明显的去改善，就是它一不红就会不痒，我就没有经常去用手去抓它，然后偶尔化淡妆，它也不会去卡粉，然后我也没有必要去焦虑素颜还皂爆看啊，
1: 现在感大胆的素颜的面对大众了，对不对？
0: 对。那别说哈，你看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问题都是之前最困扰自己的皮肤问题，好像一一都得到了解决哈。那我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皮肤到底是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1: 听康教练说啊，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他的皮肤屏障功能啊恢复的非常好的一个信号。那么皮肤屏障健康了以后呢，我们通过皮肤的水分的流失也会变少。那我们皮肤就锁得住水，同时呢，他的脸上啊，因为他说哎脸上不红了不痒了，其实证明他的炎症水平也下降了，不红了，他的毛细血管扩张也减少了，那么泛红就会改善。这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和皮肤的韧性。
0: 回来的标志，确实这个改变还是挺大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腹侧的皮肤数据，来，我们让刘教授来解读一下。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跟上次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红色区域。 明显的改善就代表他的皮肤的一个炎症明显的下降了。之前我们看到他皮肤有很多的那种沟壑，有些纹路、颗粒。

0: 哎，这看着就挺好的，那么就说明他的皮肤啊，从他的水润度，从以前的比较缺水的状态，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紧实、比较饱满的锁水的状态。同时这个纹理的粗糙的改变呢，也说明我们皮肤的平整度啊，也在慢慢的在恢复。
1: 对对。
0: 那么同时我们当时看到他的皮肤又红又有色斑，是吧？又粗糙，当时的皮肤屏障不太好，但我们从现在这个图片可以看到，他的皮肤屏障变好了，那么就说明他的皮肤目前状态可以靠自己的平衡去维持它的水分的一个饱满状态，
1: 是交了一份很不错的成绩单。哎，像这么多变化，倩倩你最满意的变化是什么？
2: 我最满意的部分就是在运动过后它不会再红啊，不红不痒，然后我反而就没有说恶性循环的去挠啊，去抓呀，去摩擦它。这是我最感觉到最直观的，然后特别是洗完脸之后它也不会去干燥。
1: 想问一下倩倩，有没有发现就是身边的比如说队员呀、家人呀，包括您的学生啊，有没有发现哎变漂亮啦，变好看啦，
2: 就是很干净，皮肤不会像之前有，特别是我运动过后会很明显的那种红血丝啊，然后点点啊，这些都没有了。
1: 我想问倩倩老师一个哲学的话题，你觉得打羽毛球跟这段时间一个月的护肤，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吗？
2: 有的。我觉得第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要坚持，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因为如果不坚持的话，你是看不到短期内你是看不到一个效果的。
1: 对，
2: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日复一日的去坚持。然后打球就像我们打球，不能只盯着输赢，要练好基本功。护肤其实也是一样，你不能只盯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说除皱啊、美白呀、祛斑呐等等，还是要先把我们肌肤的屏障修复好。比如说我们要先找刘主任帮我们去了解到问题，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再针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去一一去把它解决好。
1: 那如果我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定义你现在的皮肤状态，你会选择什么词？
2: 我觉得可能是稳吧。
1: 稳啊。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不出问题，只是出了问题我们自己没有把它调出来。然后就像韧性的韧，它不是不会干不会红，是恢复的快。然后我们就没有去直面这些问题。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就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现在我们给康倩老师的皮肤做了诊断，也给她一些方法进行了修改。那很多人还关心一个话题，就是运动之后呢，我们会不会吃一些东西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比如说现在网上有一些比较流行的抗炎饮食、抗氧化饮食。
0: 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运动啊消耗很多的热量，对吧？
1: 对。
0: 那么皮肤消耗的呢，除了热量之外，其实它是营养。
1: 对
0: 啊，因为热量主要是肌肉啊消耗啊，皮肤消耗的是营养。如果我们只消耗不给皮肤补充营养的话，那我们皮肤就亏空了，对不对？越不补它亏空就越大。所以说我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是促炎，第二个是抗炎。那么我先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进炎症发生的食物。那么这里就需要大家在运动后尽量要避免的。
1: 对对对。
0: 就第一个是高糖食物，其实高糖大家都知道，现在糖高了它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血糖快速的升高，引发一些糖化的反应。那么这个糖化的反应就会破坏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的一个稳定，这样就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老化。而且还有就是糖它本身它是会促进我们炎症因子的释放，那么让我们运动后的皮肤炎症会加重。
1: 哦，怪不得哈，很多皮肤科医生都是要求自己有一些皮肤问题的患者，他一定要控糖。
0: 再就是呢，其实很多注意健康的人也知道油炸的、
1: 大
0: 脂肪的，对吧？所以油炸食品和反式脂肪酸这些食品呢，它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氧化应激的一个水平，让我们运动之后产生自由基啊越来越多，火上浇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产品它是通过加工产生的，比如说香肠啊、培根啊这种加工的肉类啊，它就没有那么纯粹啊，它里面有很多的亚硝酸盐，还有一些促炎的物质，那么这个也会加重我们的皮肤的炎症的产生。
1: 对，他们说要吃就吃纯天然的东西。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需要规避的一些促炎的食物，那抗炎的有哪些啊？
0: 抗炎的食物呢，其实我们就说我们说的纯天然的健康的哈，就是也是推荐我们运动之后补充的。第一个就是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那么 Omega 3其实有很多的补充剂啊，在市面上面可以买，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食物上面去获取，比如说深海的鱼类，三文鱼、沙丁鱼等等，然后还有亚麻籽油，还有我们吃的核桃。那么 Omega 3呢，它是天然的一个抗炎剂，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运动后的我们的皮肤的炎症。那么如果比如说不喜欢吃这些食物的，也可以买一些 Omega 3的补充剂，在运动之后给自己补充这样的营养。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平常很容易吃到的，就是颜色鲜艳的当季的蔬菜和水果啊，比如说哈、番茄富含番茄红素，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蓝莓呢，紫甘蓝呢，它富含花青素；胡萝卜呢，南瓜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些五颜六色非常好看的食物，也是非常天然的抗氧化剂。再接着就是好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其实是我们平常摄入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要摄入的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包含什么呢？包含鸡蛋呐、鸡胸肉啊、豆制品啊。因为蛋白质啊，是我们皮肤细胞修复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原料，我们可以说是原料啊。那么运动之后适当补充这些原料，有助于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逐步的修复。
1: 明白，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好东西哈。那说说喝呗，就是运动完之后肯定会要喝一些解渴的东西，
0: 推荐喝茶，特别是喝绿茶。绿茶的话，其实我们知道绿茶里面有一个叫茶多酚。茶多酚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剂。我们刚刚说，其实我们最怕皮肤氧化，那么如果有抗氧化剂，那么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皮肤啊抵抗氧化，抵抗炎症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运动之后如果来喝一杯绿茶，一定不要加糖哈、来一杯绿茶的话，它既能补水又能抗炎抗氧化。
1: 我们知道运动员在饮食方面其实是非常严苛的，必须讲究科学的配比。那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当年做专业训练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饮食方面会讲究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2: 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可能跟刘主任说的比较雷同，
1: 差不多，
2: 对，就是健康饮食。总结下来就是健康饮食，比如说蛋白质呀，丰富的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尽量的要去多吃牛肉啊，鸡蛋呐、这样比较丰富的蛋白质的食物，反而就是抗糖。可能就因为糖它会长胖呀，然后会让人思想啊，对吧，精神去懈怠，对待很多食物会犯困等等，就是这种高糖的食物会带来的一些不好。然后蛋白质这方面很充分的一些食物吃的很多，然后其实吃的东西比较单一啊、然后因为我们平时的话在食品安全上这
1: 也是很注意的，
2: 对，因为特别是你出国去比赛，或者是在别的省去比赛，你的食品是有严格控制的。
1: 对，
2: 并不是我们想吃什么就一定能吃到什么的，
1: 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
2: 对，
1: 那我们再说普通人，确实我们爱锻炼的人可能到健身房练了狠狠一顿之后，我会出去吃个火锅放纵一下，
0: 是的，
1: 但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哈。你给大家提供一个健康的公式，
0: 其实这个很常见。就像我的同事，他就说他每天锻炼就是为了好好的吃一顿。
1: 对呀、我锻炼就是为了能吃好吃的。
0: 那当然，这个肯定是不健康的。就像我们康教练说的，只有像规范的去饮食，那么做好一个比较搭配、比较好的搭配，才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益啊。这里的呢，也给大家一个容易记的一个公式，给大家参考哈，
1: 学习一下。
0: 就是运动后最佳的皮肤营养餐等于一份优质的蛋白，加上一份色彩鲜艳的蔬菜或水果，加上一份低糖的水果，再加一杯水或绿茶。不需要多复杂，关键是要养成习惯，然后控制自己想吃火锅吃烧烤的那个欲望。
1: 对，其实养成习惯是很重要的，就是自己要对自己有一点点要求啊，要克制的人生。那确实我们也发现护肤不仅仅是涂涂抹抹，其实内在的吃进嘴里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是吧？
0: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是内外兼修啊。外呢修我们的皮肤屏障，内呢抗我们的皮肤炎症，
1: 对，
0: 内外结合才是完整的护肤的一个方案。那么皮肤科医生其实开不出来食谱啊，但是呢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坚持好的饮食习惯，3个月之后照镜子的时候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皮肤变化。
1: 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老规矩，还是想听听我们两位漂亮优雅优秀的女性来谈一谈你们心中的素颜之美，你们是如何理解的呢？
2: 对于我来说，素颜之美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下它还是要自然，因为只有最自然的，然后遵循正常的一个逻辑吧，然后比如说就像之前说的常规的护肤呀、保湿呀，这些东西肯定还是需要的。像我之前可能对素颜理解的美可能有点不科学，我总觉得只要我不涂不擦
1: 就是素颜，
2: 对，就这就是最基础的素颜。其实真正的素颜还是要遵循科学，遵循用一些对症自己的产品，就像我这28天之后，我觉得我现在有的一些变化，还是因为我对症

0: 下药了，嗯，对不对？这个药它并不是说吃进去的药或者是怎么样，而是针对我自己的皮肤问题，
1: 对，
0: 然后做好了修复，可能之前还是有偏差，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的素颜还是要对症。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刘娟教授，您也来分享一下您理解的素颜之美吧。
2: 素颜之美，我的理解就是，除了素颜不化妆以外，还要美，所以它不肯定就不是仅仅不化妆，而是我有勇气不化妆，我还很美。
1: 对啊，
2: 那么这种状态呢，其实这种勇气就来自咱们健康的皮肤状态。嗯，当我们的皮肤是稳定的、透亮的、不红不痒的，那么我们自然就敢素颜出门，
1: 是的，
2: 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科学护肤给咱们的底气，而不是我们盲目的去对我们的皮肤和五官的自信。
1: 嗯，学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保护自己的皮肤，让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拥有素颜之美。谢谢康倩的精彩分享，当然也特别感谢咱们刘娟教授的权威科普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打羽毛球的人呢最懂韧性，球不落地永不放弃。那我们的皮肤也是，真正的光呀，它不是天生的，是在无数次的修复当中一点一点的练出来的。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胸红，韧肌底，一支重塑年轻。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时光源代码，时光自有回响。再次感谢两位，让我们也是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见。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武汉

0: 毛泽东同志，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6000，其中阵亡的战士就有4000之多。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火烧屁股了，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
1: 博古同志表个态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0: 量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1: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或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要大多了。
1: 爸爸，那孙伯伯为什么不肯唱这段戏呀？
0: 啊，你孙伯伯今天有心事。嗯，亲爸爸一个。
1: 嗯，
0: 哎，再亲一个。
1: 嗯，
2: 去。
0: 我反复考虑过了，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
2: 有啥好处啊？
0: 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呢。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风险嘛，自然会有一点，但也没那么可怕。蒋介石最后的一招，无非就是扣住我毛泽东，逼共产党签城下之盟。可他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

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啊，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

0: 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
1: 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
0: 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替你去，不要替我。
2: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
0: 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
2: 先生。
3: 夫人，我去一下就来。夫人先生，请说吧。
2: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3: 再发邀请。
2: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3: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4: 主席，这次
5: 要去我儿子这个府办会办事，
0: 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
5: 主席，
0: 这新衣服一换，土包子也变洋气了
5: 啊！我看看，我看看。
2: 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不太合适啊。
6: 是啊，
5: 是该换换
2: 啊，不配套了，
5: 是不合适。
6: 主席，我给你换双鞋吧，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
0: 哎，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心呐。
6: 哎呀，换
5: 那当然，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
4: 好，那你就换吧。
2: 来来来，行，
0: 好吧。
4: 对对对，
0: 恭敬不如从命了。
4: 主席啊，毕师说的对啊，你第一次到重庆去，形象很重要，这个礼帽你到重庆就带上它。
0: 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
4: 这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带上它，有领袖风范。
7: 老毛，这件新大衣啊是裁缝新给你做的，也带上。
0: 夏天还没过完呢，重庆又是个大火炉，你是诚心想把我热死呀？
7: 饱带干粮，暖带衣嘛。万一时间要延长呢，有备无患嘛。
0: 好吧，带上，有备无患呢。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
4: 主席，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0: 好
7: 啊，走吧
0: 走吧。
7: 啊，走
0: 乡亲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8: 主席，
9: 主席，
10: 主席，
11: 娜娜要跟爸爸说什么来着？
12: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回来。
0: 哎，
13: 主席，我和大红马送送你。
0: 好，
13: 主席，还想听俺的单刀会不？
0: 唱一曲。
13: 那俺就唱两句。

踏，踏，踏。

0: 部长，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片赤诚，三次电邀，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共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3: 为什么老杨你消停了？怎么了？为什么不说？
0: 吴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4: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2: 是延安有消息吗？
0: 是延安的吗？
1: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判。

0: 这府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
1: 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2: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3: O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4: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
5: 这才彰显得出我党之名门气象，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产可比？
1: 是啊，
6: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
1: 哦，
6: 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1: 什么行当？
0: 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0: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
1: 当然要拜。哦，
0: 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
1: 中山先生愚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

0: 反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间，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合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 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呢？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闰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
1: 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2: 说得好！
1: 是啊，是啊。啊，布雷先生。
2: 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报道。
1: 嗯，
2: 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扫视。
1: 啊，今天的会场呢？
2: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
1: 就这样吧，
2: 那我先去会场了。
1: 嗯。
3: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害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2: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3: 再难也必须解决。
4: 诸位，诸位，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嗯，
5: 好，好，好，
6: 好啊！
4: 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呐，动脑筋的事不能缺了你吧？<笑>
6: 哪里哪里，有润公和表老在此。
4: 哪有我的份儿啊？<笑>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啊，
7: 润公的意思呢？
4: 舍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笑>
7: 好，好，好，好，好，
4: 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 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7: 嗯，说谜面吧。
4: 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
7: 好，哼，正应实景。
4: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7: 我先来。
4: 我的谜底是屈原，答得好。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
7: 答得好。表老呢？
8: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 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屈原之外，当有苏武。
4: 好好好，陈先生，您呢？

0: 不错，屈原、苏武、何总司令和表老都解释了，中国抗战之成果不仅是外援所致，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八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蒋干。
1: 好，
2: 其实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
3: 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2: 四个。
3: 文相啊，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2: 共工。
3: 啊，
2: 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做和解。
3: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志士人人，也都为抗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
4: 还是润公见识广，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润公莫属啊。
5: 罗先生啊，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3: 请讲。
5: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
3: 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
5: 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3: 这位记者朋友，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不好啊？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
5: 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
3: 好，我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
5: 这主要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
3: 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吧。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至于说我们游而不击，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命伤财，残酷扫荡呢？至于说到受降，按照波茨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
1: 对。

0: 蒋委员长到。
1: 文哲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啊，来。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
1: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2: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0: 哎，作诗需要心情，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哪有心情写诗啊？<笑>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拙作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笑>
1: 好，一言为定。<笑> 润之在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委员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词啊！
3: 太有气魄了，文情并茂，气势恢宏。表老，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首也。对，
1: 哎，表老，我们应该尽快把这首词在重庆发表啊！好啊，好，好。
4: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何丽啊，你也来一个。哦，别客气啊。来来来，
5: 周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4: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
5: 哦，不是在躲茶馆啊。周公，何出此言？何出此言？ 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三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石沉大海，天天做着这里干耗。
6: 周先生,
7: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ere's no hurry.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5: 何尔利大使，你亲自到延安去，代表美国政府中间调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请我们来这里耗时间吗？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嗯，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

0: 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1: 岳军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赫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0: 是是，都怪我们懈怠失职。
2: 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加紧制定谈判方案。韦座，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3: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8: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9: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8: 银满箱，
9: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9: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9: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8: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

0: 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0: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

0: 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5: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4: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5: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4: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

0: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

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同舟共济。
7: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4: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0: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1: 这次转移事关重大，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负责任。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12: 猪毛猪毛猪毛不分呐、啊！既然毛不走，我也留下算了。
13: 那我们也留下。
14: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7: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9: 6个核桃，66大顺，顺顺顺。中秋送礼6个核桃，顺顺顺。6个核桃，66大顺，顺顺顺。

0: 薛真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赫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1: 是是，都怪我们懈怠失职。
0: 我们正夜以继日的加紧制定谈判方案。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2: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
0: 军令必须统一。
2: 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很难答应啊。
3: 文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2: 是，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
4: 是。我们继续。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暂三军经平绥县进战归绥，胡宗南部38军经陇海县向。
5: 郑州推进，
2: 很好。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占的比他多。
6: 是。
2: 哎，啊，好舒服啊！
5: 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报如下：
6: 嗯，来了。
5: 第一，李先念。
6: 主席啊，
2: 哎
5: 啊，
6: 周
5: 副主席。
6: 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啊？
7: 我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笑>
6: 嗯，好香啊！<笑>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2勺辣椒。<笑>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笑>嗯。
4: 你继续念，我耳朵不耽误。好，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玉鄂皖的进展情况。
6: 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4: 是。
6: 16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7: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6: 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不起，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Mr.
8: Mao, with all respect,
7: 毛先生，蒋先生已经承诺。Mr.
8: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7: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
8: Why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7: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
6: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5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5点协议了吗？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如今要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啊？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

0: Mr. Mao,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1: 王先生
0: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a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1: 政府也要求我必须尽快带着谈判结果回国述职。
0: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ang's conditions,
1: 在这场让人头疼的谈判里
0: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1: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
2: 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蒋委员长
3: ，representing the U.S. government，
2: 那这样的调停
3: ，such a
2: 不要也罢
3: ，is so unnecessary。
2: 请转告美国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表老和亚子先生怎么看呢？
4: 啊，民盟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胡适先生之言倒也不无道理呀。
5: 英国工党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仅得44000票，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4: 胡先生是驻美大使，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他皆依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
2: 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一，抗战多年来，蒋先生一直是宣扬民主啊，诸位先生也都名列国民参政员，可是你们在国统区真正取得过发言权吗？即使发了言，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论功的话，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表老啊，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组建联合政府。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争取民主尚且如此困难，要是放下枪，那又如何争取呢？
6: 表老，亚子先生，民主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投降，投降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蒋介

你是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

0: 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
1: 夫人，夫人，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
2: 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大姐，
4: 大姐，非常抱歉，公务缠身，出来晚了，不怪三妹。
2: 国事再忙，这中秋节总得过啊！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呐。
4: 大姐说的是啊。
2: 子文，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啊，那你们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过来帮帮我啊。
4: 子文，有事吗？
5: 喂。哦，您等一下，找你的。
4: 找我？哈，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是我，
6: 先生。
4: 哦，布雷先生。
6: 先生，不是的信张兰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7: 就连张兰也被毛泽东说服，
6: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
4: 我说这些文人怎么那么没有骨。好了，布雷先生，我知道了，先这样。
3: 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
2: 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怕呀？
3: 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
2: 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
3: 东北，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
2: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
4: 你说什么？
8: 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上的是我们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
1: 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
2: 马上请美国派出舰只。
3: 没错，
2: 盟军的运力毕竟有限，先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3: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广。
2: 这本剿匪手本是民国22年我亲手制定的训练材料。 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3: 是。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

0: 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
1: 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
2: 哦，
1: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0: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
2: 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地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3: 真没想到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
2: 魏座，可这要怎么拖？
3: 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48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的往下拨。
4: 是。
5: 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6: 请。
7: 主席，张工和文白先生到了。
2: 哦，王工
7: 啊，
2: 前尘打扰，真的抱歉呀。
7: 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啊，
2: 坐吧。
7: 啊，请。
2: 好，我们实在是心焦于和谈，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望毛公海涵呐。
4: 哎，不碍事，都是为了和谈嘛。啊，
2: 毛公，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
4: 啊，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针对上次谈判中
2: 啊，谢谢，
4: 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2: 这个。啊，毛公，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啊，
4: 对，那要谈什么？
2: 谈，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
7: 张公啊，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4: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嘛？
2: 军队驻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嘛。总归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5: 啊啊，是啊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0: 报告，
1: 进来。哎，联系上了没有？
2: 重庆副电，主席仍在谈判现场，还是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0: 是。嗯。
3: 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
4: 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各根据地就被抽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
0: 报告，
1: 是不是联系上了？
2: 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阎锡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党六县。
1: 啊，去吧。
2: 好。
1: 老总，你看，
4: 就这样吧。嗯，
5: 好了，现在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
6: 啊，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
5: 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7: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0: 少奇同志，你是中央代理主席，局势千钧一发，再不决定可就晚了。好，不等了，主席联系不上，这个班我来拍，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1: 不，
0: 党内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2: 对，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
3: 那好，我们就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你们来看啊，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兵力明显不足，要想四面全跑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华东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
0: 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华中的空缺。
2: 那江北怎么办？
0: 舍去江南根据地，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
2: 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去了。
3: 对，全都舍弃。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
0: 嗯，
3: 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而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0: 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不带武器，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
3: 好主意，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
4: 哎呀，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净谈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
5: 嗯，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只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嗯，来喝点水。
6: 主席，周副主席。
4: 嗯，怎么了？
6: 延安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
4: 哦，
7: 此文，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家钟来干什么？
6: 哈，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
7: 啊，是谁呢？
6: 这个人你肯定想不到。
4: 林彪。
5: 嗯，
4: 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
5: 山东可以交给别人，现在东北更重要。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
4: 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会不会太年轻了？
5: 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林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
4: 好，我马上去办。
6: 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
7: 可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
6: 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
7: 好了，子文，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6: 张学良。
7: 汉卿。
6: 没错，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
7: 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现在时间快到了。
6: 只要你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
4: 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成，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监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
1: 免费送银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8: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9: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10: 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9: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
11: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12: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0: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
12: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

0: 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3: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这款百牌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8: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 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5: 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4: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免费送，免费送银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9: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2: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7: 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2: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0: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8: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1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7: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
10: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

0: 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3: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这款百牌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8: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 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5: 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4: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9: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8: 当然不能，
9: 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8: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伯虎轰下台去了。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城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监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齐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困难很大。
1: 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浦两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抢，上党要赢，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
2: 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这么没有把握的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
3: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想靠占领上党来逞威风，逼着我们缴枪。

交地盘。毛主席说了，打好这一仗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不是那么好缴的。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爱心，怎么把这鱼给抱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啊，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只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定死了。汉卿，汉卿，你怎么了？
4: 九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凌晨五点半。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没事儿，鱼放了，咱再钓回来呗。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 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开辟之恩，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请委座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为党国竭尽全力，安定东北。好，静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

0: 是，父亲，请您放心。
1: 苏院长，苏院长，苏院长，苏院长，苏院长，苏院长。
2: 啊，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3: 是。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行辕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电副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5: 武器，
6: 快用！

0: 主席，山海关李云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向秦皇岛港靠近。
1: 杨国福的3个团援兵到哪儿了？
0: 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1: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0: 没有联系上啊。
1: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2股白烟嘛。
0: 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泽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湿滑爬不上去，刘邓已经围城10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1: 刘邓主力屯兵坚城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局面就被动了。
2: 报告。
0: 是的。
2: 晋冀鲁豫急电。
1: 怎么了？
0: 主席，彭义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先生，张兰送来请柬，明盟今晚请西班子唱堂会，邀您参加。
1: 真是一帮子闲人呐、啊！此时还有心风月无边，推掉吧。
0: 据说还请了毛泽东。
2: 现在我们哪有心思看戏呀、啊？主席，你说这戏是去看还是不看呀、啊？
3: 表老请客还是要去的。
2: 可是上党和东北怎么办？
3: 天塌下来压不死人。东北那边继续联系林彪和杨国富，

0: 至于上党们，通知刘邓围城打援。
1: 围城打援？
0: 嗯，
1: 主席，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呀。
0: 兵者虚虚实实也，兵力不够可以虚实结合嘛。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五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济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
1: 嗯，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0: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线和同蒲线。
1: 哎，这方面尽可放心，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
0: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1: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0: 哎，该布的棋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1: 哎，那就去吧。

0: 真好，啊，你好，你好，
1: 主席呀，
0: 幸会，
2: 幸会，幸会。
0: 刁罗啊，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呀。
3: 是啊，
0: 主公，请坐。刁罗，请。好，大家都请吧。
4: 东北抢得如火如荼，上党打得刀光剑影，在这个节骨眼上，表老费这番心思，还不是想给两家灭灭火吗？
5: 诸位，今天是全包堂会，可以自行点戏。我这个做主人的，首先提个建议，点一出《将相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
6: 哼。将相和，没有负荆请罪，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
4: 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
6: 好戏，
7: 好戏，好戏，
8: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
4: 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5: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
0: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6: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车骑驴的，不便设下牢笼之计，将他转进天庭授予追
1: 看看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人大量，怪只怪这只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2: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那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

0: 只要他把金箍棒交出来，玉皇大帝对他的猴子猴孙和花果山也不会怎么样的，啊？
1: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喽？

0: 是联系不上，上当方便，留等几点。刚刚查明，长治城外援军不是几千，是20000。我答应部队继续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十三军登陆秦皇岛了，52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熊世辉和大公子伊抵达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3: 看样子，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呀！
4: 毛润之倒是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啊！
5: 守他何止？弼马坚缺少一位，正堂失事不免，封他为弼马公，为余的良马。好，已清所奏。
6: 电告刘登，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过去打援。
3: 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
6: 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0: 化为邪神列车天堂啊！啊！俺老孙又迟来呀！
1: 好。

0: 我是陈诚，第五街委员长。
1: 上等有消息了。
2: 是的，
0: 共军刘邓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2: 援兵刚被歼灭，史泽波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世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1: 杨国夫，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山海关，林彪也刚联系上。
2: 哦，
1: 他已经入辽宁，即将到达沈阳。

0: 信息鲁豫组织民兵连夜发到了平汉同浦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
2: 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

0: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文件，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1: 这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真兄，这是误会了吧？
0: 好几万兵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哼，只怕是新闻界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
2: 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
2: 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那是啊，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那关于军队缩编，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0: 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
4: 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5: 慢报！慢报！政府与中共签订。
4: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0: 润之兄，哎，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哎，来来，哎呀，哎呀，毕竟长你几岁，体力啊，远不如你喽。
6: 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延安也就是种种菜喽。10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散生竹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
0: 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啊！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

0: 顺治，你看我俩现在这样像不像两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
1: 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吧。
0: 歇会儿去。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7: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

0: 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

0: 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

0: 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

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

0: 顺之，你看我俩现在这样像不像两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
1: 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吧。
0: 歇会儿去。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
1: 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十几万大军挥师北伐呢。
0: 白驹过隙19年，当年10万的北伐雄兵现在已壮大为500万，你也拥兵百万，雄霸一方了。
1: 我们这100多万泥腿子毕竟是弱者，谈何雄霸一方啊。来来。
0: 好。顺之啊，如果说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
1: 委员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0: 当然是要统一，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嘛。
1: 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

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1: 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没了方向了。
0: 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枝叶啊。
1: 枝叶再多，如果没了主干，就没苍天大树啊。啊，
0: 奉献最多者方为主干。今日之中国，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之政党、之领袖，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啊。
1: 润之兄的高论，中正是非常赞同的，只是你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我并不是一直想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润之兄来担当也可以啊。
0: 委员长啊，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啊，润之到乐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

0: 蒋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委座，双十协定才签订了3天，此时清剿共军怕与理不合吧？
2: 他毛泽东手里不是还霸着地盘或者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的还有意义吗？
1: 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
3: 哎，到了。
4: 哎，怎么样？怎么样了？啊，
3: 你看，37.8呀！
4: 哎，你看，你看，你看，看，哎，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恩来来电报说你在重庆，一天睡不到3个钟头。哎，40多天呐，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这么熬可不行啊。
5: 主席，阿司匹林，1天3次，1次2片。
6: 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睡，行了吧？
4: 哎，先吃药，先吃药。
3: 哎呀，来，把药先吃了啊。哎，
6: 这次重庆谈判，我们取得了3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倾向。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蒋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4: 啊。
6: 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2: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豫皖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

0: 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
1: 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破坏和谈的骂名啊。
2: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
4: 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一星半点，至少要几十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2: 一条线两条线很有可能，四五条线同时扑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3: 但愿不至于吧，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0: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5: 是。
6: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6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主席，哎，
1: 嘘，
0: 什么事啊？
1: 刚睡着。
0: 主席，禁忌鲁豫急电，
2: 灯，
1: 这儿呢。

0: 平汉、平绥、金浦、同蒲、正泰、山海关，一百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三天，范琏比范叔还要快呀！
2: 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安澜从重庆撤回来。
3: 各界防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
2: 准备迎战，
4: 不能急。
2: 你们容我想想，容我好好想想。叶子龙
4: 到。
2: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4: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2: 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0: 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1: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0: 退让也不行，吴彦泽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2: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0: 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1: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
2: 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
3: 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0: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自卫不反击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这叫得民心。
3: 如果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0: 叶子龙，
4: 到，
0: 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4: 是。
2: 那怎么行啊，你还发着烧呢。
1: 主席，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
0: 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
5: 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6: 现在全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什么叫协商？有拿机枪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
5: 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如今几条战线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贵军岌岌可危，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
6: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7: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汉路发起自卫反

0: 走走走，什么情况？平汉路，
1: 平汉路怎么了？上官，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呀，你看，本部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0: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0: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主席，
0: 自食其果。
2: 金浦路最新电报，
1: 哎，给我，我说，你去，这，哎，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啊，
0: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
1: 哎，谁？
0: 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3: 两个月的时间，六路进攻，100000人马，竟是溃不成军。
4: 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3: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4: 魏佐，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3: 可林彪的10几万大军已经出关，这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下了。
4: 魏佐，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3: 我能不急吗？
5: 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
4: 没错，社会各界对此次冲突议论纷纷，美国人也盯着，看来我们恐怕得有些态度才行啊。
3: 让吴国桢开个新闻发布会。
6: 此次军事冲突中，政府全出手势，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墨迹未干，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还一再推辞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
7: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8: 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现在打不过了，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
0: 他可以颠倒黑白，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通知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亲自主持。
9: 37.6度还发着烧呢。
0: 哎，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
9: 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哎，要不然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
0: 开什么玩笑啊，记者们都来了，我不到场能行吗？
9: 可，哎，主席，
0: 今天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
10: 主席，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
0: 哦，
10: 今天刚到延安。
0: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
1: 哎，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
10: 哎，
1: 哦，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

0: 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文秋同志，主席，是我，我们回家了。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是，思琪，哎，叫伯伯。
1: 主席伯伯，
0: 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离开延安的时候，嗯，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0: 这不是泽民的吗？怎么？什么时候的事？
1: 2年前。

0: 信将绳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威逼泽民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泽民誓死不弃。
1: 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林基禄同志，一同遇害。另外，张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 也在新疆牺牲了，思琪呀。 国民党杀了我最后一个弟弟，也杀了你的爸爸。我们有了弟弟，也没有了爸爸。我们是同命相连的，你就是我的女儿。 只要有我在，爸爸就还在。你说好不好啊？
0: 朱熹爸爸，朱熹爸爸。
1: 哎，乖女儿。

0: 主席啊，还是我来吧。
1: 不必。
2: 哎，对，老谋士坐山，翻个身还是坐山。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

0: 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呀？
1: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2: 请问毛先生，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是事实吗？
0: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3: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6: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6: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一 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

0: 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

0: 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

0: 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摞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

0: 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2: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1: 毛主席，师长，您的意思是
3: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4: 太好了！
5: 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内火旺。

0: 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又是谁在主动的向我们进攻。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1: 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入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下达了剿共的命令，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
2: 剿匪手本啊！蒋介石。
3: 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
4: 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3: 请讲。
4: 中国有句老话，忧愁不报非君子。听说你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

0: 先生握手言和吗？
1: 众所周知，
2: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来回答你的问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3: 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嘞卖报，
4: 这总算是停了战了。
5: 那是啊，要不接受的事儿总耽搁着，连陪夫人打个牌都没有机会。5万，
4: 夫人，您就帮个忙，帮我们家奶姨调到天津去吧。
5: 天津？什么地方？中将以上都争得头破血流的，你们家刘奶姨一个上校，也敢指出这点价呀？
4: 可不是嘛。
5: 哟，瞧我这眼神，打错了，打错了。9万，
4: 真是。糊了吧？
5: 啊，刘夫人就是手气好，
4: 就是
5: 说糊什么就糊什么，
4: 就是
6: 就是。
4: 嗨，哪是我手气好啊，是你们三个打得好。来来来，再来一局。
6: 好，
4: 来来来。

0: 主席，
1: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跟我们扭秧歌去吧。
0: 嗯，可热闹了，主席，跟我们一起去吧。
2: 爸爸，快点，爹爹扭得可好了。
0: 就是，就是。爸爸，
3: 就来。
0: 以后跟姐姐们一块儿去扭，好不好啊？
2: 好。
4: 对呀、
5: 啊，娜娜一定扭得特别棒。
4: 想不想学啊？
2: 想
4: 学的话，姐姐教你。啊！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你怎么了？主席。

0: 怎么样了？
1: 怎么样？还是老样子，烧煤退，三十九度多呀。哎呀，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眼看都胜利了，这么好的身体却熬垮了。嗯，
0: 你看这都几个月了，每天都在刀锋边缘，每件事情呢，都得处理得有分寸，每个问题还要解决得恰到好处。那，
2: 他这纯属是熬病的。
3: 是，
4: 报告。
5: 什么事啊？
0: 苏共中央刚刚发来电报，苏联将派出以阿洛夫同志为首的医疗专家小组前来给主席治病。嗯，知道了。哎呀，还有一个好消息。哎，江青同志，老总，老毛怎么样啊？
6: 一个小时前刚吃过药，现在还在睡着呢。
0: 哦，那就别惊动他了。季岸英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走吧。
6: 咱们先走吧。
0: 我们走了。
6: 主席，
0: 怎么了？
6: 哎。
0: 哎呀，你怎么起来了？哎，老毛，你怎么起来了？先起来了，飞机要到了吧？我去接岸英，蒋青啊！
7: 哎呀，
0: 我这一身去接岸英没问题吧？
7: 哎呀，老毛，你的病还没好呢，那岸英我们去接不就行了吗？你一会儿就看到了。
0: 我也是，叫你帮我看看到底成不成啊？

0: 挺好就行啊。
1: 哎，老毛，你还真去呀？你看，你看，这，哎呀，
0: 哎，哎，
1: 老毛，你行吗？
0: 啊，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接飞机就得早点到机场才行啊。来，李娜，过来，过来，
2: 走吧，坐爸爸腿上。
1: 走走走走走，
3: 来来来，
2: 好，
1: 走吧走吧。
0: 爸爸离开哥哥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五岁，18年了。在爸爸心里，哥哥就一直是5岁时候的模样。

0: 看你门开着，顺便进来看看。哎，大老远赶回来，也累了，早点睡吧。啊，
1: 哎，爸，您坐。
0: 哎。

0: 长得像你妈妈。5岁，爸爸就离开了你。你8岁没了妈妈，10多岁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当叫花子。
1: 爸，是我没带好弟弟们，都怪我没带好他们，是我太没用了，害得安青生了病。阿龙都没了。都怪我没用。
0: 说什么呢？你自己才十来岁。人家这个年纪，爹娘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哎，爸爸什么也没顾上，让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得有多苦啊。
1: 爸，没事，都过去了，过去了。
0: 还有你，泽民叔叔、泽谭叔叔，还有泽建谷，一个个都没了。哎，咱们毛家没剩下几个人了。这些年我都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这心里就跟有把刀子在绞啊绞。我对不起你们。
1: 不怪你，这是咱们毛家人每个人的选择，您知道吗？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早日革命成功。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怨过您。
0: 你妈妈才29岁，开会之死，百身莫属啊。

0: 哎，过来。
1: 来。哎，我说你怎么还不趁热吃啊？一会儿凉了怎么吃啊？现在吃饭是你的首要任务。娜娜，走，咱们练字去好不好？吃饭啊。
0: 好好。
2: 中尉军官毛岸英前来报道。
3: 好香啊，
4: 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馋死我了。
0: 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3: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啊？
0: 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吗？啊？那你是病号吗？
3: 也不是。
0: 我是，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3: 那我以后吃啥呀？
0: 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以后啊就跟江青娜娜一起去食堂打饭。
3: 好，
0: 记住了，食堂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是干部餐，大灶呢是战士餐。你跟娜娜一样，去了食堂只能吃大灶，不准吃干部餐。
3: 爸，我也是中尉军官，标准的连级干部啊，怎么变成战士了？
0: 我说你是战士，就是战士，还有啊，吃完了饭把这身衣服换来，太扎眼。
3: 为什么？
0: 这里是延安，不是莫斯科。你自己出去看看，外头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穿的是什么？你这一身苏联军官制服，又是武装带，又是大皮鞋，抖落给谁看呢？老百姓搞不清你是个什么身份，脱离群众啊，知道不知道？江青，一会儿找几件我的衣服给岸英换上啊。
1: 啊，你的衣服都旧成那样了，况且你比岸英胖那么多，穿上能合适吗？
0: 改一改嘛，能穿就行，哪儿那么多讲究。入乡随俗，就这样了。
1: 那岸英，我给你准备衣服去。
3: 是。
0: 快吃吧。这个样子顺眼多了。哎，大娃娃，你来评评，哥哥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好看了？
5: 不好看，哥哥变丑了。
1: 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多好的小伙子，经他的手艺打扮，都得成陕北农民。
0: 农民有什么不好吗？我就喜欢看这个样子，接地气。阿英啊，你这个样子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4: 行，您觉得好，我就这么穿。
0: 衣服是换了，里面呢？
4: 里面？
0: 你不是讲在苏联读了大学吗？爸爸要考考你这个洋学生，看看是不是吹牛。
4: 爸，这别的您比我强，论学历我可比您高啊。您一个师范专科，考我正宗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您行吗？
0: 不服气是吧？是骡子是马，拉到考场溜溜就知道喽。
4: 不是考试吗？怎么扛上锄头跑这儿来了？
0: 这里不是考场啊。
6: 哎，老王。
0: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家的邻居，叫赵丑娃，平时呢他叫我老毛，我叫他小赵。哎，小赵，这是我的儿子毛岸英。
6: 毛大哥你好。
4: 小赵同志你好。
0: 来，我来考考你们。

0: 向陕北这样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啊？
1: 好的年景150，差的年景100来斤，平均123吧。
0: 好啊，第一题小赵胜。下面一题啊，一头猪仔多重算是出栏？喂到出栏得多长时间？
1: 马大哥，您先说。
2: 猪，
0: 小赵，还是你说吧。
1: 140到200斤算出栏，要说喂多长时间的话，得看谁喂。要是我喂，不到一年。
0: 今天的考试啊，就到这儿了。小赵大获全胜。
1: 哦，我赢了，我赢了。
0: 安英啊，你怎么想啊？
3: 爸，这道道题考农活都不是我在苏联学的内容啊。
0: 可你现在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中国嘛。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超过80%，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服好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爸，我明白了。
0: 光明白还不够，得补课，尽快补上中国农村劳动大学这一课。阿英啊，在延安城南有个村子叫吴家枣园，那里有一位劳动模范，要说干农活，他是全边区出了名的好把式。我给你联系好了，过两天你就下乡，以后啊，你就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拜他为师。他会教你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3: 爸，我今天就过去。
0: 说干就干，像我毛泽东的儿子。

0: 爸爸，哥哥出门的时候你不肯送他，都走这么远了，你又跑到山上来看，你到底想不想让哥哥走啊？
1: 不想。可哥哥的路得靠他自己走啊。大娃娃，你长大了也是一样啊。哎，记住啊，每个人的路都要靠自己去走啊。爸爸妈妈养不了你一辈子。

0: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 实在都是真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现在紧要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 20个师，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1: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

0: 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1: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呢。
2: 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3: 老总啊，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我不同意。裁成20个师，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1/3的军队。
2: 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凭什么嘛？
0: 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4: 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 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8: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运动。
7: 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

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变化早知道。
1: 台湾旧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旧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

0: 变化早知道。
1: 台湾旧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旧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7: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
8: 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啊！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呢。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998188。

0: 这一步不能再让了，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1: 已经让到了24。

0: 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吧。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1: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0: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 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
2: 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吗？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又不现实。
0: 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务委员超过1/2队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 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嘛。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 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决议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3: 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刘主任。
4: 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哎，我最近新纳了房姨太太，也没个地方安置。我听说你那个宅子倒是不错。哎，不用说了，我给。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嗯，
5: 刘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0: 就给180块吧。好，不找了。谢谢老板。
1: 刘主任，刘主任，请吧。刘主任，怎么动心了？这饭馆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
2: 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过去，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关系密切，有汉奸嫌疑。
1: 明天。
2: 不，今天，就今天。
3: 山坤同志，怎么了？
4: 啊，少奇同志。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刘某虽有一妻二妾，但对令千金一见倾心。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0: not an employee of your own party's newspaper. I'm afraid I won't be an expert on that sort of reporting.
1: Then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0: Never mind. As Mr. Chiang does not want to give me a short interview on the Civil War problem, I will interview someone else. His opponent, Mao Zedong.
2: Gong Jun 与我实力悬殊如此巨大， 我敢断定。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 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 到超视力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脑问题，就一副眼睛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视力，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
4: 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嗯，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哎，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到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099818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
6: 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 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预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5: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 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

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
2: 有机玉米汁
1: 喝鱼炸鲜，复兴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3: 晚上好。从9月16号华西秋雨东扩影响我们省以来，十堰襄阳等地的累计雨日已达到10天或是11天，提醒鄂西地区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预计今晚到明天，鄂西北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后天鄂西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鄂东北江干平原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庆余圣诞跳场，娱乐嘉年华，武汉农业集团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23到30摄氏度。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3度。襄阳阵雨，18到22度。

0: 恩施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十堰大雨转阵雨19到21度，荆州阵雨22到26度，荆门阵雨20到23度，随州阵雨转小雨19到23度，孝感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咸宁阵雨23到31度，鄂州阵雨23到31度，黄石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黄冈阵雨23到31度，天门阵雨21到26度，潜江阵雨22到26度，仙桃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神农架阵雨16到18度，新疆阿克苏晴间少云10到25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间少云10到27度，西藏山南多云9到2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3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秋假期，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佳节。
1: 今天的石秋季，我们走进湖北的田野、山水与街巷，在声声秋韵里感受丰收。
0: 中秋假期，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厂商让利，汽车、家电市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秋假期，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佳节，金秋文旅消费热潮涌动。
2: 中秋假期，襄阳唐城推出日有实景大戏，夜有光影盛景全时段体验。实景马战六骏传奇首演，搭配巨型圆月打卡装置，与夜游演绎大唐以梦。一张门票可3日游玩，吸引大量外地游客。
3: 襄阳相当霸道，唐城非常巴适。
2: 孝感方特旅游区星河烟花大会震撼上演，全新升级的时空奇遇花车巡游缓缓起航，流光花车、摇曳鱼灯与巡游方阵沿路穿行 ，NPC 与游客互动打卡。景区还打造4大时空主题区，百场特色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营业时间延长至12小时，让游客从白天畅玩到夜晚。
4: 我们从早上一直到玩到晚上，各种项目啊，还有演出啊、花车巡游啊都体验了，一家人都玩得很开心。
2: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科技馆正式开馆，百年水泥厂旧址变身工业加科幻潮玩空间，游客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闯关游戏、矿洞探险和航天飞行，3天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
5: 很好玩，里面东西很刺激，工作人员也会给你安全措施都做好嘛。
6: 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是我们整个黄石，包括整个湖北工业加上科幻的风格的新内容体验。
2: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集中推出3大新体验场景，国内规模领先的新一代沉浸式2栖爬行动物馆里，龟类、蛇类等奇异物种近在眼前；猛兽谷里，游客投喂黑熊、棕熊、非洲狮、狼群；毛球乐园里，孩子们可以观察、轻轻抚摸动物幼体。假期园区还连续推出烟花秀，叠加国际大马戏、花车大巡游，从白天到夜晚，全天候畅玩。
7: 我们是从武汉过来了，它里面物种特别丰富，科普做的也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2: 夜幕下，2026仙桃渡湖场 BA 顺河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作为湖北首个县域场 BA 品牌赛事，为期1个多月的比赛，吸引红景光电、六合天伦等10余家企业近200名一线工人参与。
7: 那现场的氛围很好，然后观众也很热情，把平时的水平打出来。
2: 这个假期，一票惠湖北、乐享湖北消费券、有奖发票持续落地。星山高铁票根优惠、云梦一票双景、神农架景区联票5折等，带动假日消费升级，为湖北金秋文旅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0: 金秋时节，金主大地奏响丰收乐章。今天的石秋记，我们走进田野、山水与街巷，听稻浪起伏，山歌悠扬，锣鼓欢腾，在声声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
1: 眼下，黄陂大峪湾村的500多亩稻田喜迎丰收，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喊着劳动号子，割水稻、打稻谷，一边听着丰收的声音，一边享受颗粒归仓的喜悦。
0: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650多年古村大峪湾迎来晒秋时节，屋檐下、庭院里、晒台上，玉米、南瓜、柿子、板栗次第铺开，打鼓声、欢笑声、赞叹声交织，成了古村最动听的秋声。
2: 在旁边打了鼓的，然后晒了秋，跟他们一起把那个垛子在身上扛了一下，一里皆辛苦的，就是这么感觉了。
0: 依托古村资源，当地把农事体验与晒秋景观结合，农耕研学吸引大批游客进村，带动农家乐、农产品销售，田间丰收声变成乡村增收的致富声。
3: 今年的晒秋规模差不多翻了一倍，左眼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这个晒秋画面，右眼可以看到我们金黄的梯田，既可以感受到乡村的宁静之美，也可以沉浸式体验丰收的喜悦。
0: 峡谷秋意浓，歌声伴舟行。恩施鹤峰平山峡谷碧水如镜，土家山歌在山谷回荡。今年中秋，景区把非遗土家山歌搬进山水间，歌声与风声水

0: 声、桨声相融，特色演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消费。
1: 这个中秋，平山景区用山歌与秋声，把团圆的喜悦写进碧水丹崖，也让土家文化在山水间焕发新的活力。
2: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既有清秀的风景，也有特色的人文关怀，还有非遗表演。
3: 这里是宜昌当阳中秋巡游的活动现场，锣鼓声、马蹄声、欢笑声，一浪接着一浪，600多名群众组成的巡游方阵，让整条街道都充满着中秋的喜悦。
0: 今天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海内外关庙代表、关氏后裔及当支松宜东联盟代表齐聚，关公文化巡游全新亮相，600多名演员组成5大方阵，铠甲鲜明，旌旗猎猎，战鼓齐鸣，三国文化从史书里走出来，聚起人气，带火消费。
4: 人山人海的，很多人，大家都是很远的赶过来的，好热闹，很心情很激动。
5: 假期吃什么？高颜值漂亮饭成为中秋餐饮顶流。跟着记者深入武汉各大商圈，看看哪些店人气爆棚，大排长龙。
0: 上菜了，不急着吃，先摆个盘，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一边看点赞，一边享用美食。这家火锅店里，温暖的灯光、园林风的装潢，让用餐的过程充满氛围感。在社交媒体上，这类主打年轻化、高颜值的漂亮饭，正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6: 啊，我也觉得他们家摆盘啊都很好看，它让我开心，得到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感。
0: 中秋期间，漂亮饭持续走红，线上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45.3亿次，线下武汉商圈门店等位常常40桌起步。不过，要想留住年轻人，颜值是敲门砖，口味才是硬实力。这家火锅店上新茨菇、樱桃、小黄瓜等秋季山野食材，主打一个新鲜。
7: 菜单跟着四季走，深入产地，应季而收，空间上坚持一店一员，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品牌懂我。
0: 节假日出来吃饭，不仅要好吃，还得好玩。一些漂亮饭门店带来了全新业态。这家水煎肉店升级吃法，店外设置试吃台，搭配文创伴手礼，把吃饭变成沉浸式休闲体验。
8: 从中研究一种新创吃法，能不能把煎肉还有涮肉结合在一起，高峰期的时候是整场排了100多桌。
0: 眼下武汉金秋消费季餐饮消费券同步发放，9月24号起，美团、抖音、大众点评上线券包，满100减20至满500减100还能叠加有奖发票，满100元开具发票即可抽奖。政策加码，平台助力，让热度飙升的漂亮饭再添一把火，持续引领餐饮消费新风潮。
9: 今年湖北大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拉动汽车家电消费近675亿元。中秋假期，国家补贴叠加，厂商让利，汽车家电市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0: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新能源汽车市场依旧火热。在武汉汉阳蓝图汽车用户中心，旧车置换叠加政府商家补贴，不少车型优惠在3到4万元，市民置换新车意愿强烈。
10: 以旧换新是2万嘛，商家13000，一起有个42000块钱的优惠吧，整体来说是比较划算的。
11: 长假期间，客户的一个置换，它也是持续的走高，从原来的这个70%-80%，现在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90%。
0: 今年湖北汽车以旧换新分报废置换两类，购置新能源车最高补贴2万元，燃油车最高1.5万元。截至9月26号，全省已受理汽车以旧换新申请22.28万辆，拉动汽车消费超359亿元。家电市场同样火热，各地叠加国家补贴、平台和厂家让利，重点支持一级能效智能家电。中秋期间，十堰的各大家电卖场人气十足，3C 数码智能穿戴销量较平日增长近30%。
12: 今天准备过来买一个新手机，现在这个手机一共能够省个1600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县域家居家电消费同步升温，宜昌宜都万达广场启动金秋消费季暨商旅惠民嘉年华，设置家

0: 装团购、安居体验等活动，每天下午的家装专场、建材、家电、软装商家集中让利，推出限时一口价、下定砸金蛋等福利，服务装修置业市民。
1: 国家一技能项能补贴15%，加上他们这边中秋店里有活动，然后厂家以旧换新的话，一起算下来10000块钱，差不多可以省3000多块钱。
2: 把家装团购、家电以旧换。

0: 被真正带动起来。
1: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2: 中秋假期，高速服务区又迎来了人流车流高峰。在大多数人印象里啊，服务区就是加油、充电、上厕所的地方。但是湖北干了三件事，让这个一脚油门的地方变得不那么简单。第一件事，五羊高速阳新服务区修了一条1公里的人行通道，直达隔壁的金屯湾景区。以前虽然景区就在服务区隔壁，但是得下高速绕一圈再开回来，很多人一看绕路算了。如今通道一开，给了旅客一个顺便进去看看的理由。第二件事，钱江服务区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案例，小龙虾主题演绎美食文化全塞进去。孝感西红枫服务区规划了红枫漫步道、枫林露台、清水赏枫体验，过路客和消费者的距离有时候就隔着一顿小龙虾。第三件事说来更神奇，就是给服务区改名，菜店服务区改名知音服务区，营收涨了5倍。原本该叫蒲团的服务区，现在叫武昌鱼，老远就让你心痒痒想下去看看。从提升文化显示度到用好特产美誉度，这些都正在成为服务区的生产力。这三件事实际上把服务区的定位翻了个个儿。服务区不再是高速路边的一栋房子，而是你旅途中本来就想去的一个目的地，这就叫路演经济。阳新、钱江、汉川、蔡甸、华容这些地方呢，都是紧邻高速的县域。目前湖北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经突破8500公里，大部分高速都是在县城外围，车流量再大也不关高速下面的事儿。湖北的办法是把沿途的服务区打造成县域的入口，成为县域消费的前台。游客在服务区停留的每一分钟，都是县域品牌曝光的每一分钟。他买一条武昌鱼，就是鄂州的一次品牌出圈。他拍一张知音文化的照片发朋友圈，就是菜店的一次免费广告。他走进金屯湾玩2个小时，就是阳新的一次产业变现。一个服务区就是一个低成本高曝光全天候的县域展销大厅。你想想，全省153对服务区，64对停车区，如果每一对服务区都能成为一个县域的超级入口，那这条高速就不只是交通线，而是一条县域经济的输血管。以路兴县，以路富民，这8个字才是湖北在一脚油门的地方下功夫的真正用意。当然，车流滚滚，检验才刚刚开始，后续的发展需要继续努力。但毕竟想了千万步，不如脚下走一步啊。
3: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花样游泳决赛中，湖北姑娘徐慧妍搭档林彦君以640.3576分摘得本届亚运会中国花游队首金，实现赛会6连冠，这也是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3金。
1: 被誉为北上先锋的红25军长征中率先抵达陕北，被毛主席称作中央红军之向导。1934年，这支部队在十堰云溪印发《什么是红军》传单，用大白话向群众宣讲红军宗旨，留下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
4: 红25军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
5: 在央视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中，十堰云溪县珍藏着这份《什么是红军》传单亮相荧屏。1934年12月，红25军转战云溪县，为了让乡亲们了解红军，战士们起草了一份说明书《什么是红军》，15列476字，简单通俗地解释了红军的初心和使命。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官兵皆出身工农，待遇平等，帮助穷人免除捐税等等，用大白话把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讲得一清二楚。
6: 交给了时任红25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刘化新，刘化新当夜就刻好了。第二天一大早， 散发着油麦

0: 香味的传单就在街头巷尾张贴了出来。
1: 正是这份传单让红军赢得了当地群众极大的拥护，纷纷要求报名参军。红二十五军在云溪创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块成功创建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来这支被称为娃娃军的红军队伍最先抵达陕北，被毛主席赞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0: 打仗时群众站在山顶为红二十五军摇旗放哨，把自己家的房子拿出来让伤员住，根据地的巡守的创建，人民群众支持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1: 1935年5月，战士李玉才因母亲病重回乡，离队前班长将一份传单交给他珍藏，回家后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保管。红军主力北上后，反动民团多次上门搜查，刘丽英将传单藏在墙缝里，宁死不说出传单的下落。
2: 这个都是当年我的奶奶刘丽英藏那个一张什么是红军传单的位置，晚上她把这个墙挖了一个洞，把那个传单折好以后放这个上面，外边又用砖头啊扔的一封。
3: 当时反动派是不是也过来
2: 来了，
3: 走了好
2: 到我的三番五次来搜查证据啊，因为我爷爷是当时在的红军里边是那个特务办的副班长，他知道我爷爷有这个传单，找不着就进行斗打，打了好多次，但是我奶奶始终都没有说出这个传单的下落。
1: 1981年，刘丽英将这份传单捐给云溪县档案馆，这也成了全国现存唯一一张保存完整的长征时期同类型的什么是红军传单。90年过去了，什么是红军之问却从未过时，那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如今云溪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手牢红色根脉，活化红色资源，走出一条红色铸魂红绿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制造要更智，农业要更绿，日子要更红，根据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部制造业大省湖北如何手牢传统优势，抢占新兴赛道？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工厂车间，探寻湖北以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锻造支点建设产业支撑的实践路径。
6: 在实验东风商用车D600智慧工厂，227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87秒下线一台新款天龙 KH 车身，能耗降低15%以上。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中重型商用车智慧工厂，集成激光焊接、数字孪生、AI 视觉检测等100余项新工艺，可年产高端商用车车身26万台套。
7: 实现了一个全自动的焊接，涂装和装配工序也是100%的自动化。我们的生产效率比以往要提升了将近40%，带动我们上下游的将近50%的企业也实现了一个配套的升级改造。
6: 眼下，湖北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汽车、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先进产能比重，为支点建设筑牢产业根基。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也在巨势突破。在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总装厂房，国产载人飞艇祥云 AS700 正加紧生产，已获订单44架，填补我国民用载人浮空装备空白。
8: 厂房这个基本上排产期是按照年产12架，后续将持续推进规模化商业运营，稳步推进批量交付。
6: 产业竞争力提升更需要聚链成群，荆门航空产业园已集聚近50家通航产业链企业、7家整机制造企业，可量产载研航空器达13款，开通全省首条跨省低空货运航线，年接待低空体验研学人员超20万人次。
9: 围绕我们民用飞行器、航空特种材料、高端装备配套三大核心板块，推动航空制造产业的发展，构建了低空飞行器试验试飞、试航审定、考试培训、维修维护服务平台，构建全链条的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企业生产创新成本。
6: 聚焦汽车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湖北正以链式跃升激发全省产业创新活力。全省高技术制造业连续2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增加值增长14.2%，对工业增长

0: 贡献率超27%。
1: 秋季开学以来，湖北各高校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新生入学教育全过程，通过多种形式引导青年学子筑牢思想和行为双重防线。
0: 军训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之一。在武汉轻工大学，大一新生在军训会操中迎来开学典礼，队列、匕首操、联合战术演练等科目汇报，尽显当代大学生风采。
2: 我会动用我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地去传播这些正能量的国防储备，还有宪法知识宣传。
0: 学校将国防教育与安全技能实操有机融入军训过程，让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践中深深扎根于同学们的心中。
3: 国防安全教育不仅仅是让同学们树牢爱国主义精神，常态化的注入国防的这种相关要求，也是锻炼学生的品质和意志，包括在各种实操和安全防护方面的这种提高意识都有很好的帮助。
0: 结合专业特色，推动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科学习相融合。在华中农业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展面向新生开放，围绕种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等内容，让学生在观展中感悟国家安全与专业学习紧密相连。
4: 我们培育的这个品种中的每一条序列都有可能与国家的种质资源安全联系在一起。我会严格按照实验流程登记每一个试剂，保护好每一个样本。
0: 聚焦新型风险，推动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华中科技大学邀请专家开设专题讲座，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分析当前安全新挑战，教会学生识别防范窃密行为。湖北师范大学把安全教育融入主题班会，结合数字化时代特点，普及新型网络安全知识。
5: 我们既要带领学生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更要引导青年把个人成长融入到国家的安全大局，争做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6: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唐超，男，汉族，1974年十月生，博士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叶小飞，女，汉族，1973年九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委金融办副主任、协助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武汉市委金融工委副书记、协助书记，负责日常工作；武汉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史长俊，男，汉族，1972年三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江涛，男，汉族，1974年十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周军，男，汉族，1976年十二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区长，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拟进一步使用。刘明峰，男，汉族，1973年七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尹俊武，男，汉族，1983年三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王桂峰，男，回族，1978年一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天门市委副书记，拟作为神农架林区政府正职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一场夜游，共赴荆楚好夜色。
6: 感谢收看。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7: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0: 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1000000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 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

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

0: 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 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百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

0: 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

0: 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 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

0: 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2: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港相继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6个月，你信吗？
1: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0: 是。

0: 出击！
1: 是。
2: 不准动，快点啊！小柳一定要把宝子给偷。
3: 好的。
2: 还会不会太冲太猛啊？
3: 好的，
2: 跟在我后面。
3: 好的。
2: 小柳，过了桥就到家了。我是羡慕你哟。
3: 我都闻到河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像我妈妈的手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哎，我跟你说，小柳啊，哎，
4: 你妈妈做的这个生煎馒头啊，
5: 好吃得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哎呀，
4: 现在想想啊，
5: 我呢都六个年头没回家了。
4: 看见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
5: 我们就算是回家了。啊，
4: 老四川，我跟你说哈，我向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
5: 到时候分你半锅。
6: 一锅都可以，撑死你们！

他们才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0: 千个半过四间馒头啊！过桥就回家。
1: 回家。
0: 回家。回家。

0: 进来。
1: 师长，市民把师傅大门堵住了。
0: 为什么？
1: 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
2: 胡闹！
0: 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来维持秩序。
1: 是。嗯。二位是？
3: 我们找赵市长。
4: 二位是？
3: 赵市长，你好。啊。我是第51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这位是我的太太。

0: 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怕您遇到麻烦，冒昧上来看看您。
1: 啊，多谢，我没事的。
2: 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

0: 诚意，敬后兄见字如面。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旨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若上海能和平解放， 则战事不再无辜而亡。若兄能以仁厚之心，令各机构各司其职，保上海之如常，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令有一诚恳之请，盛邀兄留于沪上，共建新上海，共享新中国。
1: 陈将军的意思，
2: 我明白了。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场这个位置上的，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我都不甚了解。我尽力吧。
1: 不，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
2: 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明天就会进城。陈将军说了，希望您能留下。
1: 好，我等你们来。
2: 我们还有任务，先告辞了。
1: 哎，等等。

0: 二位呢，在市区行走，会碰到很多关卡。这是我的亲笔手令，上面有市长印信，会给二位行个方便，请收下。庄师长保重。哎，黎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会再相见。哎，
1: 我们一定要相见，一定。
0: 保重。哎，保重。
1: 为了一个新上海。
0: 告辞。

0: 秘书室吗？我是赵祖康。立刻通知各机关单位，无论形势如何，必须固守岗位，紧急公务继续维持。另外，各机关单位的档案和一切财产必须确保安全。
1: 这都十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新的进攻任务，你说就这么待着，不得把人给憋死啊？
2: 指导员，你别着急，咱司令员和军长不比你急啊，说是要尽量减少伤亡，又能完完整整的拿下来大上海。
0: 就是，毛主席都说了，打上海就想司机店里打老鼠，你着什么急啊？
1: 就是。
0: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出去看看。 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
0: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程，你俩去不去？
1: 去。
0: 你小子，一会儿追警戒。
1: 是。
0: 走，
1: 左刘，追警戒。
4: 是。

0: 别走，
1: 那我们就是不会。
0: 好。

0: 自己人，我抓着个探子，快来帮忙！
1: 兄弟，可以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哎，兄弟，里面多少人？
0: 很多。
1: 多是多少？
0: 没有一千，也有800。
1: 我再说一遍，
0: 没有一千，也有800。
1: 你妈的！
0: 你们三个进去都得死。要不这样，你们把我放了，我把你们也放了，大家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看怎么样？别杀我！别杀我！我听几位口音，山东的吧？济南的？我青岛的。我们张官是胶东的，我可以帮你们说服他们。大家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
2: 放宽关系。
0: 对对，解放军不搞关系。
2: 一会儿你去听我的。
0: 好。
2: 听见没？
0: 听见了，听见了。
2: 接点东西。

0: 别动！滚！
1: 别开枪！他就是我那位角洞里长管，山东人，大家都是山东人，别开枪啊！
0: 现在，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交枪才是活路，明白吗？送死了。

0: 外面好多人呢，你把枪放下吗？放下！都放下！
1: 放下！
0: 刘俊英。

0: 告诉兄弟们，他们投降了，就不要再往前杀了，避免发生误会。
1: 是。

0: 我们是苍州，壬午年份，四一年，签字。
1: 记得，
2: 刘强，
3: 我说石浩田，
0: 下一个
3: 3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1: 3个人，
0: 都老实点啊！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1: 小叶，你回去协助叶英做好最后的工作。不出意外，今晚上海就能和平解放。
2: 叶英说，事情办妥，警察局的电话响3声为号，我们同时展开行动。

0: 什么事儿？
1: 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要求见一眼。
0: 谁啊？
2: 姑父。姑父。
0: 南英啊，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
2: 啊，我来看你啊。
0: 这不胡闹吗？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
2: 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
0: 啊，来坐吧。
2: 你这地方还不错呀。
0: 啊，临时办公用的。
2: 哎呀，回国之后呀，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思来想去，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这就找您给我弄两张船票呗。
0: 你早怎么不说呀？就算你有船票，现在也不大好走啊。
2: 那就给我弄两张机票，反正我要离开上海。谢谢。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3: 这位是？
4: 您是五十一军军长，我是您的这位侄女，刚刚任命的副官。
0: 他任命的？
2: 啊，
0: 还是这么淘气，你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呀？
4: 这也是为了沿途的安全。
0: 说吧，代表谁来的？
2: 陈毅将军。
0: 唐文博任命我的时候，毛人凤就在场。任命我殿后的同时，又明确地告诉我，会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你们现在算是走进了虎穴龙潭了。
4: 这个我们知道，所以陈毅将军才让我们来找你。
0: 我懂你们的意思。我曾接受民革的指示，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奈何被削去了兵权呐！这两年和唐文博、程大庆各处周旋，才在他们仓皇逃跑的同时，得到了这个守城的兵权。只是这些部队都不是我袁术部下呀。现在行动风险太大了。
2: 姑父，可是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个局面。您只要振臂一呼，胜算大于风险。
0: 对于军人而言，冲锋陷阵只需要振臂一呼，因为我们深知战死沙场乃是最高的荣誉。现在起义也好，投诚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想，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决定。不仔细筹划的话，会有不必要的牺牲。
4: 刘将军，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望您为国为上海多虑。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我们都欢迎。
2: 姑父，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
0: 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我只是担心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往军部的路上了。

0: 毛森却五十一军，他怎么会突然去五十一军？丹阳的同志刚到哪里？怎么办？
1: 汤恩伯在刘昌义的身边，给你安插了眼线，所以你赶紧回去，抢在毛森之前潜入军部，尽管起来。
0: 刘昌义就算为自己的处境考虑，也不会让毛森把人带走。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有人接应他们出来。
2: 我已被任命为警察局副局长，
0: 咱们分头行动。

0: 我能怎么打了？我们连救援几十个兄弟了，你把这一百多人全推上去，你还不下来啊？
1: 我不这么能怎么打？炸药手弹都用不上去，除了一网上车，我还有什么办法？
0: 要办法？你把他交给我，我保证一小时就给你解决战斗。
2: 兄弟，那局长说了，不能用大炸药包，更不能用大炮，这是走千万里的命令。
0: 你也队长现在都打三营那边去了。
3: 蒋太官，
0: 军令有不可，放我去了。
3: 不会，
0: 咱们要保护，咱们要支持你莫乱说话。
3: 我要把兄弟们都刀刃在这儿了，
0: 站好了，司令。
3: 哥，
0: 魏征爷。

0: 你要干什么？
1: ！难道你没看见这大楼前面躺着我们多少战士的尸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用大炮，我高什么他呀？这座大楼，
0: 戴翔龙，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总前委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住这个大楼，
2: 你要是把他给炸了，你就是上海的罪人。

0: 军长，我一个营，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十几岁。军长，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 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0: 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它，
1: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0: 同志们，
1: 军长说的对，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要为上海人民留下这座大楼，让他为上海人民服务。
2: 我们不但不摧毁它，
1: 而且还要让它更加的坚固。
2: 现在天黑了，
1: 正是攻占它的好时机。咱们啊，都想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的攻下这座大楼，消灭里面的敌人。
3: 旅长，这让我们怎么打呀？都死那么多人了，炮也不让我们用，我们还是白白送死。
4: 对
3: 呀、
4: 啊，对呀、啊，是啊，是啊，我们牺牲那么多兄弟，这要怎么打呀？
3: 哭什么哭？这就是战场，现在攻破大楼才是首要任务。万万吧，
5: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个从正面用轻重机枪跟大厦里面的敌人交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路士兵带着轻武器从上游500米处囚徒苏州河，从侧面杀入大厦内部。只要和大厦内部的敌人展开近战肉搏，我们就有一线机会。怎么样？
0: 伏虎同志的意见可取，趁着夜色渡河不会被敌人发现，但是带降龙带伏虎只能一人参战。
3: 我去。
1: 去什么去？你是炮手，近距离作战用不上你，退后。
3: 哥，
0: 我把二营调过来，让他们在前沿打枪战，你带着一营渡河上岸。我给你们全部配备美式的卡宾枪和充足的子弹，你们悄悄攻进大楼，和敌人展开近战。
1: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去，
1: 突击队，集合。

0: 吃饭。
1: 白龙门那边啊。
2: 先吃饭。
1: 姑父，来，给你盛点汤。
0: 这样就吃点饭了，这是紧张了。
1: 这已经很好了，你要不要？
3: 我自己来。

0: 什么事儿？
1: 毛局长到。
2: 说来就来了。
0: 毛局长，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3: 刘副司令，雅兴不浅，这外边是炮火连天，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
0: 毛局长，一起吧。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康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一晚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呢？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重庆百老汇，杀那个人！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9: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4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

0: 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他们全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2: 师长，市民把市府大门堵住了。
3: 为什么？
2: 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
4: 胡闹！
5: 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什么事儿？
1: 毛局长到。
2: 说来就来了。
0: 毛局长，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3: 刘副司令，雅兴不浅，这外边是炮火连天，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
0: 毛局长，一起吧。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一晚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呢？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你要把心思放在党国的大业上，专心战事，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
1: 上海局势动荡，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
0: 怎么说，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刘副司令是党国的肱骨，也是战场上的猛将，可是此时此刻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
1: 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吗？让您对总裁、对汤总司令、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这样吧，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2: 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
1: 约上汤总司令，你们一同撤出上海。为了避免麻烦，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汤总司令，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来报道，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毛森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可以将我就地免职，不必派人盯在现场啊。
3: 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你不要多想了。至于那三个军长，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
1: 是。九渊撤了吧，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毛局长如果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可以留下来旁听。至于他们，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侄女、侄女婿。
4: 你好。
1: 为了避免军机泄露，我将他们留在这里。
4: 嗯，

0: 赵局长，麻烦您一同一步前往作战室吧。
1: 不必了，我就不耽误刘司令招待家人。

0: 你怎么让他走了？我能留得住他，连我的副官都要看他的面色行事。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
1: 那现在怎么办？他这一去啊，或许去找那几位军长扰乱计划，也有可能在半路上追查你。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森森的毛局长作风啊。
0: 之前投诚起义。 都还可以谋划一番，但是现在看来，必须尽快行事，以免夜长梦多。我要见你们那边说了算的人。
2: 好，我回去安排。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姐，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救救我的！
0: 救救我们！
3: 这可是两条人命！
0: 姨娘，这咋办呢？我又没生，我还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3: 孩子，
0: 不用了，走。

0: 把热水带出去，交给卫生员。
1: 是。

0: 李军长，怎么了？
1: 你和刘昌义约定什么时间商谈投诚的事啊？
0: 见到您之后马上安排。
1: 陈老总的手令丹阳送出，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了。啊。
0: 是啊。李军长，你等我一下。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真像啊！
0: 这个违反纪律。
1: 可是陈龙总的首令已经在路上了呀。现在是时间不等人，这关乎到我们十几万将士的生命。

0: 上海就要解放了，陆秀远同志，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秦南英同志。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一回。等到了上海，我请你吃罗春阁的生煎。
0: 一言为定。

0: 在这儿呢啊！来来来，给我去。
1: 去什么去什么？李正，上海市警察局各警察分局，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一旦解放军进城，各警察分局扯白旗，投降。
2: 投降？
1: 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3: 是。
4: 同志们，这个是留守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的。这些冲进大楼再没有出来的战士，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前线的战士们呢？

0: 保护上海市民、危害人民的事情，一分一毫都做不得。上海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短时期无法恢复，会严重影响全国解放的物资供给。我们的对手，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守着高楼。 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的前进。戴营长，他们牺牲了，我们很痛心，很难过，但是更加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前线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方案，要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解放上海。 我们的队伍一定能，一定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胜利会师。
1: 进城里面不错啊！
2: 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共军就要进城了！
1: 这是什么情况？败了！
2: 大家快回家吧！吃，关上门窗，防止抢劫！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防止抢劫！
1: 这么快就进城？
2: 我还以为
1: 怎么还不得坚持几天？
3: 这国民党也太差劲了，这才几天就败了，还好这什么斯大林格勒？哎，
1: 这共产党进了城，指不定怎么耀武扬威的。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4: 对啊，小女人，大伙也别出去了，赶紧走吧。走走走走。
3: 掌柜的，给你钱。
5: 掌柜的，给你钱。
3: 放下你。
6: 哪能了？哎，你姐呢？
7: 一遭出门了呀！
6: 去工厂说是保卫工厂。
7: 哎呦，一个姑娘家跑什么厂啊？你赶紧去把她找回来！
6: 哎呀，怎么了嘛？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7: 共军要进城了，外面到处都是打劫的，你赶紧去把灭火油找回来。哎，你赶紧去，给我找点木板，咱们把窗户钉起来，赶紧去呀！
6: 你也拿刀？
7: 是啊。
8: 恭喜陈司长，这次上海之战军阵全胜，非常了不起。
9: 还剩下最后一道入城关，我要亲自去监督。
10: 战士们把入城守则背得滚瓜烂熟，我看问题不大，就看入城后实际情况有多复杂了。
11: 这实践和理论是两回事，我要眼见为实。
12: 邓政委，这是的，我们财经组啊，前来辞行了。 人民币啊，要乘汽车到上海，我们得先行一步啊。
8: 人民币。

0: 肩负着重建上海经济的重任，给他配上美国道奇，可是最高待遇了。
1: 哎，这个都不算啥，他还跟我要了40辆车呢。哦，
2: 这一路南下呀，所经之地都是刚刚解放，难免会有流氓土匪散兵游勇，打劫自扰。为了确保人民币的安全，我特意向陈市长申请，多调用了40辆车，分别装上草药和物资。然后啊，我和顾准还有陈木同志打算兵分三路，掩人耳目。嗯，
0: 哎，这个障眼法好，三位财神爷各押一路。
1: 总之一句话，必须要做到陈云同志讲的，解放军打到哪儿，人民币就跟到哪儿。
0: 哎，对头，
2: 好，我们上海见。走。
3: 入城守则要记牢，不得无故打枪，不住民宿店铺，不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车马不得街上乱跑，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不被搭肩，不准用于街头，买卖要不停，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4: 上海见，再见。

0: 老徐，老徐，哎，这儿呢。好，局长，我们怎么样了？
1: 弄得差不多了。
2: 辛苦啊！同志们，我们这些饭菜啊，要尽快送入城里，让第一批进城的同志们能吃上一口热的。
3: 好，知道了。
0: 辛苦啊！
4: 局长，没有什么，
0: 大家抓紧啊！
1: 收拾一下，
0: 站住，站住，站住！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豪宇，豪宇，明天见。豪宇，快点，快点，快点。

0: 没钱，
1: 没钱，没钱！我让你给我往死里打！拿钱！
2: 住手！你！别动！
0: 住手！
2: 别动！
0: 别动！
2: 好着点！
0: 都别动！
2: 别动！
0: 别动！让你别动！
3: 老夏，
4: 他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先把他们带走吧。
0: 好，带走。
4: 走，走走走，
0: 快走！
4: 行了，
2: 走。哎呀！

0: 同志们，咱们是最先入城的一批，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入城守则有规定，不许在市区啊动用明火。炊事班的同志在30公里外的荒郊野地里生火做饭，等送到这里，饭已经是冷的了。对不起大家，这冷饭呀，可能还得再吃上几天。大家再坚持坚持。
1: 浩宇呢？
2: 阿爸，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1: 哎呦，快脱下来，脱下来！
3: 浩宇他没事，他聪明，我估计是躲起来了。
1: 怎么了？受伤了？哎呦，快快快，快过来坐下！哎呦，来，我看看伤到哪里了？
3: 后背。
1: 哎呦，怎么这一身的伤啊？哎呦！
2: 那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外面有盗匪，你也不当心点喏。
2: 哎呀，妈，我去拿牙膏。
1: 哦，好，好，好。哎，来，来，来，把衣服脱了。哦，脱了。哎呦，哎呦，好嘞。哎呀，
3: 这水果倒霉啊！
1: 哎呦，
3: 估计是碰上了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些逃犯、流氓啊，趁火打劫的多了去了。哎，弄出来，出来。
1: 哎。
3: 你说，共军打赢了是吧？
2: 嗯
1: 啊。
3: 可是满上海城里，好多共军就住在屋檐下，他们在那里吃着冷饭。
1: 嗯，
3: 你饿吗？就有头盔去啊！哎，
1: 哎呦，你轻点啦！
2: 我说得了呀。
3: 哦，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我听说那些共产党的兵全是乡下人，我估计啊。他们都习惯了。
3: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要是进咱老百姓的家里啊，或者到饭店里吃口热乎的，谁敢拦着呀？
1: 那是大部队还没有进城啊，大部队要进城啊，就不一样了。估计又是烧杀抢掠的。哎，反正啊，打来打去，最吃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4: 我觉得
1: 你轻点，
3: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2: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5: 姐姐不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1: 哎呦，你小点声哦，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你晓不晓得？
3: 不至于，我看没那么可怕。

0: 向前归来！这个雨下的不是时候。哎呀，你是在担心路途上海街头的战士们会被雨淋到吧？
1: 我们的战士没有避雨的地方，
0: 雨一下，野风一吹，身上并不穿还难受。
1: 是，
0: 部队里头好多伤员啊。
1: 要不然咱们把政策放宽一点，这个不入户保留。
0: 其他的公共场所可以进去避雨，
2: 立下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改了。说不入民宅就不许入民宅，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老百姓为什么要拥戴解放军呢？那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0: 陈老总，
1: 聂院长，辛苦了。
0: 老总，我要向您请罪。
1: 你何罪之有？

0: 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
1: 什么？
2: 这个萝卜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0: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
2: 是我的错，要罚我。
3: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
0: 请老总军法处置。
3: 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洛，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0: 是。
4: 报告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3: 好，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2: 报告老总，
5: 我要去银行等孙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
2: 人民币到哪里，我的工作岗位就到哪里。
3: 行，那你先走一步。聂军长，派人护送姬参谋。
0: 是。开车送姬参谋。是。

0: 我们是第一支进到上海的队伍，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们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1: 无人。
0: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2: 敬礼。

0: 身后，我听着。
1: 哎呀，
0: 晚风悠悠，
1: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0: 当时的
1: 他们爹娘看见了吗？是会心疼的呀。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佳倩，
3: 大清老早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人等着急死了。
2: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3: 怎么？
2: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

0: 分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的支点扫描。
1: 9月21号，雁基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完成交工验收。大桥主跨1860米，为世界最大跨境双层悬索桥。年底通车后，鄂州黄冈预计可实现15分钟互通，武鄂黄黄城市群实现半小时通达。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九州通医药、恒信汽车等12家湖北企业入围。500强营收总额达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近日，湖北首单一单一包一码离境退税业务在武汉天河机场落地，新模式将验核环节前置到商店，旅客出境免拆包核验，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
0: 从本周的扫描来看，湖北的硬联通和软环境都在提速，桥通、起墙、通关快，最终要落到人和市场的真实获得感上。好的，中部崛起，6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9月24号，第13届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太原落幕，展会集中展出北斗卫星遥感、实景三维等产品，发布多项 AI 时空大模型成果，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产业数字化转型。9月21号，郑州国际陆港商品车外运量突破20万辆，依托中欧班列通道优势，郑州陆港从单一运输通道升级为汽车进出口产业枢纽，助力河南打造内陆对外开放物流节点。9月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落幕，本届大会吸引1000余家企业参展，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一批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等前沿新品首发首秀，助力安徽制造业向制造升级。近日，全国首例丘脑底核内侧膝状体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技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实施，手术可同步改善帕金森运动症状与合并的焦虑抑郁，为这类患者探索全新治疗路径。9月21号，湖南鸿蒙生态全场景数字产业对接活动在长沙举行，现场发布双清单，推出24个鸿蒙化改造场景，28套落地解决方案，8家省直部门签署协作责任书，建立长株潭鸿蒙生态供需对接长效机制。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个中秋您是怎么过的？在湖北，长江奔涌，汗水

水汇流，古城墙头，山水之间。抬头看，同一轮月亮照在江面上，照在诗词里，也照在灯火中。湖北人过中秋从来不止一种方式，有人在江边等月，有人在城楼读诗，有人在水上看戏，有人在塘城入画。本期节目，我们走在湖北的不同地方，共看一轮月亮，江汉共月明。

我在武汉圆明园的万灯会，祝您和家人中秋佳节快乐。那现在呢，万灯会的提灯巡游活动已经开始了。您看我身边长长的队伍，这么多形色各异的花灯，每一盏都是精巧的技艺，也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与传承。接下来邀您跟我一起穿越到古代的中秋游园，一起提灯巡游，感受中秋佳节气氛。

0: 此时此刻，云梦湖畔这个巨型的月亮和这只随风摇曳的锦鲤，可以说是把氛围拉满了，似在水中飘摇，又似在天边升起。那么接下来就在这个舞台上，一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各类节目也即将轮番上演。悠扬的民乐演奏，衣袂飘扬的古典舞蹈，惊险刺激的高跷杂技，少林武术等等民俗表演。有各自身怀绝技的现代版八仙过海，真的是精彩纷呈，好戏连台。
1: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The spectacles was very, very, very good, and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history of this particular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just.Good that they keep the history and that they keep practicing like the old legends and everything, so it was very nice.
0: If the flower was made into a human, what would it be like? Today, there are some very special, speak, dance, and dance lights. It's my right behind me, the interactive theater from Wu Zhen Festival, the interactive theater Lighting Show.演员们用舞蹈、演绎、互动等形式，呈现着造型不同、风格各异的非遗传统宫灯。哇，这两位宫灯老师，你们好，好高啊！老师，您在哪儿？您在哪儿？哦，在这里。
2: Hello， 这个灯叫做仙鹤灯，是隋唐时代的灯，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头顶上有两个仙鹤，仙气飘飘的。
0: 老师，现在感受怎么样？
3: 挺好的，被武汉的观众们的热情感染了。祝大家中秋快乐。
4: 我们是来自寻梦剧团的宫灯传，我们扮演的都是我们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灯，就比如说我扮演的就是来自宋代的绛纱灯，然后这位呢是来自我们隋唐的走马灯，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来自清代的花篮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向大家传递更多的中国技艺、中国非遗。
5: 以灯为媒，融入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习俗以及我们的民俗和非遗的内容，把书上的一些一夜鱼龙舞和这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给表达出来，希望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个喜庆、祥和以及热闹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
0: 那最后，让我们用美好的祝愿为这个热闹的夜晚收尾。现在呢，大家正在把盛有心愿的花灯放入水中。一朵朵心愿随波而去，我们也用这个传统的节俗把祝福送给屏幕前的每位观众朋友，祝大家花好月圆，福满佳节。
6: 一座城，一首诗，一轮月，张九龄在荆州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年之后月光依旧落在宾阳楼上，登楼望月，读的是诗，看的是城，念的是人，这是诗词里的团圆，诗在

0: 越野在。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张九龄在荆州为官期间登城望月写下的千古名篇。千百年来，荆州这片土地与中秋诗词紧紧相连，这首名篇在这里广为流传。在我身旁的是长江大学李振宇教授，今天我们一同在宾阳楼上共话古城中秋。
2: 站在宾阳楼上遥望中秋皓月，荆州古城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挥洒文采的重要舞台。唐代张九龄在荆州任职期间，登楼对月，写下了"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跨越千年，成为中国人中秋思念的共同表达。荆州古城不仅是一座历史之城，更是一座诗词之城。城楼、月色、江水、乡愁，在这里交织成独特的荆楚诗意。今天我们再登古城，再望明月，其实也是在触摸诗词与古城交融的文脉，读懂藏在城墙里的荆楚诗意。荆州古城与诗词的联系，首先在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往来的通衢，城楼高耸，江水环绕，登楼远眺，视野开阔，自然成为文人登临赋诗的绝佳场所。像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历代文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篇。其次，荆州古城承载的深厚的历史记忆，从楚国郢都到三国荆州，这里见证了无数历史的风云。文人登楼不只看见的是风景，更是在与历史对话，将乡愁与家国情怀融入诗中。再者，江水、明月、城楼构成了独特的诗意空间。江水象征着时间的流逝，明月象征着永恒的思念，城楼则象征着历史的厚重。今天我们再登古城，再望明月，更是在触摸一条绵延千年的文脉。在这条文脉当中，有张九龄的乡愁，有李白的豪情，有杜甫的忧思，也有无数普通人对家国的眷念。读懂荆州古城，就是读懂半部荆楚诗词史；读懂城楼里的月色，就是读懂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当古楼遇见中秋，当城垣遇见诗词，今年中秋国庆，我们以古城阅千年，美誉到荆州为主题，推出15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好戏连台，全域联动，荆州古城诚邀八方来客，共谱这场跨越千年的中秋之约。
3: 中秋良宵，月满共和，在恩施州的宣恩县，整座县城变成一座沉浸式中秋剧场。水上舞台，空中威亚， NPC 巡游，游客从看演出变成入画。这是山水间的团圆，城市舞台，人是画中人。
4: 供水河畔的看台上就已经坐满了人。我手中的这盏电子孔明灯是景区为大家发放的中秋好礼，游客们可以通过众多的方式来领取，大家的参与热情呢也十分的高。
5: 伴随着悠扬乐声，数盏孔明灯一起升空，将节日的浪漫氛围推向顶峰。宣恩界孔明灯传奇院将赏月、祈福等中秋元素融入夜游体验。
6: 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放孔明灯许心愿是特别有意义的，在中秋最重要的还是一家人在一起，这种方式既有节日氛围，也给我们留下了很特别的记忆。
4: 大家听，水上舞台已经传来了音乐声，今年的舞台呢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供水河为舞台，一场水上实景大戏马上上演。
5: 伴着悠扬婉转的乐曲，嫦娥借助威亚凌空起舞，彩妹随风轻扬，与土家吊脚楼交相辉映。8月15夜，广寒宫依次上演，把千年前的思

0: 面与团员重新讲给金人听。
1: 第一次在山水实景中看到这样子的演出，感觉很不一样，既能看到薛恩的山水夜景，也能感受到中秋团圆的氛围，一家人在一起看，感觉特别的温暖。
0: 供水河水上舞台是本次中秋活动核心场地，整场演出依托天然河道打造，联动水上舞台与空中威亚，将表演空间从水中延伸到空中，打破了传统舞台边界，正是薛恩锦城一体文旅模式的生动缩影。
2: 我们把演出和当下薛恩的浪漫结合，以中秋传统文化为主线，把嫦娥奔月等经典意象融入山水、古建筑和夜景之中。游客沿着河岸边走边看，整条供水河都是舞台。
3: 从水上舞台一路到城市阳台呢，我们一路上都有很多的 NPC 可以跟我们互动玩游戏。那让我们看看可以玩一些什么吧。
4: 迎中秋，庆国庆，欢迎大家来和我玩中秋飞花令。我来说上一句，你来说下一句，
3: 那我们试一下。
4: 好，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
4: 回答正确。来接下一句，海上生明月，
3: 天涯共此时。
4: 恭喜你，两个都回答正确。下面由我为你颁发通关文牒银票。来，
3: 那我刚刚和我们 NPC 完成互动，就获得了这个银票。我们这个银票呢，在城市阳台上可以兑换我们的文创，还有特色的小吃。
0: 薛恩将整座县城化作沉浸式中秋剧场，百余名 NPC 化身嫦娥、仙官等神话人物，穿梭街巷，全程巡游。从看演出到入画，人们在互动中成了中秋的一部分。
5: 街上到处都是古装 NPC， 还有他们穿那个苗族服饰，这些边走边玩，就像穿越到了古画里面一样。
0: 一座城，一条河，一轮月，薛恩让八方游客在山水月色中过了一个热闹的中秋。
6: 白天马站，傍晚游园，夜晚赏灯，在襄阳唐城，盛唐的中秋被搬到了今天。传统民俗与沉浸式体验交融，千年盛唐气韵在中秋月色下焕发新生，这是古与今的团圆。一城灯火，一轮明月，古今就圆了。
7: 二娃子们、娘儿们，欢迎来到襄阳唐城。就从我手里这两把圆圆的团扇开始，感受中秋团圆，共赴这场古今交融的盛唐之旅。
8: 同一条江，同一轮月，走进唐城，身着唐装的游人穿梭于飞檐斗拱之间，一步一景皆似盛唐画卷。
7: 我身后就是唐城六骏传奇的演出现场。中秋当天，这场石井马战迎来了首演，战马纷飞，战鼓齐鸣，把大唐的沙场搬到了观众眼前。
8: 马蹄踏风，战鼓催阵，热血的大唐故事实景正在上演。与以往唐城夜游一枝独秀不同，今年白天的马战现场同样人气爆棚，动态演绎正在补齐景区的日间体验短板。
9: 我们实际上是把整个实景加上故事加上威亚加上爆破等一系列效果，打造了一台沉浸式的实景的演绎，加入了真实的两大事件的故事，襄阳之意、渭水之盟，打造一个独属于襄阳唐城的文化 IP。
10: 原来以为唐城就只有夜景比较好看嘛，然后今天看到现场的马战也是特别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代的将士英勇无畏保卫家国的一个情怀吧。
8: 日头西斜，沙场的鼓角渐远，唐城换了一副模样，一轮巨型圆月悄然亮起，中秋游园正式登场。
7: 大家看我身后，这是直径十米的超级大月亮，是今年中秋的网红打卡点。传统中秋正在以更年轻、更互动的方式被重新演绎。
11: 我觉得这个月亮今天的也是符合我们中秋的传统节日的一个主题，月圆人团圆。
8: 夜幕降临，夜游大秀《大唐乙梦》拉开帷幕，嫦娥玉兔翩翩起舞，互动发月饼，街巷流光溢彩，巨型鳌鱼凌空巡游，盛唐夜色扑面而来。
12: 我是重庆人，坐高铁

0: 也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到襄阳，感觉非常震撼，就是感觉古代唐朝就是这个样子。襄阳相当霸道，唐城非常巴适。
1: 穿上汉服有一种就是回到唐城做公主的感觉，也今天跟 APC 做互动也比较开心，来到唐城过中秋节比较有氛围感。
2: 我们同时也推出了一张门票玩3天，让游客呢在3天当中呢更加沉浸式的慢下来静下来的能够体味到大唐文化。预计呢整个这个中秋节3天大概是2.多万人，外省的比例呢占到80%。
3: 襄阳以文化为根，以场景为载体，把看景变成入戏，让千年盛唐气韵与当代文旅流量双向奔赴。所谓古今团圆，不只是山水与月色的相逢，更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活化、传承与新生。这就是独属于襄阳的文化自信与城市温度。
4: 今晚过后，假期就结束了。明天很多人要回到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岗位。园子里的灯会暗，城楼上的月会继续挂着。可只要你抬头，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月亮在，团圆就在。同一条江，同一轮月，湖北人各守一段，各圆一处。感谢收看今天的《追点周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87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

0: 91位院士令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好。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3: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科，让我来介绍介绍今天坐在台下这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们，他们是粤剧名家王航娟老师，京剧名家裴永杰老师，川剧名家陈巧如老师，京剧名家赵宝秀老师，京剧名家谭晓峰老师，京剧名家严桂祥老师，上党梆子名家陈素琴老师，京剧名家金喜全老师，戏曲理论家评论家崔伟老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崔伟老师，今天这么多的年轻演员将要登上这个舞台，他们带着一腔的热爱，但是难免也有些青涩，您作为前辈，您最想对这些后浪们说些什么？
1: 其实呢，我不能算前辈，我算他们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叫做后浪，后浪呢，这个也就是说的是我们戏曲人才中的后生，但是有一句名词叫做后生可畏，尤其是从事戏曲的人，越是后辈，我觉得越承担着社会的责任、文化的责任，越是后辈，越是站在传统风蚀的基础上，越是后辈，也许呢更能走向远方。我认为青涩不是缺点，青涩是我们的本色，但是青春是我们的优势，有了青春，后浪一定能够带动前浪走得更远。
0: 说得太好了，今天坐在台下的各位老师们啊，都是当年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角儿，他们今天不在舞台上，而坐在台下，把这个舞台，把这个 C 位让给年轻人们。我呢，作为一个在前进中的中浪，中浪，我替这些年轻人们，也代表我自己，感谢各位先生们，谢谢你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后浪，是出自叶绍兰先生亲传弟子，京剧叶派小生名家，梅花奖得主金喜全老师门下的。金喜全老师，您来介绍介绍您这位学生。
2: 孙亚军是上海京剧院一名优秀的青年小生演员，他和我学戏有15-16年了。可喜的是呢，他在前不久刚刚在我们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毕业，他的导师是我的师父叶绍兰先生，在叶老师的亲传之下，可以说他的艺术呢又精进了一大步，是我们叶派新一代传人当中的一个佼佼者。我希望亚军能够今天有更好的发挥。八大锤这个戏呢演了也不少场了，但是每一次呢我想都跟第一次一样，也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嘉宾和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给他提出宝贵的意见。
0: 那么下面就有请上海京剧院优秀的京剧文武小生演员孙亚军，他将为我们带来京剧八大锤选段。
3: 更在更在藏。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小生演员孙亚军，我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中国第7届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0: 我是从9岁开始学戏，今年已经36了。算下来应该是有26年的时间了。从小也是调皮捣蛋，也喜欢翻翻打打，就觉得好玩。从中专5、6年级的时候，才觉得，哎，好像这个已经融入到我的这个生活里面去了，好像不可以缺少。我大二的时候，我们当年上海戏学有一个京昆剧团，请到我师父来给我们授课。
1: 在大学的时候呢，我给他们说了一出《平贵别摇》这个戏。那么这个戏

0: 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要有小生的靠功，无小生的基本功，还要有小生的唱念功法，所以这个戏难度很大。
1: 当时我有个状

0: 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师？
1: 他肯练，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也把我的一些发声方面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吧，跟他来共享。很可喜的是，就在他的努力之下，哎，嗓子回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小生啊，培养了一个有希望的种子。

0: 对，
1: 刺。
2: 接这个接腰吧，再起抢呗，要不然他一叼你一过来，
3: 过去，
2: 对，过去，一回来。
3: 说起这出戏，就是八大锤。这出戏呢，是我进团以后是跟老师学的这个剧目。这出戏对我的就是成长吧，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他也凭借八大锤这个戏，获得了我们戏码头青年京剧大赛的冠军。听到这个消息呢，我非常欣慰。我说亚军这回终于是当冠军了。戏无技不惊人呐、啊，所以这个戏呢，我们讲究的车是双枪陆文龙，两杆双枪，有很多的出手戏，铁桃啊、钓鱼啊、双钓鱼啊、粘枪等等。通过这些技巧的展示，还是要表现出这个陆文龙啊，视战场如玩乐一样，从身段、从表演、从他的心理、从他的技巧各个方面都能够综合地体现出少王爷的陆文龙这一个英俊潇洒的武将形象。
2: 你现在有一个毛病啊，你就是最后这不是亮相吗？噔噔噔噔噔走啊！你这就像你像是说的，好像你昨天是没有带，但是你想这么一下，
3: 哎，
2: 对吧？
3: 就是，
2: 但是你这样一下的话，你又没有染口，你这不碎了？其实他下不来。
3: 我觉得我跟师傅相处的是又是师傅又是朋友的状态，平时在生活中也是，老师也是，有什么疑问他都给你解答。老师就是我学戏的时候一个标杆，这一路走来最大的这个学习，我觉得是老师的为人，坦坦荡荡，学戏先学做人，这是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0: 人品正了，我们的艺术之路会更加的广阔，会更加的深远。
3: 后浪我觉得是先继承，尤其是把这些老先生留下的东西我们先好好的继承下来，然后再有创新。
0: 亚军是一个很难得的京剧小生人才，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京剧小生贡献更大的力量，创作更多的剧目，饰演更多的角色，来回馈广大观众对他的认可和鼓励。亚军儿加油。

0: 刘林穿石马，
1: 胡仗夜探兵。
0: 众位将军请了，
2: 请了。
0: 奉了元帅将令，车轮大战那卢文龙，你莫阵前去者。
2: 请。

0: 亚军这个非常精彩，这八大锤。这个亚军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哈，戏码头这个舞台上我们也见过他，是吧？是全国的青年戏曲挑战赛第二季的总冠军，是不是？我记得你还是我那战队的队员来着，是不是？
1: 是。
0: 你都拿了这么些奖了，你应该属于跟我一样属于中浪了，这个家怎么还想起来参加他们这后浪这演出这？这个你是怎么想的来参加这个演出？
1: 首先我接到这个戏码头的邀请，我特别的开心，特别激动。因为我是5年前也是因为戏码头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了我。我觉得这个后浪就是对我们青演员来说是一个传承，尤其我这个年龄，然后。其实也不小了，也30多岁了，所以说我们还要继续跟老师学，跟师傅学，然后把我们的传统的戏好好的打磨，好好的继承下去。
0: 那个喜泉老师，您觉得还行吗？
2: 我觉得他今天的发挥比较稳定，心态掌握得很好，所以他自己的在这个人物刻画上面，我觉得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这个人物呢更加凸显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八大锤这个戏，它是以武戏为主，以武小生来擅长硬功的这么个戏，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打了一个锤架，那么四个锤架一人拿两只锤，那就是八大锤。那么你看这一个锤架下来呢其实就很累了，那打八个锤架车轮战呢，对演员来讲，从气力，从这个自己的腰腿功夫上来讲呢，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观众来看的也就是这些。那么今天我觉得亚军的表现呢，还是发挥出了他的水平的。尽管在当中呢也有一些瑕疵，我觉得亦无止境，要不断的去追求。那么我们追求更完美、更完善的这么样一个艺术表现，特别是在人物当中。那戏无技不惊人，我们当然是要看技术技巧，但是更多的还是要看我们怎样通过我们的技术技巧来塑造人物，来塑造观众心目中或者是你心目中我们大家都想得到的那个陆文龙的形象。那么亚军呢，今天能够参加后浪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对你的认可，
1: 是啊，
2: 对你的支持。我也希望把你这份努力呢一直伴随着你的艺术人生走下去，发扬我们的京剧叶派小生艺术，推广我们的京剧艺术。
1: 谢谢。
0: 严老师，您觉得亚军今天表现怎么样？
3: 挑毛病我们真挑不出来，而且感觉是一种非常美的享受，每个动作包括转身里掏铃子都非常的有味道，这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武戏，武戏它是你没演成力气活。我想起孝宗，我们俩是在你刚毕业的时候，就你们正展演，你记得你们青年展演，你记得那回吧？
1: 是，对，
3: 这相隔有10多年了吧？
1: 10多年了。
3: 我一看呢，不亚于当年，说明什么呢？而且有的地方还比当年还要好。希望你要在你们小生文武小生里边拔尖儿，
1: 谢谢老师，
3: 能够出类拔萃，
1: 谢谢老师，
3: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青年。
1: 谢谢杨老师。
4: 这出戏确实各位老师都谈了，是难度非常大的一出戏啊，尤其对咱们的武功的要求，是吧？而且你因为受时间的限制嘛，是吧？
0: 是
4: 没办法展现他的这个唱功，他的唱功是非常棒的，
0: 一句就够。
4: 哎呀，不光嗓子好啊，嘴里非常的好，非常的讲究。今天舞台上这个给你配演呢还是乐队的烘托呀，也是非常的好，
1: 是
4: 很整齐，
1: 是
4: 啊，
1: 是
4: 烘托的非常好。
1: 感谢我京剧院的老师们，也是
4: 我相信呢，在喜泉老师的这个啊传承和教导督促下，你一定会越来越好，很好的把咱们叶派艺术发扬光大。再次祝贺，
1: 谢谢，谢谢老师，
4: 祝贺祝贺祝贺你的师徒，
1: 谢谢老师。
0: 我特佩服他这枪扔起来在后头，我哈，你看别看我唱老生的，我这一辈子就佩服武戏，小半辈子哈，就是我就是对这个啊，我就这拿刀动仗这个，这扔起来在后边接这难吗？你教教我行不行？
2: 啊，这不难啊，简单简单。
0: 怎么接住的？这是骨
1: 干。那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我们来试试，
0: 教教你现场教学一下，两个。
1: 两杆
5: 一人一杆，
0: 一人一杆，
5: 教他那个抛，
0: 教教我这，
2: 就是他这抛啊，这刚才抛的这个啊，你就往前面扔就行了，这叫咱们叫撇桃，就撇桃，就这么接着，
1: 哎，好，看得太简单了，
2: 越扔越平越好，
6: 哎呀，这样的思
0: 考，我先扔一个，
2: 先扔一个，
0: 撇桃是吧？
2: 哎，平着扔。好，
1: 好，
2: 接，对
0: 啊，这么接，
2: 对，从这儿接啊，
0: 啊，走，
2: 走，
1: 哎，
2: 好，
1: 哎
2: 呦，
0: 晃，
2: 好，
0: 好，好嘞，感谢孙亚军的精彩表演。下面要登场的这个后浪啊，这是双重浪。出自京剧老旦名家李金泉先生的亲传弟子，梅花奖得主赵宝秀老师门下。赵宝秀老师是当代京剧老旦行当的标杆人物，曾被誉为老旦状元。哇，那么今天机缘巧合，有请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这两位得意高足今天要带来的剧目。
3: 他们两个人呢今天带来的剧目呢是八珍汤的选段。这两个孩子呢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特别的用功。那么下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一个人演的就是风雪夜这场，一个演前面这一段，一个演后面这一段。看看他们两个人谁演得好，请大家来品评吧。
0: 谢谢赵老师的介绍。那么下面就有请来自北京京剧院的优秀京剧老旦演员侯宇和来自吉林市京剧传承保护中心的优秀京剧老旦演员张兆军，他们将为我们带来京剧《八珍汤》选段。

0: one。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老旦演员侯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市京剧传承保护中心的老旦演员张昭君。

0: 家里面人都喜欢这个，然后爷爷也是从事这门艺术的，所以我小的时候耳濡目染，听到家里面人唱京剧，然后就特别喜欢大嗓本声。
1: 我们家呢，其实是我爸爸很喜欢戏曲，
0: 很多很多的老师劝我学花旦青衣，但是自己很热爱老旦的唱腔。
1: 我当时直接就考的老旦，所以进学校就是老旦。
0: 第一次上台是4岁，所以我从小就唱老旦，唱到现在都唱了34年。我小的时候就特爱听我师父的这个扑铃，我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好听，就反二黄，听桥楼打罢了出京时分，我就说怎么这么优美，就特别像一坛老酒，所以我就学老旦了。
1: 我是18岁开始跟我师父学习，一直到现在得21年了。
2: 侯宇啊，其实出道特别早，他是个梨园世家的孩子，我和他你爷爷同事过，这孩子我4岁啊我就看到他表演了，他也是19岁，就到我家跟我学习。张昭君呢，这孩子嗓子特别响堂，特别好，我就看中他的一点，就是他勤奋、努力、用功。
3: 侯宇早了啊！
2: 这孩子特别自信，他反应也特别快，但是呢，有点糙。就是不够细致，咱这唱戏唱戏俩字儿，啊，一个是唱戏的戏，戏曲的戏，一个是细致的戏。我这个京剧是特别讲究的一种剧种，是吧？唱念做表就是哪个方面都有规矩，你得按着这规矩来。所以呢，我说你要细致，我说你还真不能盲目骄傲。他这句话后来他一直记着。
0: 他在艺术上永远不揉沙子，但是在生活中是非常宽容的一个人。这儿对了，翻过来之后把手露出来了，就是出来了。
4: 对，
2: 你翻大点，翻大一点，整个拧过来呀、
1: 一个是八珍汤呢，是我师父的代表作，再一个呢，就是我第一次跟老师学习就学的八珍汤，到现在也20多年了。
0: 这个戏也是继《金龟记》之后，好像是第二个他的，就是作为老旦、作为大女主挑梁主演的一出2个小时的大戏。他也是我的一个重要奖项的见证者。
2: 我觉得我早年间来武汉的时候啊，就清唱晚会的时候啊，我唱完了，比如说《吊金龟》啊、《打龙袍》啊，底下就喊“八珍汤，八珍汤”，就咱们武汉观众。特别喜悦，特别喜欢这出戏。这个戏呢，又在唱的基础上呢，有所发展。它有身段，有水袖，这样呢，它这唱念做舞，它比较全面。
4: 这个啪啪啪在这儿呢，你现在说谁呀？是，这是万万要不得。
0: 他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然后很仔细。他是又认真又严谨又细致。
1: 老师老跟我说。唱戏呢，就是明明白白的唱戏，别唱糊涂戏。
2: 我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艺术水准立在舞台上是你们的立足之本，你们就要集中精力提高你们的艺术水平，让观众认可，让专家认可，让同事认可。
0: 我离师傅家很近，每次都是他叫我去吃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给我补啊什么的，那种一块儿去单位说戏上班。其实我觉得冥冥中很多东西都是注定的，所以我就很幸福吧。
1: 我其实就是对他们有一个就是感觉像母女一样，就是我现在就是称呼他就叫赵妈妈。
2: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谁教他们的，而且家里头什么事都跟我说。
1: 最早的时候，他们在大屯住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房间，外地的学生他都在他家周边找那些好的那个宾馆，还不能太贵。
2: 后来说，什么人住啊您？

0: 你怎么伤心？我说这是我的一个学生来跟我学习。他说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他说您是不是那京剧演员赵宝秀啊？我说是啊，我给您打折。
1: 后来呢，搬了新家以后，老师说带你去看看我那个新装的房子。到房子里边一看，哎，这间就是给你留的，你来了以后学习就住这间。
0: 其实我对周军也好，侯宇也好，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我的徒弟和学生，其实我对他们真是都寄予厚望，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个老旦艺术继续接过来传下去，同时还要在守正的这个前提下要创新，使这个行当能够和其他的行当能够这个并驾齐驱。
2: 我最大的梦想还是成为像我师父那样的深耕艺术的艺术家，有自己的代表作，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我也会走一些就是新的这些，比如说跨界尝试，用一些现代的一些手段表现那些传统的那种这种东西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引到剧场里。
0: 我觉得这一点侯宇啊比较突出，他在这个领域里边，因为那个领域全都是年轻人，他在宣传京剧，宣传我们这老旦行，我觉得这是好事。年轻人在宣传推广我们京剧方面，该闯就闯。
2: 老旦呢，这个行当它比较贴近现代人的感官，它的声腔是本嗓，比如说它的表演是偏生活化一点的，
1: 生活当中的苦难和他的韧劲儿，在通过这个唱、念，还有身段表演，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作为演员，我在舞台上我都觉得很过瘾，那观众肯定看得也过瘾。后浪呢，应该是传承，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也是一份责任，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得接得住，而且还能传下去。
2: 不惧怕别人怎么看我，是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本事，我有艺术造诣，我有这个底气。
1: 根要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
2: 你就深耕自己的事业，总有一天你在舞台上站得很稳，扎根很深的那种，就是你会成功的。
0: 侯宇、赵军，你们马上就要登上舞台了，我在这儿给你们加油啊！祝你们成功，加油！

0: 首先有请赵宝秀老师，您来点评一下您这两位学生今天的表现如何？
1: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孩子的表演，其实我挺满意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瑕疵，证明他们俩人就像我们老先生说的，这功夫一辈子都不能搁下，搁下台上就得给你点样看。所以我对他们俩这个勤学苦练这么有追求，我还是非常受欣慰的。那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2: 其实他们俩人表现的确实都是在伯仲之间，我觉得各有所长，而且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是赵宝秀老师得意高徒，是吧？现在已经在全国呀、都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了。这出戏说实话是一个很新颖的戏，老旦里边很新颖的戏。
1: 对，是。
2: 也是他又把旦角的耍水秀搁在里头了，是吧？另外还有卧鱼儿，居然，
1: 对，
2: 这都是旦角的玩意儿，哎，居然成功的揉在了老旦戏里边，看着
1: 旦老旦也是旦，
2: 也是旦，他就虽然叫老旦，他也是旦，
1: 对
2: 啊，虽然这，所以他也可以用旦角的东西，就说他揉得非常合理，
1: 对，
2: 而且不生硬，而且两位这个表演的这个在赵老师的这个多年的这个精心的这个调教之下，我觉得无论是唱念做表方方面面，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0: 那陈祖琴老师，是您对他们二位的表演，您做一下点评。
3: 哎，我刚才看了两位的表演，我真是非常的惊叹，不由得就想啊，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啊！同时呢，通过侯宇这个关于流量哈，我就想啊，其实后浪真的是青春无价呀。其实我们不管是前浪、中浪、后浪，正因为我们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能够乘风破浪，去勇敢的去追寻，我们这个中国戏曲事业才能够这样的蓬勃发展。谢谢。
0: 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看了这么多出好戏，有这么多的年轻的面孔站在舞台上，我相信作为前辈哈、就是我这中浪已经非常的就着急回去要练功了，感觉哈、再不练功不行了哈。既然您作为前辈，您肯定有很多的话想说，也代表这些在座的老师们，您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4: 随着这几天这个节目的推进，能感觉到大家对后浪的认识越来越多。
3: 对，
4: 浪是什么呀？浪是动。你想想，如果没有浪，那就是死水一潭。
0: 是
4: 一个海洋也好，一个河流也好，它有了浪，就说明它自己有内在的涌动，同时呢，它还有向外界的扩张。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这些青年演员跟我们老演员不一样，他们呢不仅仅说是从事这门艺术非常可敬，还有一个他们有他们的生存环境，我们要用高标准严格要求他们。但是我觉得哈，作为一个比他们岁数大一点的人，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或者鼓励他尝试新东西，这就是我们说的传播方式的扩张。因此我个人感觉到呢，戏码头和湖北卫视特别有责任感，他的传播不是为了他们节目的传播，他们的传播是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播。所以我就觉得哈，传播和戏曲发展，戏曲是高铁的车厢，传播是高铁的铁轨，只有这样的往前冲，这样的互动，中国戏曲才有希望。
0: 非常好啊，也谢谢侯宇，谢谢赵军，谢谢你们，辛苦了。那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位后浪厉害了，是京剧谭派老生第六代嫡传，谭门艺术当代掌门人谭孝曾老师的高徒，谭门七代传承，是京剧史上的传奇。有请谭老师，您来介绍介绍您的这位学生。
2: 下面就由我的学生白志新来为大家展示这个打一沙家这出戏了。 这个打一沙家这出戏呢，大家也知道啊，是一出小戏儿，其实它没有什么太高潮的地方啊，唯一一段成段的唱段就是昨夜晚吃酒醉这段戏皮慢板啊，所以今天

0: 展示呢，从在编排上呢，可能跟舞台上不太一样，是吧？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了以后呢，别觉得诧异，说怎么这么演呢？不是这么演，是我们根据这个时间的要求，我们把这戏稍微浓缩了一下，然后呢，再加上见笑师爷有那点开打，这样呢，全面的展现他一下。所以也希望呢，评委老师也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了以后，给他多提宝贵意见，使他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和进步。谢谢大家。
1: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来自北京京剧院优秀的京剧老生演员白世新，他将为我们带来京剧《打鱼杀家》选段。
2: 各部门准备。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谭派老生演员，我叫白志新。2017年，我考入北京京剧院，有幸的拜在谭孝曾老师名下学习谭派。今天我带来的是《打渔杀家》这出戏。谭派弟子能够来到武汉，那个演出这出《打渔杀家》，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次。
1: 白志新这个孩子啊，这个首先他也是出身于梨园世家，他的外高祖就是我们在戏剧界非常德高望重的萧传华萧老啊，他是萧家门的这个外孙，等于是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老成，而且非常尊敬师长的这么一个孩子。他进我们北京院的时候，当时我是考委，他那天汇报了两个戏，有一出戏是秦琼观阵，是吧，里边有好些连唱带舞带好一些技巧啊，而且是穿剑衣的，穿剑衣的戏最考核一个演员了，因为他剑衣没有褶杆，他不像穿靴子穿膀挡着脚呢，挡着腿呢，他有这个折修的东西，这剑衣是完全露着两条腿，你脚底有什么毛病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他敢拿这出戏来进行报考。哎，我就觉得这孩子这个非常有这个潜力。
0: 2017年拜师的时候，我们在江夏区的这个谭鑫培先生的这个雕塑前啊，师傅呢给我们每一位徒弟都准备了一个这个卷轴，追根寻源，传承谭派。
1: 从我的高祖谭鑫培，我曾祖谭小培，我祖父谭木英，我父亲谭延寿，我们这几代人除了自家的家传以外，我们也会收徒，就是为了把这个京剧艺术发扬光大，能够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了解和喜欢谭派艺术。
0: 我呢跟师傅呢私下相处的时候呢，我觉得是非常放松的啊，师傅很随和。比如说过年，有时候我是自己在北京过年的，因为我们京剧院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有时候师傅师娘会叫着一起到家里啊，或者是我们一起带着这些师兄弟们出去聚餐啊，我觉得是非常温暖的谭门大家庭。
1: 我们也拿他们当儿女一样的对待啊，我就曾经跟我所有徒弟说过，我说你们不要有任何误解，说不要认为我有了谭正言了，我就不培养你们了。我说这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误解。我说谭正言只是我的儿子而已，他只是谭门的第七代传人而已，你们也是谭门的第七代传人。
2: 你
1: 加，你可以让他加一点，他忒干了。

0: 大仓，你左什么来着？
1: 左什么来
2: 着？好，
0: 哎，好好好，好你是吧？要不然你多干呢啊！
3: 对，向仓，
4: 你左什么来着？
0: 白芷馨的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给他定的第一出戏好像我就是叫的他是南阳关吧，好像是也是扎靠的戏，也是文武老生的戏，完了以后打一沙家，完了以后你看都是尖点文武的，完了就以后就定军山，这样呢我就让他文武兼备，这个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2: 我在学的同时啊，也同时在教啊，在教，我也在通过我的方式去传承谭派。在北京的这个京剧小园的活动，去进到中小学去进行教学啊。然后呢，我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也很喜欢京剧艺术。基本上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唱《定军山》。
3: 头痛马骨肝烦躁。
2: 他们是，我觉得是京剧的最新鲜的血液。今天我带来的是《打渔杀家》这出戏。这个出戏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学过，拜师之后我又跟师傅重新学习的。它是一个传统骨子老戏，也是我们谭派的代表剧目之一。萧恩这个角色呢，是《水浒传》里面的阮小七，他的外号是活阎罗。那像阎罗的话呢，杀人是非常厉害的啊，武艺很高强，所以有一种这个暮年老英雄隐居的这么一个形象。
4: 他不动了我。
2: 这个角色呢，本来应该是个丑行的角色啊，但是呢，他到年老之后呢，谭先生把他变成了生行，这个人物是非常鲜活的。
4: 果然要打。
5: 也罢。
0: 他是一个非常行侠仗义、非常能够杀富济贫的这么一个。他为什么叫打渔杀家呢？最后他给他逼得没办法了，他把这恶霸地主给杀了。

0: 世界那个放松了啊，因为打一莎莎这个戏呢已经演过很多场了，所以这次呢来到戏码头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完美的展现。
1: 我想对师傅说呢，就是感谢师傅一直以来呢对我的培养和教导，希望能够传承好师傅所教授我的谈判艺术啊，能够在舞台上呢发挥他的光彩。
0: 祝你成功。

0: 到肖恩他们家了。
1: 对，
0: 哎，我说哥几个，这两天都练了没有？
2: 练了。
0: 我叫门去，
2: 叫门去，
0: 小着点。哦，肖恩，肖恩呢？哎，肖恩子。
3: 你做什么来了？
0: 哎，我说肖恩呐，跟你要鱼税银子你是没有，要你辛苦一趟吧，你又不去。你瞧见没有？今儿个教师爷我带的人多，我都要将打。
3: 怎么，儿要将打？
0: 要将打
3: 啊！老汉有年间偏是打架，如同小孩子穿新甲，过新年的一般，如今老了，打不动了啊！
0: 跟咱们爷们儿玩撇鞋，
2: 玩撇鞋。
0: 哎，我说肖恩呐，你说什么？你幼年间听说打架，好比那小孩子过新年穿新鞋的一般。教师爷，我听说打架，好比那耗子要舔猫的鼻梁骨，我要作死。
3: 我。
2: 娃娃，
3: 当真要打？
0: 当真要打？
3: 果然要打！
0: 果然要打！
3: 你爸，戴老汉将一矛泼在家中，打过养儿衣，你们见识见识啊！

0: 你说什么？江湖上叫肖恩不才是你，教师爷，我也是有名有姓的。
1: 你叫过什么东西？
0: 我叫左托。

你说什么？你好比出山虎独自一个，教师爷我好比那打猎的，专打你这个死老虎来。

0: 非常过瘾，感谢白志新的精彩表演。首先谭老师，哎，怎么样您觉着？
1: 今天白志新可圈可点是吧，基本表现的还是不错的是吧。大家看这个肖恩这个扮相啊，你看那个，我先介绍一下他这服装。你看我们这个谭派这个肖恩的这扮相跟别的流派哪点不太一样呢？你看这个大带，我们不是那个关中那个宽大带，是这种你看小窄的，而且是镶色的，跟他那个头上身上是基本是一个颜色的。为什么要窄的小大带呢？它显得秀气，
0: 是
1: 啊，这大宽那个，比如说一般的穿箭衣啊什么，基本系那个大的那宽的那个大带啊，就显着不像老生了，是吧？有点太大了，有点蠢，所以从我祖父谭明先生就改成这种窄的这种小大带了。实际上是两块，这个分给你让大家看看，实际上也是两块。对，它是这么大家看着就跟这个人物跟这个年龄非常协调，跟这服装都非常协调的。志新今天的表现呢，我觉着你今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我觉着是吧，自己有点赶了自个儿。其实你这出戏你已经演了不少次了，
2: 这演了十多次了，
1: 是不是演了十多次了？对，好像你换一个新的环境，又面对这么些老师的对面审贼是吧，稍微这个有点紧张，所以刚才有点小的这个纰漏，这是不很难免。我觉着总体来说你是比较完整的这个把我所教给你这出戏的能够相对比较完美的完成了这出戏。我对你呢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为你的这个升职空间还很大是吧，因为你还很年轻啊，你今后我希望假以时日你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谭派的京剧代表人物吧。
2: 谢谢
1: 后传人，后传人，
2: 我一定不负众望。
0: 我觉得非常棒啊！首先说你这一出来呀，就让我眼前一亮。为什么呢？个头扮相啊，出来就是个老生的样子，因为这个扮相太重要了。扮相，扮上不像就不如不唱，所以你这扮相就是老生的样子，就非常的棒。哎，再加上呢，你一张嘴啊，声音非常纯正，嘴里非常的讲究，

0: 这就看得出来啊，首先说先生教得好，传承得好，你呢也用了大功了啊，下足了功了，继承得也非常好，你将来要好好的跟师傅学，好好的用功啊，你会越来越好。咱们老生啊，无声不宗谈呐，啊，你是很幸运的，祝贺你！
1: 谢谢谢谢裴老师，
0: 祝贺祝贺，
1: 谢谢，
0: 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1: 谢谢您。我是第一次看志新的戏啊，我觉得我没看够，非常的精彩，因为《打渔杀家》这个戏大家很熟悉。但是作为我们内行来讲，完成度是很高的，其中难度很大。你一出来，个头、形象、嗓音，确实就是让我们感觉就眼前焕然一新。没有想到啊，我们的又一个谭门未来之星就展现在了我们的舞台上。
2: 谢谢老师。
1: 我觉得，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谭晓曾老师对你的倾囊相授，也要感谢你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很好的呈现。希望能更多的在舞台上看到你精彩的演出。
2: 谢谢，
1: 祝贺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
3: 这个我觉得看了志新的演出呢，有一种这个非常高兴的感觉。其实呢，看他这出戏呢，我觉得看比看其他戏呢要求更高，因为这出戏的扮相和人物呢，很多身上的东西遮不住的。所以你看他出来那几步走，你就看出那是人家谭家的东西，哎，包括这个他的唱腔，他学谭他没死学，他还是这个唱腔里有谭的味道，但是唱的方法还是白志新和现在的这个观众审美的这个习惯，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哎，
2: 谢谢崔老师。
0: 好好，
2: 谢谢谢谢。
0: 好的，辛苦志新。哎，谢谢。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之系列节目《后浪》。后浪的故事，精彩还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换了，刘小姐。
2: 哎呀，妈，
0: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互访，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如何走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那围绕相关话题呢，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评论员阮建平。
1: 你好，玉姐。
0: 老师好。评论员刘勇，您好。
2: 你好。
0: 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元首外交呢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从釜山到北京再到华盛顿啊，不到1年的时间里，中美元首呢是3度面对面的会晤。那两位老师觉得这在中美关系当中具有怎样的历史性和里程碑的意义呢？
1: 把这个会晤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就更能凸显此次会晤的这样一个历史意义。大家知道，这个从2015年以来啊，这是我们国家主席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就是说11年来第一次。作为两个当地是一个重要大国，那么这样一个时间的间隔，在很多程度上呢，应该说是不正常的。这说明了过去的10多年的时间里面，中美之间关系啊不是那么顺畅。这一次的回归，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趋稳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过去1年里，我们是3次会晤，就说明了我们这趋稳的这个趋势啊是在加速。所以我们如果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历史，就知道从这个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回归，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跌入到了自建交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领域最广、这个矛盾最为激烈的这样一个低谷时期。但是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发展，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两国、对地区、对整个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两国关系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所以在双方有识之士共同推动之下，中美两国关系在逐步的趋稳。那么在这里面，两国领导人元首会晤就起了这个定盘星的重要作用。
2: 中美元首会晤啊，对这个稳定中美关系特别重要，因为中美元首会晤，像元首会晤，它是权威性很高，而且是由顶向下，这样呢，就是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呢，减少了很多误判。你如果其他方面谈判，很多误解误判是很难直接抵达元首级的。哎，我元首先谈了个大方向，比如指明那个方向以后，这样可以推动各层级，包括军事、经贸、政治、外交各层级领域谈判，这样的效率很高。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中美关系由这种动荡期向稳定这么跃进。所以这两次的互访，国事互访呢，就决定了中美关系未来的主色调就是稳定。那么从现在看，作用非常明显。你看今年从中美的军事高层接触，其实前面是中断了，尤其战略级的军事高层，哎，现在逐渐恢复了，特别是海上的沟通。那另外呢，经贸我们进行了几轮磋商，目前呢慢慢形成了一种机制性制度化的东西，已经慢慢成型了。甚至今年我们提出了，比如组建中美之间的贸易理事会啊，包括投资理事会，这些呢都是元首外交推动的结果。这样的中美关系呢，就从一个动荡期逐渐走向稳定。那么此后中美关系可能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呢，可能走向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期。当然了，我们希望的中美关系不仅是稳定，而且更好的往前发展。
0: 这一次呢，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见面哈，其实引发了世界关注，当中有很多细节大家也都津津乐道啊。比如说从特朗普罕见的到机场迎接，而且呢包括到这个隐形战机低空掠过，还有玫瑰园的鼓号齐鸣，到国宴餐桌花式当中的中国红的配色啊，美方是以近年来罕见的这样一种高规格的礼遇来迎接中方的领导人到访。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待啊美方精心准备的这一项项特殊的安排？
1: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所谓这些细节啊，就是印证了我们一句话，外交无小事，每个细节都体现了这个主办方或者是这个东道

0: 足他的这样一个精心的安排，体现了对我们国家主席的到访的这样一个尊重。如果我们再从横向对比和历史对比的角度来看，更能够凸显他的这样一种精心之处，确实他们非常重视。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关系非常好，过去美国国家领导人新上任之后首访一般都是加拿大，那么我们在1969年尼克松总统新这个当选之后要到加拿大去访问，前行人员到了加拿大，当时加拿大的这个总理是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到了办公室去了之后呢，这个各方面安排都协商好了，最后呢他突然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老特鲁多的办公室的窗帘和地毯颜色不是这个尼克松总统喜欢的，所以就要求加拿大这个总理相关人员把这个换掉。但这个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美国人的眼中，这个只有让别人适应他的，没有他去适应别人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在迎接我们主席过程中，他的整个的这个里面的窗帘的设计啊，各方面的沙发的，它这个颜色其实是中国红，很典型的中国红，这表现了他对我们这个领导人访问的这样一种尊重，从细节中所体现出来的。所以确实各个方面都可以体现他的这种尊重。有时候我们再从同一时期，我们另外亚洲日本这个首相到美国访同期去访问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从机场迎接到后面的对话，整个过程相差就太大了。一个机场没有高官迎接，也没有红地毯，到了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讲30几分钟的会面，特朗普全程没有一丝笑容。那么很显然主人对他们的这个到来并不怎么高兴。所以我们这里通过这种对比，我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美国此次的这样一个欢迎的整个过程中，他体现出他的这种高度的这种重视，这种尊重。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谈到他的这个深意在哪里，一个他们也确实经过过去这么多年的在从特朗普来两个任期，对吧，这是第二个任期，他也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力量，中国的作用，而特朗普要实现他的目标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所以我觉得他这种高规格的接待背后，一是对中国的尊重，对我们领导人的尊重，还有一个是对中国的期待。
1: 这次美方的整个接待行程过程啊，其实我看到就是精心和用心，真的是高规格。那么这个高规格其实表面就是外交礼仪嘛，彰显美国是大国，中国是大国。其实我觉得背后呢，就体现了这个目前美国白宫对整个中美关系一个新的认知。那这里首先就是尊重，那尊重中方的领导人、中方元首。本身这次我们提出的基于尊重的双方关系，那个尊重其实体现这次外交活动当中。另外呢，就是尊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其实我觉得这里体现个平等。你们看，此前美国接待一些西方的一些政要，什么时候美国不是高高在上了？那这次我们看了，明显的是两国是平等的。另外呢，我觉得从这种高规格接待、这种尊重平等的背后，我们看出来，其实这次美国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是非常期待的。用中国老百姓的话，就是有求于人。那既然有求于人，既然希望中国给美国助力，那当然要表现出很好的氛围。所以从这次高规格接待看出来，未来中美的其实整个两国关系的走向，我认为是向好发展的。最起码美国现在认可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认可了相互尊重、对等和公平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这样呢，为未来构建我们新型的，比如像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我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那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也成为此访期间中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当中的第一项啊。那么此访为何要进一步的来丰富中美关系的定位内涵？
0: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好不容易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程度如何？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巩固。那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要求就是，我要建设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我要进一步充实。这个8点共识对我们来讲，进一步丰富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符合我们建设性的这样一个客观要求。第二个，这共识需要有物质基础，所以我们通过这个3个原则，尊重、公平、对等，然后再加上一些具体的合作领域的这种巩固拓展，让我们来巩固这样一个战略共识，朝着建设性战略这个稳定关系来不断的发展。
1: 那么5月份可以说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一个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指明了方向。那么这个过程要想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层面呢，你还有一个过程，就是逐渐细化。所以这次我们看加了3个定语，它不是简单的6个字，其实这3个定语很有深意啊。你要想中美关系搞好关系，首先要互相尊重。那尊重什么呢？尊重双方的道路选择、制度选择，互相都不要指责。另外呢，就是尊重。

0: 中双方的主权，这其中就是包括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的主权，就是美国你要坚决反对台独，不能支持纵容台独分子，所以这个都暗含在这个尊重当中。另外公平，中美之间合作，其实我觉得合作是主流，共赢是动力。那么你要想实现这个合作共赢，首先要公平啊。如果是你在中美关系中始终秉持这种双标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话，怎么可能一个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中美关系呢？所以公平对两国未来无论在谈判层级、在交往层级、包括在军事层级、民间层级都是非常重要。最后就是对等，两国同为大国，对等的逻辑决定了未来双方的事儿必须是商量着来，不能说你美国说了算。所以有了这三个定语，就是为下一步中美进行低层级的、更低层级的这种落实性的、形成制度化政策性的一些东西呢，提供了比较好的从元首层级的一个支撑或者一个基础。
1: 那么习近平主席在会谈当中就指出啊，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这个问题清单。那么在此次啊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呢，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也传来了积极的信号啊。那两位老师觉得中美经贸合作面临哪些重要的机遇，又存在哪些不可忽视的挑战呢？
2: 这个合作机遇是非常明显的，这里面我们可以从在最后的宴会大厅里面，我们看到在座整个这个嘉宾里面，美国的科技界占了一半以上。从美国国内的企业来讲，中国这个市场是在全球可以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吧？
0: 对，
2: 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看得非常清楚。在美国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农业到月九月份进入丰收季节，农产品市场中国是最大的，接下来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讲又是不能失败的，所以他很希望在农产品出口这个方面中国能够给他提供这个助力。所以美国现在一个方面呢要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另外一个方面他又不能放弃在非先进产品技术方面的这种中国市场机会，所以他们很希望来扩大在这些产品上的这样一些对华的一些出口。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一些挑战，这个挑战一个是美国本身国内的这种对经贸问题的反安全化，他把什么问题都安全化了，一个方面要减少中国技术进步，所以所有先进的东西都不让你给中国，而且加大封锁，包括其他国家通过长臂管辖的一些设备服务后期的都不允许给中国提供。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有些需要进口中国的他又继续打压，这个想寻求替代。这一段时间来看到的这个硅和平的一个联盟，他在建立从关键矿产到高新技术芯片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排华的这样一个产业联盟，那么这样当然也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我们的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的这样一种地位带来这个挑战。
0: 其实中美贸易啊，一定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是最基本的，因为它是超越了一些道路问题或者制度问题，就是你的制度不同道路不同，但是经贸的共同利益是相同的。因为现在整个产业链是国际分工的，那每个国家不可能吃掉整个产业链，所以在产业链的分工方面中美合作谈判的空间非常大。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中国是最大的货贸易国，但是特朗普上任以后，我觉得他对中美贸易是很不满意，他认为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因为他的思维是停留在比如零和思维，哎，非此即彼，那我是输了，当然不行了。所以现在目前中美贸易呢，其实通过这今年的两次元首会晤呢，我觉得中美贸易可能未来可能也会走向一个由乱向稳的一个这么过程。目前包括未来，其实中美贸易之间的这种机遇其实非常大的。中美两个大国是两个经济大国，排名前一二，双方之间的确有竞争，因为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合作的空间更大。你看虽然我们说特朗普老说我们在制造业可能占了美国的蛋糕，但是我们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的是中低端的一些制造业，所以其实双方的这个市场是有互补的。你像中国进口美国的比如飞机，像波音，波音也是特朗普特别关心那个产品啊，那我要从欧洲多进口空客，那就少从美国进口波音，那对美国损失很大的。所以在这个市场方面，中美之间绝对是机遇大于挑战，因为相互合作的空间太大了。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红线问题。那习近平主席就强调啊，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十分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我们也看到从五月北京会晤啊到九月华盛顿会晤，中方围绕台湾问题的表述呢是前后衔接，层层递进。两位老师怎么解读？
2: 在这里面我们是很清楚台独背后的主要力量 就是美国。所以这个美国的支持是阻碍中国和平统一的最主要的一个挑战和障碍，所以它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而我们在和美方这边交流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这里面是我们维护我们国家统一的这种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在这一次会谈过程中呢，我们围绕这个台湾问题的原则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个建设性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里面，第一个就是尊重。基于尊重这个原则，就表明了我们在制度、在道路选择、在主权问题上相互尊重，还有一个对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这种尊重。所以这种原则的达成共识，实际上也隐含着未来的台湾问题上双方的这个原则。这个虽然这次没谈，但未来还有几次见面，那么在未来中美关系中围绕这个问题会继续深化具体化。
0: 台湾问题没有谈判的空间，我们没有任何让步的空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也是核心利益，那么理应得到美国的尊重。所以台湾目前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其实一个很大的最大的干扰项嘛。那么这个干扰项的底层逻辑或者本质问题不在中方，在美方，就是美方长期对台湾问题的错误政策和行动，那么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阻力或者最大阻力之一。在这次中方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没出现在最后的八点成果的共识当中，但是中方在整个会谈中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了，还是重申台湾底线红线，两岸统一是应该说是历史大事，也是中方的决心。我们不因为外部势力干扰而影响这个决心，我们绝不会为了迎合两国关系，迎合美方的所谓的他的一些预期来影响到我们两岸统一的决心。其实重申主要就是再次的提醒美国，或者在台湾问题上不要产生更多的误判误解。在对台军售方面，包括在派驻一些美方军事人员向台湾进行一些军事训练也好，在这方面美国要及时收手，否则的话，在台湾问题错误路线美方不进行改正情况下，特朗普想期望中方在这个问题让步来换取中美关系的稳定或者说向好发展，我觉得是真的是美方的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白日梦吧。
1: 那么在此次会谈当中呢，习近平主席就表示啊，中美呢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的设防。那特朗普就回应说啊，人工智能呢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我们看到从白宫的欢迎仪式致辞到两国元首会谈，再到中美经贸磋商，人工智能为什么会被反复的点名提到呢？
2: 知道这个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科技发展一个最新的一个体现，它呢一个方面带来新的产业和业态，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使我们从繁重的体力或者是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好处。但另外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很多潜在的技术性风险。那如果它在进入到了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中去了，那么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所以前不久大家看到有一个就是美国的 Anthropic， 它的这个人工智能，它这个逃出了它的管辖，然后去攻击了其他的一些单位和设施，那后来没办法又向其他同行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呼救，对吧，求助，最后把这个危机给控制了。那么这说明我们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很多东西将来它也可能超越我们的控制范围，特别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对人工智能运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个网络化智能化，那一旦出问题，那带来是一个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讲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风险是我们这个现在很难以预料更难以防范的，但它正被越来越能感知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0: 现在外界判断那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这一次科技革命的核心引领者，就像蒸汽机一样，像电力一样，像信息化一样。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当中发展当中，其实现在是互有优势互有劣势的，就是双方其实我认为啊是不相上下的，可以说是两个世界上最大两个人工智能大国。那么在这方面呢，特朗普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弯道超车超过美国，这时候他采用什么，就是最典型的芯片制裁。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的认识啊有点小气，哎，有点小气了，有点极端了。那么反观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采用是开放的方式，哎，包括人工智能大会，其实我们希望全世界的这个所有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也好，公司也好，大家在一个平台上，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我们是希望什么，就是技术和规则同步发展。那这个规则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治理规则，就是在全球形成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新的一个规则，就是全球要统一规则。网络是连接的，人工智能产品是互通的，你的应用场景是一样的，你的机器人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国际 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急需中美两个大国合作，

0: 牵头制定统一的管理控制规则，这个特别重要。那现在中美不是约定吗？要成立专门的人工智能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机构，那这就为未来双方合作来解决人工智能问题，推动人工智能啊发展，引领人类社会和引领整个世界经济走向一个新的领域啊，助推经济的复苏，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我们经常讲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么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呢，习近平主席就讲述了，我相信两位老师也听过哈，就是塞考斯和殷玉珍的这个友谊的故事，引发了热议。中方也宣布哈，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包括今天啊，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已经启程要去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了。那么人文交流，两位老师觉得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2: 大家知道，在美国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对中国的这种妖魔化宣传，这个民众对中国的这种认知啊，好的认知是在下降的，不好人在上升。但是如果从年龄结构来看呢，这个年轻一代对中国的这种好的这个看法是比较突出的，而对中国不好的看法呢，是低于他的这个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人文交流，特别是年轻人的交流，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是年轻人，过多少年之后，他们可能在各行各业就成为骨干了。那么他们带着什么样的认知，带着中国的对中国的什么样的看法，就决定了未来跟中国之间怎么打交道。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人文的交流，实际上就是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基础。
0: 中美两国其实在民间交流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那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晤当中也提出了，比如驼峰，当时那个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同为盟国，我们共同联合起来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日本，所以建立了很好的友情。那其实在近代外交也是在建国以后，那你比如像中美建交当中的乒乓球外交，包括熊猫外交，就是中美之间其实两国尽管制度道路不一样，但是两国老百姓有很多相通相知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华裔在美国，其实我们的文化上包括饮食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美国民间也很认可中国的文化，服装文化，包括我们的语言，其实包括我们的饮食，在美国其实很有市场的，也很多老百姓很欢迎的。所以你这种加强人民交流呢，其实就是能够拉近两国的关系，拉近两国老百姓的关系，其实就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互信。这个互信建立比两个政府之间建立更为可贵，而且它是更长远的。所以通过下一步我们加强民间交流、人民交流呢，就是拉近两国互信，不断的积累互信，开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和基础。
1: 同时呢，中美两国元首啊，还就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像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是交换了意见。我们看到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个大国就全球和地区事务保持密切的沟通，将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注入哪些关键的力量呢？
2: 在美国面临的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我们有我们的独特作用，这是美国这个所看到的，也希望据此来发挥作用。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和美国当然在政策目标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它是不完全一样，但是在实现地区稳定、这个促进热点问题的解决问题上，这个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相互之间的交流，第一个是有助于避免局势紧张，这个是符合所有人的，和平没有输家，对吧？战争没有赢家。第二个呢，也有助于促进这些热点问题的公平公正的解决。因为很显然，为什么很多问题持续到今天，就是因为不公平公正在这里。如果公平公正就解决了，那么你美国希望中国来协作解决这些问题，那我们的方案对于美国做法中一些不公平的做法是一个纠正。所以最终如果实现了和平，对美国也有好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中美之间加强沟通，一个是有利于这个局势的稳定，避免局势恶化，这是第一个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第二个就是说，这种沟通不是说单方面你叫我来干嘛，提出一个意见清单我来给你满足，不是这样的。那这里面中国从自己的视角，从我们的这样一个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纠正你美国在处理一些热点地区问题上的这些不公正的一些做法，有助于实现持久的和平。
0: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协商沟通或者大国协调尤为重要，就是在规则被美方破坏情况下，两个大国加强沟通协调一定是有助于热点问题解决，包括世界经济的恢复，包括未来世界和平稳定、和平繁荣的。所以现在美国在解决热点问题上碰到了很多麻烦，这个麻烦需要中国合作才能解决，通过和中国协商。你比如美国和伊朗的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包括俄乌冲突，因为中国的影响力在那摆着呢，所以

0: 中国和美国两个这么大影响的国家，如果合起手来合作，在热点问题解决上，不一定非要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很多问题是迎刃而解的。但是呢，美方就始终放不下那个他那个执念，就说，哎，我是霸主，是吧？我是实力强的，我说了就算。但是发现，美国现在说了算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现在急需中国进行合作。当然了，中国合作是有条件的，我不是无条件的，合作可以，但是一定是基于双方的利益。我们要达成共识，在基于双方利益，在基于公平规则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在中美这个关系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呢，这个对世界啊一定是利好的，而且呢是有利于这些热点问题解决的。
1: 我们看到在习近平主席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次元首会晤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与成功的会晤，期待与习近平主席的下一次会面。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一番表态？展望下一阶段啊，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哪些期待呢？
2: 我觉得他这个发言呢，这个有三点比较突出。第一个是尊重，这个对这次访问，对我们领导人跟他的这个会谈，他是非常尊重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这个期间，他也跟其他国家领导也有过见面，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他的这个社交媒体是没有表态的。第二个呢是满意，他对这次会谈非常满意，就是双方关切的问题都谈了，而且呢，在很多重要的他的这个诉求方面，中国是做出了积极回应的。第三个呢，我更多是期待，因为我们这一次会谈呢，其实还留了好多问题等着下一阶段来具体落实和解决。他实际上就期待着后面再继续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过程中，把这些合作意向全部把它落实。我们期待的未来中美关系，我觉得首先是要保持稳定，建设新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第一，我们讲的什么呀？合作为主，对吧？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中美合作不是沙漠中的绿洲，它必须要有根基，要有基础，要有环境。所以我们讲美国那边最开始是讲到的避免冲突，危机管控是它的最高目标，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不行，我们是什么？要以合作为主，对吧？只是避免出现问题，迟早还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定调是以合作为主。竞争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竞争有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分歧，但分歧在可控，最终我们要和平可期，对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有一个期待。所以我觉得未来中美应该是利用这样一个契机，在目前大家对未来的共识有更多共识情况之下，我们要说避免冲突是一个最基本的，然后逐步来扩大利益基础，在这个不断的合作过程中发现更多的可以合作的领域，夯实两国关系的这样一个基础，实现利益的这个深度交融，才能够未来更好的发展，扶造这个奠定基础，造福两国和整个世界。
0: 其实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呢，从我个人角度讲，我是希望中美关系慢慢走向稳定，但是稳定我觉得不是终极目标，我觉得中美之间应该走上一条伙伴关系，就形成一种协作型的这么合作关系，这个来说是未来中美关系两国发展一个期待。当然这个期待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主动权或者在美国，因为现在中美关系出现这种低潮或者出现这种开历史倒车是美方造成的，所以只有美方改变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改变对中国的战略，才有可能是中美两国关系啊尽快的走上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中美两国关系啊未来的发展的大方向我觉得是乐观，但是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不是中方单方面努力。那尤其是美国，你必须放下你那个印太战略，放下围堵打压中国的政策，那从尊重、从平等、从对等、从公平的角度讲，和中国认真的谈，走出一条真正能够让中美关系走上一个健康发展，甚至能够成为这种协作型伙伴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预期的一个路径。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分析和点评。从北京到华盛顿，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为中美关系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会不断丰富，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持续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我们要杀一个，杀一个胜。从军，指一点准方向。 三个。

0: 谁成交了？居然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十一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筋，十二点钟方向。
1: 嗨，
0: 我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

0: 走走。
1: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了。
0: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3: 我又干掉了一个。

0: 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小军阳
2: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婷，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军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桑门信，你给我出来！
3: 怎么样？还在几个？
4: 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4: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3: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4: 鬼子太狡猾了。
3: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尿把你们憋死了。
5: 有办法，
3: 可是
5: 什么办法？
3: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5: 五人？
3: 对，
5: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3: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5: 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4: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5: 我再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4: 团长，
6: 团长，我算一个。

这样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杨志。

0: 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1: 我是一名勇士。

0: 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其实啊，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我们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大佐阁下，敌人大渊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朕超头？给我抵住，抵住！嘿！八嘎！八嘎！八嘎！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1: 保护大道阁下。

我们俩一起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李将军，混蛋，撒门去！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
1: 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年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了。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地走。

而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金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3: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 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937年1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在占领上海之后，集中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扑来。中国军队经过苦战，逐次放弃南京远郊的各个阵地，向南京城区收缩防御。日本负责主攻的渡部师团，一面向南京城下挺进，一面派遣一支穿插分队，化妆成中国军队，向南京腹地渗透。

能长。

0: 混んでいます。
1: 困ったな。地図
0: 地図。
2: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3: 哎
4: 哎哎，
3: 这位将军老总，
4: 过来。
3: 哎哎，你们这样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不是草菅人命吗？
2: 回头
3: 我们炸桥，
2: 我们炸桥也是为了防止鬼子从这里经过。
3: 不能炸桥，
2: 不打。
5: 这你欺负老百姓，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吗？那可是
2: 撤水。臭小子，我是干嘛的？敢在这儿撒野？
6: 干嘛的？现在小鬼子还没来，你们就忙着炸桥，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了。
2: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其他的我不管。
6: 胡扯！军人的天职是保护老百姓，桥一炸，老百姓都落到鬼子手里，你们还算什么军人？
3: 你们不讲理！
0: 他希望头里那有，
6: 有死没罢休。没工夫跟你啰嗦，马上炸桥！我看谁敢炸桥！
5: 你们
6: 就
5: 听谁敢炸桥！

0: ず。計画ではこの道を従ってベージュリエへ向かう。だが検査を取ることできない。回り道をしかできない。
1: 遠余りすると時間はかかりすぎ。案内者を探さないと。しかし。
2: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乡亲们，这里还是很危险，大家抓紧时间赶路。
1: 谢谢，谢谢。
2: 快，快，快，快，快，快！鬼子的部队就在后面，
3: 快点，快点！
2: 大家抓紧赶路，
3: 大家
2: 注意安全，
3: 注
2: 意安全。快走吧，走，快走，快走。
1: 計画の邪魔だ。どうします？
0: あいつの口火は南京人だ。
1: 南京人。
0: いいチャンスだ。
1: チャンスですか？
0: 阿达，
4: 刚才救我的那个人呢？
3: 哎，少爷，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5: 这位兄弟，
2: 啊，好好好，来了来了，
5: 好身手啊！
2: 啊，哎呀，长官，看你这身上的灰！
5: 哎呀，别客气啊，
2: 长官。真是多谢长官了，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在下我可就性命难保了。
5: 哎呀，都是过奖，不必多礼了。
2: 在下关鹏，看你们这架势，像是遇到难事了吧？
5: 关兄弟，听你口音是南京人。
2: 对，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啊，
5: 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上峰的命令，下午三点前要赶到野猪岭，眼下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抄近路，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向导。
2: 哎呀，那你找我可算找对了，我对这附近的道路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不就是野猪岭吗？我带你们去啊。
5: 关兄弟啊，那就太谢谢你了，麻烦了呀。
2: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得谢谢你们才是啊。哎，这样，我先把我的司机打发走，然后就马上给你们带路，好不好？
5: 好，那我在这等你。谢谢啊。
2: 哎，小郭子，
6: 哎，
2: 把车开回去。
6: 好嘞，
2: 开回去。
6: 那你当心呐。
2: 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回头就到。
6: 知道了，少爷。哎，
5: 尹松，
2: 你干什么去？啊，
3: 对了，少爷，咱们不是要着急回南京吗？怎么给他们带上路了呀？
2: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什么人？国军呗。
2: 什么国军？他们是小鬼子。
3: 日本鬼子？
2: 废话，领头的那家伙不光是日本人，而且是格斗高手。
3: 少爷，你咋知道的呀？
2: 我当然知道，是日本大手。你家少爷什么眼力？开玩笑，刚才他干掉那个当兵的，出招又快又准。我在上海的时候和日本人交过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哼，想在我面前装没门。
3: 那咱们怎么办？赶紧向国军报告吧。
2: 不行，他们现在身上都有家伙。一动手让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候打起来老百姓要遭殃，明白吗？
3: 那怎么办呀？
2: 那个会烫手的家伙武功一点都不弱，能练到这种地步的人，论资历至少是少佐以上的大官，擒贼先擒王。他不是要去野猪岭吗？那我们就带着他去，到时候找机会干掉他。
3: 这太冒险了吧。
2: 冒险啥？你怕了？抗战以来我还没有杀过小鬼子，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7: 哎，关兄弟好了没有？ 走吧。
2: 哎，
6: 来了来了，
7: 几位啊？
8: 哎。

0: 速度送到南京，快跟上！
1: 慢，兄弟，还有多远呢？兄弟，
2: 慢着！
3: 少爷，少爷，你等等我。啊，
1: 兄弟啊，野猪岭还有多远啊？
4: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3: 哎，少爷，咱们真的要把他们带到野猪岭去啊？
4: 怎么可能呢？没那事儿，这帮家伙化妆去野猪岭。
3: 小心点，少爷。
4: 肯定是没安好心，我带他们在山里瞎转转，然后我找个机会干掉领头的。现在呢，咱们俩先刷刷他们。
1: 跟着。

0: 我的脚，
1: 文总监，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的脚崴了一下，稍微活动一下就行。你们先走吧，你们快点。
1: 哎，好。
0: 没事吧，少爷？
1: 没事，看到前面那棵树上的记号了吧？
0: 记号。
1: 闭嘴，小声点。
0: 哎，中招了！哎，快走！哎，走！我看看，哎呀呀！关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忘记这儿还有个陷阱呢？哎，长官，一会儿让咱们的兄弟都绕着点走啊！
2: 这山上猎人设了不少的陷阱，慢点走啊！哎呀，这人都死了！哎呀，可惜啊！哎呀，
3: 就是，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
4: 太可惜了！
5: 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作战。
6: 陈主任，救国军的沈队长来了。
7: 哎呀，沈队长，什么风把你吹到南京来了？
3: 陈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好，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7: 哎，好。
3: 主任，你看，坐。
6: 好。
3: 慢点儿，等等我们。哎呀，慢点儿，等等我们，等等我们，慢点儿。
8: こいつは我らを騙してる。
9: 何？方向を確認した野鳥連は南のはず。こいつは我らを北へ連れています。バカ野郎、坂井、捕まえろ。
10: ついてこい。
11: 关少爷，关少爷留步，我们长官请你过去说话。

0: 目标是野猪岭，他们的胆子可真是够大的。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冒充国军执行什么具体作战任务，但是他们敢化妆冒进，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1: 陈主任，那可怎么办呀？
0: 野猪岭是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防区，这样，我派人陪你去。
2: 马上把这份情报送给二六二旅驻旅长。少爷，咱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3: 回家？往哪儿回啊？
2: 怎么了？
3: 回家！我告诉你，现在小鬼子都已经杀到我们家门口了。
2: 哎，
3: 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把他手里这杆枪。
2: 干死他们！
4: 少爷，你别冲动，鬼子人多。
5: 你怕了？要是怕的话，趁早给我滚蛋！
1: 我不怕，少爷，等等我。
2: 站住！
5: 哎，你们干什么？
2: 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有紧急军情见你们旅长，旅长不在，参谋长也不在。
1: 过来。两位兄弟，我们真的是有急事，要不然也没必要在这跟你们闹。麻烦两位通报一下，
5: 在这等着吧。
1: 我们今天是进也要进，不进也要进。
6: 你干什么？
5: 干什么？
6: 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6: 放开我！
5: 住手！
6: 都把枪放下！

0: 真的是你吗？哥，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呀？哥，
1: 沈队长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根据目前的情报分析，日军的计划没错，化妆渗透，突袭我们的腹地。看起来，鬼子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直插野猪岭。我也是这么想的，旅长。可是他们。
2: 你看这儿啊，他们去野猪岭，目的到底是什么？
3: 是啊，那一带我比较熟悉，野猪岭附近全是荒郊野岭，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鬼子去那儿干什么？
4: 报告官，
2: 嗨，どうしたんだ？将軍閣下，
4: 我来了，我副将军，我来了。戦時前に必ず任務を果たす。
2: 계획 通り実施する。
5: 快，马上给我接唐参谋长。是。
2: 旅长，守华，唐参谋长，我们刚刚截获一份日本人的秘密情报，一小股日本人的部队正在秘密穿插，迅速前往野猪岭地区。
5: 什么？野猪岭？
2: 是。
5: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们。
2: 明白。
0: 旅长，什么情况？
2: 野猪岭由我们新建的一个秘密仓库。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紫金山的得势关系到南京安危，所以卫戍司令部在野猪岭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弹药库。紫金山阵地的弹药补给全部在这个军火库。这个消息一定是被日军间谍给刺探出来的。这个弹药库一旦被敌人炸毁。

0: 这个时候，整个紫金山阵地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敌人烈火计划的目的。情况紧急，何进才，
1: 赶紧给三十星营打电话，让他们火速增援野猪岭。明白。来。
0: 旅长，电话打不通，
2: 再打。
3: 喂，
0: 旅长，三十七营的通讯设施已经被破坏了。
1: 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赶紧支援野猪岭吧。
0: 来不及了，我们离野猪岭太远，等我们的人赶过去，日本人恐怕早已炸毁弹药库了。
2: 旅长，我对南京周围的地形很熟，我知道一条近路，一定能赶在敌人之前把他们堵在野猪岭。
1: 是这么严重？你有把握吗？
0: 哥，我当然有把握了。
1: 好，事不宜迟，沈营长。
4: 马上集合飞虎营，跟沈队长一起赶往野猪岭。
5: 是。
6: 韩彦宽，
4: 金三，幸亏有变，集合队伍全体下车。
7: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4: 出发。
5: 是。
2: 我们走。
4: 走，
8: 严总。
2: 啊，
4: 哥，你跟在我身后。

军火库在那儿，看样子只有一个进口。

0: 我们要去找蒲金蚕。
1: 你带一排，还有燕子，还有曲国军，
2: 往左边的山坡埋伏。
3: 是。
0: 曲国军，
3: 跟我走。
0: 走。
1: 李德彪，
0: 在。
1: 你带这二排，去右边的山坡埋伏。
3: 是。跟我来。
1: 其他的人，跟我就地埋伏。

这次我们要狠狠挫挫他们的锐气。

你们俩先跟我走，我去找那个小鬼子，将他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绑了

0: 突然停了。
1: 都过来！
0: 连长，不会是小鬼的发现上了吧？要不要我带几个人过去看看？
2: 陈书记，

今から全員戦闘準備だ。いいな。

中没有开枪。

0: 那是什么人？
1: 不知道。
0: 小心点啊！

0: 少爷。
1: 小鬼子，娘的，放开我！
2: さかいく。これを預けくれ。
3: はい。
2: 关鹏，我真没有看错你，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里最有勇气和胆识的。明明已经逃出去，竟然还敢返回来开枪杀我。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很佩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们很可能成为朋友。可惜啊，我们现在是敌人。
1: 小鬼子，你少废话！
4: 连长，现在什么情况？
5: 看样子他们是要杀那两个中国人。
4: 连长，敢对小日本开枪，那就是好汉。我们救他。
6: 怎么救？距离这么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山田君。
4: はい。
2: この間はご苦労様。君の剣術はなまったか？
7: 了解です。野村大佐这把刀已经砍下过17个中国人的头颅，你将是第18个。
1: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5: 拿枪来。
8: 哥，哥，给我，我来吧。
5: 给。准备战斗。
7: 能死在这把刀下，是你的荣幸。
1: 小鬼子，有本事咱们俩一对一。
7: 你是我们的俘虏，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再说了，我们从来不和中国人

0: 对一。
1: 狗日的小鬼子，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2: 放开我，少爷！少爷！
0: 阿爸哟！
2: 少爷！
3: 一排左翼突击，二排右翼迂回，救护队。

0: マジ不在あるようだ。計画通りできないようだ。一時撤退しろ。
1: はい。
2: 苍穹。

0: 这次要不是那小子过来捣乱，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你看那小子，是啊，这帮鬼子果然是精锐，战斗力不一般。若是我们的埋伏了，还这么能打，伤亡不小。
1: 怎么回事？
0: 放开我！
2: 放开我！
0: 放开我！放开他！
3: 鲲鹏，怎么是你？
0: 真是冤家路窄啊，沈寒杰！当年我姐被你害惨了。
4: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4: 我不要了你！混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哥救了你，你还打他！
0: 来呀！来呀！又不是你朝我开枪啊！来呀！来呀！有种你打死我！来呀！
4: 行。
0: 今天就成全你，住手！
4: 哥，
0: 来呀！
4: 哥，干嘛呀？你放开我！
0: 放开他！
4: 放开他！
0: 为什么要放了他？
4: 让他走！
0: 营长，
5: 执行命令。
4: 让我走，胆小鬼，打我呀！在我发火之前，
0: 你
4: 就是个捣鬼蛋，
0: 让他走。
4: 长水，走！
0: 让开，
6: 给我回来！
4: 我告诉你，
6: 姓关的，别让我再碰见你。
7: 队长，姓沈的，我饶不了你。少爷，当年这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害得小姐大病一场，差点都送了命。这伤的，如今他又回南京了，小姐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0: 我以一名军人最宝贵的荣誉起誓，我想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一切，让你幸福。
1: 汉杰，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0: 哥，咱们刚才在野猪岭，你为什么放了那混小子？
1: 你知道关颖吗？
0: 关颖，他不是你当年的未婚妻吗？
1: 对，刚才那小子就是关颖的亲弟弟关鹏。
0: 他弟弟，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么不知好歹。

0: 你们都很漂亮，
1: 老爷，少爷回来了。啊，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少爷。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2: 我回南京是为了我姐，关万里，跟你我没话说。
3: 少爷，您别那么大火。
0: 站住！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你还是不是老爷？你这个逆子！老爷，别动！老爷，我打死你呀！老爷，少爷，别动我呀！少爷，老爷，求死我了！
4: 求我吧！
0: 姐，姐，我回来了。
4: 小鹏，
0: 姐，哎呀，姐，差点见不着了我的老姐。
4: 出啥事儿了？啊？
0: 说是不是路上又惹祸了？啊，瞧你整天动刀动枪的。没有，
4: 是不是又跟人动手了？哎呀，姐还不知道你，快点说实话。
0: 我就是顺手收拾了几个小鬼子。
4: 这么有出息啊，有种！哎呦，这手怎么了？
0: 哎呀，没事儿，一点轻伤，没事儿。
4: 还轻伤呢，一点都不轻。哎呀，
0: 过来。哎，好。
4: 坐下，让姐给你看看。
0: 没事儿。
4: 怎么弄的呀？可别感染了。哎呀，
0: 姐真没事儿。没事儿，我这身板，这一点伤没事儿。嗯，
4: 少逞能，姐还不知道你。来，姐给你处理一下啊。
0: 哎呀，没事儿，姐。

0: 你还是忘不了沈汉杰是吧？他值得你这样吗？我告诉你，像这样的小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你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吗？你忘不了他是吗？好，我帮你忘掉他。哎，
1: 干嘛？你给我！
0: 姐，咱们临终前我在他面前发过誓。 让你一辈子平平安安，绝不能受任何伤害。对姓沈的，你死了心吧。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讲。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
3: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2: 啊，这个我懂。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长，一定是冲在最前面。那子弹乱飞，炮弹乱炸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3: 不行，不能让他去危险的地儿，我得看着我姐。鬼子再厉害我也不怕，就凭我这身本事，怎么也能保护我姐。我担心的是姓沈那小子一碰到我姐，准没好事儿。
2: 对，那沈汉杰回南京的事儿一定不能让小姐知道。
3: 没错，绝不能让他见到我姐。
2: 小姐，
3: 姐。

0: 哎呦，快点！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啊，不知道，不知道。
0: 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
0: 啊，他们的飞虎营。
1: 听说他们也撤下来了，应该在雨花台一带吧。
0: 哦，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雨花台。

0: 燕子，还给我！
1: 除非你告诉我，你跟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
1: 哥，你就告诉我嘛！
2: 哎，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是？
1: 我是关颖，你哥的未婚妻。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你。
2: 对不起，关小姐，这里是军营，没别的事情，请你离开。
1: 汉杰，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2: 关小姐，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你走吧。
3: 哥，要不你们先慢慢聊吧，

0: 这事儿没你的事儿，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我绝不相信你真这么绝情。这些年，你就从来没有想起过我吗？
1: 从来没有想过你。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2: 放开我！你不能进去！
3: 让我进去！
1: 不，
3: 姐，
1: 姐，
0: 小鹏，你怎么来了？
3: 关鹏，你来的正好，请赶快带你姐离开。 关小姐，这里是军营，以后没别的事，请不要再来了。
1: 姓沈的，你他娘王八蛋！
3: 请你们赶快离开。
1: 走啊，姐，走，走啊！

走。

0: 走啊，姐！你干什么，姐？那人都对你这样了，都让你走了，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像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值得你这样吗？行了，走走走走，
1: 放开我！
0: 走啊，走！

姐，你来。姐，我知道你的性子，爱一个人就一往情深，不给自己留余地。当年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你难过的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绝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你。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

0: 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记得那年家里接到你要成亲的消息，爹还特别高兴，但是爹因为军务繁忙，实在没办法来参加你的婚礼。我那时候也小，爹不让我一个人出去。跟你这么多年没见，本来以为你已经成亲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燕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吗？
0: 哥，你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燕子，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哥。
1: 燕子，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好吧，那你忙吧。

0: 不死，其中主力部队强攻南京城外的防御要地紫金山。
1: ここは紫金山だ。南京城外最も重要なの拠点。
2: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不保，南京则不保。此次日军昼夜兼程，来势汹汹，紫金山他们是势在必得。
1: 明日午前総攻撃が始まるぞ。
2: 紫金山之战绝对是一场硬仗啊。
0: 汉奸明白，
1: 今回は何としても紫金山を取るんだ。
2: 你们飞虎营配合教导总队，一定要守住紫金山。
0: 旅长放心，汉奸身为军人，报头为国在所不辞。
3: 这边，
4: 来轻点，
3: 把东西都收拾好。
5: 都慢点啊！
6: 走走。

0: 小鹏，记得那一年我和娘被土匪绑上山去了，为了30,000大洋，娘被土匪撕了票。那时候我以为我活不了了，那时候你才10来岁，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敢单枪匹马杀上山，不仅手刃了仇人，还把我救了回来。那一刻我就懂了，今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姐都不会怪你。
1: 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
2: 成何体统啊！都给我听着，除了细软，其他的东西全部留下。
3: 是
4: 老爷。
5: 老爷，
6: 老爷
2: 怎么样？
6: 少爷和小姐在屋里都不出来呀。
2: 这两个逆子。
6: 老爷，要不我再去喊一下？
2: 不用了，我亲自上去。
1: 姐，眼下鬼子已经快打到紫金山了，南京马上就是一场恶战。我知道你作为救护队的护士长，肯定要上前线。我已经决定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就算豁出命，也要保护你周全。要说那帮小鬼子，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可有一条，你不能和那个姓沈的在一块儿。姐，你相信我。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他还会伤害你的。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1: 那好，现在时候也不早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早点睡吧。

0: 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买好了船票，明天你们姐儿俩跟我一块儿去重庆。我已经给你找了一门亲事，他们父女俩马上就过来了。到了重庆以后，你们就给我成亲，等成完亲，给官家留个后，今后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会再管你了。
1: 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我们俩都要留在南京。
0: 你们姐儿俩跟你妈一样，都是倔脾气，不能让我省点心呐！
1: 你还有脸跟我提我妈？关万里，自打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姐，我不会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0: 老爷，您别生气了，少爷的脾气您也知道，打小啊，他就犟得厉害。
1: 哎，阿根，亲家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派人去接了，到现在还没信儿，估计啊应该快到了。
1: 这南京城怕是守不住了。不管怎么样，明天咱们一定得把这两个孩子带走。等关鹏成了亲，咱们管家有了后，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0: 老爷您放心吧，亲家一定没事的。
2: 老爷，您慢点，老爷。

0: 你不能和姓沈的在一块儿。姐姐怎么是这个反应？难道在她心里还放不下那个沈寒杰？
1: 少爷，外面冷，进屋歇着吧。哎呀，你说这小鬼子都快到了，守南京的国军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在南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哎，
0: 我才不管他那么多呢。小鬼子要是来了，就跟他拼，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们。
1: 少爷说的对，可是眼下小姐这一时半会儿还忘不了那个姓沈的，咱们可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 看紧点呗，绝对不能让他再见到沈寒杰。嗯，这样，你听好，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给我看好我姐，不能让我姐离开家半步。嗯，我就担心她又会去找那个姓沈的。
1: 放心吧，少爷，绝对不睡觉。
0: 嗯，走。
1: 哎，少爷，你的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
1: 你给我看看。
0: 哎，没事儿啊，行了行了，走。

0: 这些年，关小姐还是没能忘了我所觉得这事儿。
1: 如果一个男人注定不能给他心爱的女人带去幸福，那他就该离开。
0: 这个，连长，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自己做决定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东西装上车，
1: 大把手，大把手，
0: 快点！少爷，啊，唐叔，
2: 喂，把这抬出去啊！
0: 那边，那边，
3: 那个八宝了，走走走，
0: 八宝，
4: 那个呀，
0: 哎，
5: 老爷，
0: 少爷和小姐还没起来吗？
6: 拿好了，
7: 还没呢。
0: 办完东西，记着把他们都叫上。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一家子要一起走。
7: 来来来，
1: 快点，
0: 慢点，慢点，都小心啊！
8: 起。
9: 怎么了，少爷？
10: 关鹏，对不起，姐不能和您一起走了。既然已经知道沈汉杰回到南京，那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替我照顾好爹，保重。
9: 哎，少爷，这可怎么办呀？
0: 那边
7: 呢？哟，少爷，您起来了，东西都装好了，就等您了。
11: 好，走吧。
0: 站住！你干什么去啊？
11: 我不会跟你去重庆的，我要去找我姐。
0: 关颖，关颖上哪儿了？
9: 老爷，小姐不见了。
0: 什么？
9: 老爷，你看这个。
11: 茶水，少跟他废话，咱们走。
0: 站住！你姐的事儿不用你管。来人呐！我告诉你，关鹏，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不跟我走也得走。我不能再由着你的性子来了，把他给我抓起来！
9: 哎，
11: 不敢，我谁敢动手？
12: 少爷，你听老爷，
9: 老爷，
12: 少爷，
9: 放开少爷！你胆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要造反？放开我！少爷，
11: 我，哎，谁敢动我？
9: 少爷，老爷，
11: 我腻了！
9: 少爷，
11: 你
9: 放开他！
11: 你
9: 少爷，你们找死是不是？放开他！少爷，少爷。
0: 阿宝，
9: 少爷，少爷，
11: 少爷，以后都不死你，放开我！
0: 你带人去找大小姐，找到以后马上和我们会合。快去！
9: 少爷，少爷，
13: 正当官家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紫金山的攻防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4: 好事，哎，注意姿势了啊！
7: 是。营长，营长，不好了！营长，不好了！

0: 怎么了？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迫击炮全部被鬼子摧毁了。
1: 怎么回事？
2: 小鬼子用阳光吸引火力，试探出了咱们的炮兵阵地位置，然后用炮火覆盖，我们的迫击炮全被摧毁了。
3: 他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
0: 营长，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重火力支持了。
1: 没有重火力支持，这仗也得打。
4: 同志弟兄们，
5: 准备战斗！
4: 是。
6: 大佐，敵歩兵陣地を壊しました。歩兵の支えがなくなったら、今の紫金山は我らにとって自分のもののようだ。
7: よし、歩兵に命令せよ。目標紫金山、発砲せよ。
4: はい。

0: 亲自率领，把鬼子的炮兵阵地也给端了。
1: 单营长，让我去吧。
2: 直接命令。

0: 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吗？
1: 这两个逆子真不让人省心呐。
0: 老爷你别生气。
2: 少爷，少爷你快醒醒，老爷把我们抓起来，正要往重庆走呢。
3: 哎，少爷你醒了。
4: 行啊小郭子，你长本事了啊，连少爷我都敢绑。
3: 哎，少爷实在没办法，这是老爷的命令，我们做下人的还能怎么办？
4: 你给我放开，放开我，快点。
3: 少爷您就别为难我了，老爷会杀了我的。
4: 你他娘的给我停下。
0: 老爷你看，少爷的车怎么停了？好像出事了。
5: 老爷您慢点，老爷慢点。老爷
1: 慢跑，你们想干什么？
4: 长顺怎么走？
1: 哎，你给我站住。
6: 少爷
1: 长水，还不去劝劝少爷？
2: 老爷，对不住了。
7: 哎，
8: 长水，
9: 长水，
8: 长水，
5: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回去。
0: 不回去。
1: 别说气话，管家，让他们挪挪行李，给我腾出一辆车来。
2: 好好好，
0: 老爷，快去，
9: 快快快快！
1: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
2: 少爷，少爷，我觉得咱们这样对老爷是不是有点？
4: 你懂什么？
2: 其实老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也是为你好。
4: 为我好？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他，就给我滚蛋。
2: 哎，不是。

0: 姐，没有，快快快，姐，少爷，怎么办呀？看到关护士长了吗？少爷，姐，这兵荒马乱的，咱们上哪儿去找小姐啊？
1: 哪里的找？
2: 我姐，她肯定去找那个姓沈的去了，找到沈汉奸就找到我姐了。去飞虎营，走。
3: 大佐，向我守护的是。
2: 辻少，守るのはどこの部隊だ？多分中央軍師範団の飛虎營。飛虎營？はい。昨日野猪岭で待ち伏せたのはこの飛虎營です。飛虎營の指揮官は誰だ？指揮官は沈汉杰。沈汉杰。
4: 喝点水吧，连长，这仗可真绝啊！这仗打得太痛快了，现在敌人的炮兵阵地也没了，我看他这仗还怎么打？锦岑，我们这次出击只是干掉了他们的山炮阵地，鬼子还有迫击炮，兵力更比我们多，做好战斗准备，敌人再一次的冲锋，马上就会开始。

0: 小鬼子火力太猛了，第一道战壕已经被突破了。
1: 李德彪，
2: 是，
1: 你带一排人把日本人引到第二

等一下，别管我们。

0: 同生共死，反正都是大鬼子，死在哪里都一样。好，那我们就回紫金山，跟我哥同生共死。
1: 对，咱们同生共死。
0: 走，
2: 走，
3: 走。
4: 哎，干什么呢？兄弟，你知道八十八式飞虎营在哪个阵地啊？
2: 不知道，快走开！
4: 我就想知道。
2: 走啊，
4: 八十八式飞虎营在哪个阵地？
2: 兄弟，我就想知道八十八式飞虎营在哪个阵地
4: 啊？那不是在紫金山吗？
2: 紫金山，好，好，走走走走，谢谢啊，
5: 谢谢啊，营长，营长，鬼子发起第十次冲锋，兄弟们已经伤亡过半，看这势头，咱们要顶不住了。
6: 弟兄们，看来今天我们都得留在紫金山了。不过，日本人也别想离开。
2: 啊，营长，这怎么回事？不像是小鬼子枪声。
7: 哪点？来的援军啊！
6: 不管这么多了。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大少，
1: 刘叔，老刘叔，我跟你是大鬼子，大鬼子，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2: 何副营长，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呀？
0: 这些啊，全都是咱沈营长父亲的手下，这几年一直跟着老爷打鬼子呢，是吧？全都是响当当的硬汉。
3: 感谢大家的帮忙。哎，军台，带救国军的弟兄们。
0: 把他们安排到第三道战壕，给他们找点吃的。
4: 好嘞，
0: 来，大家跟我走。好，走了。去了，走，走去了。
4: 赶紧吃饱点啊！走。
0: 燕子，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4: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跟你同生共死。
0: 第三道战壕还在我们手里，三连现在也已经迂回到了左侧阵地。 现在敌人火力主要集中在我方右翼阵地，一连的压力非常大。
4: 营长，营长，上级派来的医疗队到了。
1: 太好了，终于盼到他们了。
0: 走，迎接迎接。

0: 就是见不着影儿。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1: 我们刚刚接到任务，马上就赶过来了。
0: 太好了，
1: 沈营长，
2: 李德彪，
1: 我们这次来
0: 在
3: 带他们所有人去医疗站。

0: 告沈营长，第三医疗队队长关颖携队员前来报道。
1: 哎呀，关护士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一直说要给我们派个医疗队，

0: 官副市长，欢迎你们，请。
1: 您累了吧？我来，您让我来吧。不用，不用，这就到。
2: 请问你们两位是？啊，哎，我来找你们老爷，关老爷。
1: 老爷，哎呀，
2: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
3: 派出去的人都还没有消息。
1: 哎。
3: 子云，你看这多气派，这就是官家，快走。老爷，哎，你看谁来了？老爷，你看啊，哎呀，哎呦，老亲家，来来来来，慢慢慢慢慢，哎呀，哎呀，总算是到了啊。
1: 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哎呀，哪里话呀！县衙役，衙役，这姑娘是？紫云，就是紫云。
3: 关老爷好。
1: 哎呀，果然是端庄秀丽的姑娘啊！啊，好，哎，好，好，好，
3: 亲家。 你这令郎令爱呢？
1: 哎。

0: 看见。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0: 我向上级申请调到紫金山来，上级做了特批，我就带着医疗队过来了。汉姐，你知道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我们分开多长时间了吗？2年3个月0.5天。
1: 关英，我告诉你，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话。
0: 你真的忘了吗？我们当初在一起，你曾经说我们两个这辈子……
1: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自从我上次选择离开，你我之间就已经形同陌路了。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但你现在作为医疗队的队长来到紫金山，我无权干涉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要服从指挥，恪尽职守，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没别的事情，不要老往指挥部跑。
2: 报告营长，捉到两个奸细。
1: 两个奸细？
2: 对。
3: 放开！
2: 走，
3: 都不是奸细！
2: 快走！
3: 你听见没有？放开我！
2: 快！
3: 我不是奸细！
2: 放开我！快点！
3: 我来找
4: 少爷。
5: 走！
3: 我不是你的奸细！
1: 放开他！
2: 是。
6: 关鹏。
1: 放开他，自己。
6: 你怎么来了？
3: 姐，跟我走。
6: 哎呀，
3: 走啊！
1: 关鹏，野猪岭我不跟你计较，但这里是战场，由不得你捣乱。
7: 姓沈的，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她是我姐，我负责。
1: 她虽然是你姐，但她还是军人，她有她的职责。你再给我乱来，我军法处置。
7: 拿什么大道理吓唬人？我告诉你，本少爷我不是吓大的。
3: 走，
1: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3: 放开，先开！

0: 危险了！
1: 不好了，
2: 不走！
1: 鬼子攻击！
0: 你在这待着！
1: 营长命令增援，
0: 不能出去！
3: 明白？
0: 听见了没有？杰，
4: 快！
0: 劈刺刀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千万不能出去！
1: 快增援！速度给我快点！
0: 姐，你待在这儿，外面有我们。
5: 老爷，老爷，
6: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5: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少爷小姐的影子啊。
7: 老爷，现在怎么办？这赶紧拿个主意啊！
6: 拿主意，拿主意，拿什么主意啊？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把南京城里城外都找遍了，也要把这两个人找回来。
5: 是。哎。
6: 快去，快去找！
8: 是是，
7: 快去，快去呀！
5: 是，
7: 走走走！哎，
6: 这两个逆子啊！
9: 要上好，注意不要乱动啊！过几天就好了。好了，
10: 哎，姐，你还在生我气呢？
8: 忍点啊！

0: 刚才情况紧急。
1: 包，
0: 我对你是凶了点儿，
1: 小心。
0: 可我那都是为你好啊。来，姐，我错了，喝口水。
2: 方大夫，
0: 姐，姐，喝一口。
3: 看你还跟个孩子似的，姐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想跟你谈谈沈营长。
0: 你说姓沈的？
3: 汉杰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对他的了解比你多，他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0: 姐，
3: 他当年那么绝情地离开我，一定有他的原因。
0: 能有什么原因啊，姐？一个背叛婚约的人，那完全是不负责任。
3: 我相信他背叛我们的婚约一定有原因。
0: 姐，能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你好？
3: 对，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小鹏，你现在太小了，你还不懂爱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明白姐现在的心情。我决定了，既然这次我找到了他，我就不会轻易离开他。
0: 姐。

0: 小心，坚持住啊！没事的。丹家，这边丹家，
1: 没有，
0: 哎，好嘞，
2: 没事吧？
3: 不喝。
0: 阵地情况怎么样？
2: 小心，
0: 第一、第二道战壕都失守了，第三道战壕还在咱们手里。主峰阵地没让小鬼子拿下。
2: 夫人您。

0: 大佐、敵は決闘を応じるんですか。
1: 応じるがどうか。この戦いは奴らの負けだ。
2: 亡魂决斗是日本武士的一种传统。如果队里双方交战一天未能分胜负的话，在黄昏前，双方各派十名勇士进行决斗。
3: 哥，这有什么意义吗？
4: 我明白了，小鬼子可真够狡猾的，他这是要灭咱们的士气啊！
2: 鬼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敢应战，在士气上就败了。即便是应战，我们现在也是疲劳之师，一旦打败了，士气同样大跌，鬼子就会趁机杀过来，我们必败。
4: 营长，那怎么办？
2: 迎战，弟兄们，这一仗将比我们白天打的十九仗更艰险。这一仗我们不仅要胜，还必须要赢。何金才，
4: 在，
2: 朴是个身手好的弟兄，

0: 我们都齐了，你留下，我去。
1: 哥，
2: 营长，你是指挥官，不能去，我去。
0: 你胳膊上有伤，去了就是送死，执行命令。
2: 营长，我平时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你的命比我重要，就算去死，也是我去。
1: 还轮不到你来决定生死，执行命令。
3: 我替你去吧，
1: 燕子，听话，在这儿替各官递粮阵。我不许你死，哥。
3: 燕子，哥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的本分，但是绝不会是今天。哥答应你。
0: 关副师长，
2: 忍着点。
1: 不好了，是营长，他。
0: 怎么了？你说呀！是营长亲自去决斗。

0: 姐，姐，姐，你去哪儿？姐，
1: 放开我！
0: 姐，你不能去！
1: 我不能看着他去送死！
0: 姐，我问你最后一句话，那姓沈的在你心里是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好，那如果他死了，你会怎么样？
1: 如果他死了，我不会独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我明白了，看好我姐。
1: 好，快跑！
2: 照顾好自己。
3: 金财，
4: 到。
3: 和燕子说话真谛。
4: 是。
3: 走。
0: 等等。
3: 关鹏，你要干什么？
0: 你留下我去。
3: 什么意思？
0: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留下我去。
3: 关鹏，这是战场，这是军人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
0: 姓沈的，你现在少拿什么军人不军人的压我。守住紫金山，守住南京，我也有份儿。你给我记住了，什么黄昏决斗，完全就是拼功夫。排兵布阵你可能比我强点儿，但功夫你不是我对手，我比你强。
3: 是飞虎营的事轮不上你，给我下去。
0: 我姐真是看错你了。
3: 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紫金山阵地的指挥官，你死了紫金山阵地怎么办？还有，我姐不希望你死。
5: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
3: 站住！
4: 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人，把他拉下去！
5: 给我走！
1: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3: 燕子，你让开，我不能让。

0: 们十对十决斗，一定明白？
1: 少废话！

了。

0: 营长，今天这场仗可真够悬的。是有点悬，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打赢了。营长，没事，好好休息。是。
1: 营长，不知道小鬼子明天还会耍什么花样。哎，营长，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没想到身手这么厉害，像咱飞虎营的人。他可不简单，小时候体弱，被家人送进南华寺。
2: 习武强身，学得一身过人本领。
1: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
2: 嗯，长大后，他跟他爹闹翻了，独自闯荡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他还加入过义勇军，军事上也受过锤炼。要是好好引导，将来必是一员虎将。

0: 生日快乐。哦，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来，我们干杯。
1: 来，
2: 好，
1: 干杯。
3: 来，
0: 姐，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1: 生日快乐，
2: 来，
1: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3: 谢谢。
0: 嗯，好久。
3: 哎，护士长，那我们先回去了，去收拾一下明天的东西。
4: 好，你们先回去。
1: 生日快乐
2: 啊！先走了，
1: 先走了啊！
2: 再见啊！
1: 再见，
2: 生日快乐。

0: 再见。
1: 姐，坐。你看，你生日也没什么好东西准备，来，咱俩干一杯，就算是补你一份礼物。
0: 来。
1: 来。

0: 小鹏，
1: 嗯，
0: 你今天为什么会那么做？看着我，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姐，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疼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娘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娘，一定好好的照顾你。
0: 傻孩子，你跟汉杰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我不允许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出事，知道吗？答应姐，以后不许再干傻事了。
1: 姐，
0: 答应我。
1: 答应你，
0: 来，让我们姐弟俩再干一杯。
1: 生日快乐，姐。
2: 你信不信？
3: 慢点。你怎么样？你刚包扎好，别动了啊。来，慢点。我来给大家送吃的了。
4: 好，来，
5: 我给我一个，
6: 给我来一个，
3: 拿着，
6: 谢谢，
4: 来，给我一个，
3: 大家都有啊，
4: 别，快吃，
6: 给我一个，
3: 来，
7: 先走，
3: 啊哥，
6: 好，
4: 谢谢，
7: 你给我来一下，
3: 咱们走，
4: 啊，来吃，给，好，好，好，
3: 你的，
4: 你的
3: 啊，哥，怎么了？
7: 这样，你跟金才找几个可靠的兄弟，尽快把关鹏和所有护士都送下山去。紫金山很有可能守不住了，明天的战会非常惨烈，没有必要让他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送死。
8: 那关护士长也一起送走吗？
7: 对，一起送走。
8: 我担心关护士长不一定会走啊。营长，你没看出来关护士长这次来是干什么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她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在这紫金山上同生共死的。
7: 好，我去跟她说。

0: 我要去见我的父亲，我要去见我的母亲，我要去见我的兄弟。
1: 二位护士长，你们赶紧收拾下东西，我让燕子和何副营长送你们所有人连夜下山。
2: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3: 太好了，走，
0: 走啊！

0: 执行命令，收拾东西，赶紧下山。
1: 姓石的，他娘的，干什么你？
0: 你家赶紧走！
2: 你还有良心吗？
0: 啊！松手！
2: 燕子，你放开！别吵了。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贵人，我负责送你们下山。好，谢谢你。啊，我还没有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我知道你以前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跟我说起你。
1: 刚才的事情，我替我哥向你道歉。其实
0: 别说了，都过去了，
1: 好吧？那你好好收拾一下，收拾好了，我们出发。

0: 姐，姐，哎，姐，姐，刚才那丫头来干什么？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小鹏，帮姐收拾东西吧。
0: 哦。

0: 营长，关护士长他们都收拾好东西了，一会儿我就送他们走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小心敌情。还有事吗？
1: 营长，要不要和关护士长道个别啊？
0: 不必了，营长，我说不必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关护士长，石营长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要怪他了。咱们走吧，走吧。
1: 来，抬箱子，拿好。
2: 姐，
1: 走，
2: 走吧。

0: 你醒了，排长，你已到昏迷了快一个月了，可算是醒了。目前您的伤势比较平稳，您头内有块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痛，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关小姐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看。
1: 要不要把你的消息告诉他？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0: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以后不要再提关小姐了，
0: 排长。现在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再说，人家关小姐，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
1: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0: 请讲。
1: 这件事情替我保密，
0: 好吗？

0: 老爷，老爷，阿根叔回来了啊！
1: 老爷，哎呦，老爷，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3: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少爷、小姐都没有踪影啊！老爷，现在怎么办？赶紧拿个主意呀、啊！这要不，您先带着几位太太走，剩下的事啊，交给我来处理。我想少爷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2: 不行，我们是一大家子人，要走一块儿走。我就在这儿等，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4: 老爷，
0: 老爷，
2: 好了，走吧，走吧。
3: 这，
5: 咱们走吧，让老爷安静安静。
0: 走吧，啊。

0: 关护士长，这里安全了，我们也就放下心了。我们这就走，关护士长后会有期。
1: 谢谢何副营长。关英姐，那我也走了，你多保重。
2: 嗯，谢谢燕子。

0: 红烧肉，哇，姐，哎，你先吃吧，姐。
1: 我吃过了。
0: 那我就吃了。嗯，好吃。
1: 喝水。
0: 谢谢姐。

0: 这营长他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用怪他了。
1: 何副营长说的苦衷到底是什么？不行，我要回去，要找汉杰问个明白。现在弟弟到了山下，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汉杰，等着我。好嘞，
2: 你多休息一会儿啊，
3: 休息会儿。
1: 哎哎，帮我拿下体温。
2: 护士长，
1: 小云
2: 啊，关护士长，什么事啊？
1: 护士长，你这是干嘛？这些姐妹们就交给你了。关护士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回去。回哪儿？
1: 紫金山。
2: 啊，那太危险了！
1: 那里很危险，你不能回去啊！
2: 不能去，
1: 护士长，不能去。
2: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1: 你要照顾好姐妹们，我走了。 护士长。

0: 何副营长，
1: 官护士长，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什么？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不行，营长的命令是让我把你们安全的送走。我不是非护营的战士，我不需要听他的。如果营长知道了，他非毙了我不可。小云。
2: 关少爷。
1: 我姐呢？
2: 关护士长他
1: 怎么了？
2: 他回紫金山了。
1: 什么？
2: 哎，关少爷，
3: 关姐，
4: 这关护士长怎么又……
3: 关姐，你还是回去吧。有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我哥他心里已经没有你了。现在不管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5: 你真的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吗？真这么觉得？
3: 当然了，他这么对你，说明他不爱你了。
5: 燕子，你爱过吗？
3: 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5: 如果有一天，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你就会明白，爱有很多种方式。汉杰曾经说过，爱上一个人不一定是拥有他，而是让他幸福。汉杰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是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他之所以选择离开，也许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也许是他认为离开我比跟我在一起更能让我幸福。

姐，其实我心里清楚，她一直是爱我的。她离开我，其实比我……

0: 我决定了，汉杰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姐，你是不是傻了你？那个人值得你这样吗？你是不能忘了他吗？啊！姐，
1: 别拦着我，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0: 姐，
1: 关鹏，照顾好爹，还有自己。
0: 姐，
1: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你姐的。
0: 姐。

0: 如果现在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关小姐。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仅知道你叫关颖，还知道你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的未婚妻。我来摸醉的了呢。
2: 是旅长，保证完成任务。姓沈的，快点把我姐救出来。
3: 怎么回事？
2: 营长，关护营长被鬼子抓走了。
3: 什么？
4: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一队鬼子，他们突然袭击，把关艳姐抓走了。
2: 行了，别再废话了，我姐被鬼子抓走了，你听见了吗？快去救。
4: 关鹏，你冷静一点，这事得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个屁。
4: 关鹏，你犯什么浑啊？
2: 我犯浑怎么了？那是我姐。姓沈的，你快去救我姐，别再磨叽了。
3: 关鹏，你别冲动，这是在战场，我们必须要有个周密的计划。
2: 你还计划个屁呀，我姐已经被鬼子抓走了。
3: 你给我20个人，你给我20个人，我自己去救。
5: 关鹏，你别乱来，这可是战场，必须考虑清楚才能行动。
6: 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5: 注意隐蔽，快进帐好，快进帐好。

0: 耍什么花招？
1: 沈汉杰，久仰大名啊！沈营长，我们双方整整打了这么久，没有分出胜负。对于我们而言，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你们已经是江城之末了。沈营长，紫金山阵地迟早是守不住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交出阵地，我可以饶了你们的性命。
2: 你做梦！
3: 关会长，
1: 沈汉杰，你看这是……
4: 快看，那是我姐。
1: 沈汉杰，你不会不认识他吧？
4: 营长，你看，
5: 姐，姐，姐，
3: 把他拉回来，拉回来，
5: 姐，
3: 快回来，不许动，
6: 冷静啊，
3: 退回阵地，
6: 冷静，
3: 退回阵地，
6: 冷静啊。
3: 这是命令，
5: 姐，
3: 都退回阵地。
5: 姐，吉林，
1: 沈汉杰，我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要好好想明白，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人头落地。
5: 姐，
7: 哥，怎么办？
1: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用即将失守的阵地换回你心爱的女人，这笔交易你何算？
5: 滚开！谢谢大，谢谢大，你还废什么话？赶紧去救我姐啊！
4: 连长，交给我一个牌，一定把关会长救出来。
5: 对，
8: 是的，
4: 不许动，不许动，现在上去就是送死。
5: 谢谢大人，
4: 我们都是军人，有本事战场上分胜负，为什么要使这种卑鄙的手段？
1: 沈汉杰，我告诉你，战场上只有胜负，没有什么卑鄙不卑鄙。
5: 谢谢大人，不就是个破阵地吗？你先交给他，等换回我姐之后，我拼了命也给你夺回来，行不行？谢谢大人，你说句话呀！
1: 五分钟，倒计时开始。
7: 哥，快想想办法，不能让关云杰死在他们手上了。
1: 时间不多了。

0: 换一个堂堂的国军营长，换一个平头百姓，总可以吧？沈
1: 营长，
0: 此言差矣。我对你不感兴趣，我只对你的阵地感兴趣。
1: 汉杰，你是个军人。 我没有看错你，你心里装着国家、民族，你记住，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文鹏，你记住，爹永远爱你，要照顾好你。
0: 关小姐很感兴趣啊。

啊！

去，别去。

0: 是，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呀、啊。

长牺牲了，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刚才那种情况，我更怎么可能用真谛向鬼子妥协？要怪只能怪鬼子，你简直死在鬼子手里的。

知道吗？这个戒指我带在身边，已经死了。今天终于可以给你戴上了。

我们现在都很难过。滚炮，你节哀顺变吧。只要我们活着，就能杀了叶尊，替你姐报仇。

0: 沈汉杰的飞虎营经过连续苦战，损失惨重，终于在上峰的严令下，不得不放弃紫金山，撤守南京城。
1: 是，回来。

0: 坂井軍。
1: はい、
0: 将軍閣下に電報せよ。
2: 我が部隊は紫金山を占領した。
1: はい。
2: 把这些绝密文件全部销毁，不给萧鬼子留下任何东西。
3: 是
4: 是。
5: 陈主任，陈主任，刚得到消息，紫金山失守了。
2: 什么？
5: 最新战况，紫金山失守了，萧鬼子现在已经到城下了。
2: 爱国物资和学生都送出去了吗？
5: 都送出去了，最后一批刚刚出城。
2: 通知大家，马上集合。
3: 是是。
5: 老爷，老爷，
6: 怎么样？
5: 打听到了，少爷和小姐都去了紫金山。
6: 啊，紫金山？
5: 对，沈寒杰坐镇紫金山，小姐去找他了，少爷也跟着过去了。
6: 那他们俩现在人呢？
5: 今天凌晨，紫金山失守，沈寒杰的飞虎营几乎全军覆没，少爷和小姐生死未卜。
3: 老爷，
7: 老爷，老爷。
5: 老爷，
7: 老爷，关鹏一定会没事的啊！
6: 是吗？阿根，

0: 你说鹏儿生死未卜，是啊。你先看看这个，走。来人帮我抬下。来，慢点。
1: 这边。
0: 队长，
2: 快！
0: 来，怎么会这样？
1: 紫金山失守，对整个南京保卫战士气影响很大呀。 为了稳住将士们和百姓们的心气儿，上峰决定正面宣传紫金山之战的情况，把被迫撤离，宣传成我军主动撤离紫金山，胜利转进。为了树立一个振作军心的典型，上峰决定对你的飞虎营进行嘉奖表彰。
0: 飞虎营在紫金山大战中大破敌军的战功，旅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紫金山明明是我们战败了，怎么能给我们授勋？你让我怎么面对飞虎营死去的弟兄？如何去面对南京城的老百姓？沈汉杰，你要清楚，上峰也是有苦衷的。 如果紫金山战败的阴影在全城扩散开来，那我们以后怎么能进行守城作战呢？执行命令，
1: 我不管上面怎么想的，身为军人，守土抗敌、牺牲保国是我们的职责。被迫放弃紫金山，没能守住阵地，伤亡惨重，反倒被授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怎么命令，我们就怎么执行。你明白不明白？
3: 不明白。
1: 沈汉杰，这个命令。 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3: 旅长，
1: 下去。

0: 关老弟，
1: 你慢点。哎呦，
2: 亲家，您都听说了？哎
3: 呦，听说了，听说了。哎，亲家，你可千万别着急，你们家少爷那可是天上的星宿，有天上的神仙护着，那可是出不了事的。
2: 嗯，亲家说的对，说的对，鹏儿不会有事的。
3: 万历贤弟，这南京城眼看就要失守，恐怕关少爷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我看是不是咱们先走，然后再从长计议。
2: 文斋兄，这两个孩子不回来，我不能走。关鹏和关颖这两个孩子，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哥，你打算怎么办啊？
5: 丫头，我是一名军人，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令，一切由我来承受。我已经决定了，为了保住军民的士气，我只能参加受训仪式，结果不属于我的勋章。
4: 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5: 但是这件事，绝不能让一个人知道。
4: 啊，你是说关鹏？
5: 以关鹏那种个性，一旦知道受训之事，他肯定不能接受。
4: 我都明白，我会理解你的。
6: 南京的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南京，形势非常危急。然而，英勇的我军将士却在紫金山阵地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大败日军，随后胜利转进。作为

0: 中国军人，我们绝不向日本人屈服。我们88师仅代表所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孤军将士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死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1: 好。

0: 关少爷，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你忘了吗？我们是从紫金山上撤下来的，这里是国军88师的战地救护所。关少爷，你在干嘛？关少爷，你要去哪儿啊？
2: 快点，快点！
0: 关少爷，
2: 去哪儿？去哪儿？
0: 关少爷，你要去哪儿？
2: 注意注意，把钱给我。
0: 关少爷，
3: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仪式，就是要嘉奖血战紫金山、立下战功的飞虎营将士们，他们在坚守紫金山的战斗中奋勇杀敌，重创敌军，为保卫南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灵容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

0: 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们自由逐梦，生态新青海。在世界的第三极，如此深入地触摸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最原始的脉搏，如此深切地感受万山之祖巍巍昆仑最雄奇的胸怀，如此自由地探索沙漠瀚海神奇天路最广袤的荒野，生态高地博大深邃，用清洁能源向绿色未来，低碳一种生活态度，环保一种社会责任，实践发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立市，绿色产业富民，心怀国之大者，保护好青海的绿水青山。

0: 他们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下面有请飞虎营营长沈汉杰上台接受勋章。
1: 好好好好。

0: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能怪你。关护士长是好样的，
1: 刚刚前线又送了一批伤员，我知道了，快去准备，快！
0: 谢谢旅长。旅长，我有一个请求，讲。
1: 请你放了关鹏，韩杰，现在是南京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关鹏的行为犹如军威，如果不严加惩罚，你让我怎么服众啊？不过，你说的事情我也理解，这个关鹏先关他一些日子，以示惩戒，过几天。
2: 我自然会把他放了。是。小英，关鹏说的没错，这个勋章，相当于是拿你的命换来的。我一定不辜负你的重托，关鹏，我一定照顾好的。

0: 营长，全部准备完毕了。
1: 好，
0: 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1: 金岑，燕子，这一仗无论打成什么。

0: 怎么样？你们都要帮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你们要把关鹏保出来。第二，帮我把关鹏照顾好。
1: 连长，我明白了。
2: 什么都别说了，这是咱们欠管家的。
3: 关少爷，别跟我们一般，
4: 实在不行，
3: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刚才小的们有眼无珠，我是没认出来你们，您别往心里去。哎，关少爷，您喝口水，算是哥几个赔不是了。您喝口水，来来来，喝水。

0: 大参加が我らはすでに戦闘準備を備えだ。命令をください。
1: 目標中华门，始め。
0: はい。

我们的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誓死保卫南京城。

0: 张干事，在，把这片旗子摘下来。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不能留给小鬼子。
1: 是。
2: 1937年12月13日，大批日军从中华门等处攻入，南京城沦陷。
3: Thank you.

0: 沈营长，你带人赶紧突围！
1: 旅长，我不能走！
0: 沈营长，
2: 旅长，
0: 汉奸是与南京共存亡，城在人就在，城亡人就亡。旅长，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
2: 这里有一份密令，这是我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你一定要把它带出南京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第三战区指挥部。
0: 好，
2: 旅长，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0: 我别管我，
2: 旅长，我们一起走。旅长，
0: 记住，这份密令。 事关我军的生死存亡，你一定要送到第三战区，亲手交给战区的长官。

0: 咱们一会儿
1: 逃吧，先逃出去再说。

0: 看看你们这个样子，还像个军人吗？啊！把衣服都穿上，穿上，把枪都捡起来，把枪捡起来。所有人，听我口令，立正！弟兄们，从现在开始，你们。
1: 编入我的队伍，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啊！记住了，是军人就应该战斗到底，绝不能逃跑。明白吗，弟兄们？
2: 明白，
3: 明白。
1: 张干事，
0: 到，
1: 旗子拿来。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吗？这是南京老百姓。 送给我们的旗子，我们要誓死保卫南京城，保卫老百姓，
4: 保卫南京城，
1: 保卫老百姓，
4: 保卫老百姓，
1: 住手！到，把这面旗子，我插到中央银行的大楼上。
5: 是。

0: 会南京。看来是咱们自己人啊。
1: 太好了，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向他们靠拢，大家合在一起，力量大。
1: 好，快快都跟上，
0: 快跟紧靠拢红旗。

0: 这是你们挂出去的吗？不是我们，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
1: 骑士四军五十一师的，你们呢？
2: 我们是八十七师的。
0: 你们都是看到旗子过来的吧？
1: 是啊，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要不是看见这面红旗，我们真不知道往哪儿走啊！
3: 南京办事处的，我叫陈振武。你们看，楼上的红旗是我挂上去的。

0: 咱们一块打鬼的，今天能聚集在这里都是好汉，都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是军人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弟兄们，拿起武器，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1: 喂，兄弟们，
2: 兄弟们，
1: 兄弟们！
3: 陈主任说的对，弟兄们，咱们都拿起武器，跟小鬼子拼了！
0: 拼了！时间紧迫，现在所有的人听我的命令，咱们分成两组，我带一组守左边的大楼，这位兄弟你带一组守右边的制高点。
4: 好，
0: 弟兄们

不要走。

子弹了，拿着。

0: 营长，中山门、水西门都被鬼子占了，现在东边、西边都出不去，怎么办？
1: 去下关码头看看。
0: 好，
1: 燕子，走，
0: 走，
1: 走。

0: 怎么办？
1: 鬼子又上来了，我们快走吧！快，走这边！
0: 你们干什么？
2: 放开我！

0: 撞过去了，
1: 长水，
2: 沈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关鹏呢？
1: 我也在找我们家少爷呢。你看见我们家少爷了吗？
2: 我也没看见。现在南京这么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你这么找太危险了。那怎么办呀？我说啥也要找到我们家少爷。
3: 营长，关鹏会不会还在监狱里面？
1: 啊，监狱。

0: 没事吧？
1: 没事，走。

关少爷，我们又见面了，把他抓起来！哎。

0: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到了咱们家门口，在砸门呢。
1: 老爷，我们快走吧。阿根，
2: 老爷，去开门。这可怎么办呀？
3: 里面请。
1: 老爷，这可怎么办呀？
2: 咱们都先进去吧，
1: 走走。
4: 您好，请问您是关万里先生吗？
5: 我就是。
4: 关先生您好，我们大佐有请。

久仰久仰，关先生，这位是日本驻南京占领军野村太郎大佐。关先生，请坐。不必了，有话就直说吧。久仰关先生的大名，今天鄙人略备薄酒，主要。是想跟关先生交个朋友，不必这么客套，还是开门见山的好。既然关先生这么爽快，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关先生，关先生。

0: 关先生，久仰你在南京城里的声望和地位，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希望您能出任南京市维持会的会长。
1: 燕孙先生，你看我关万里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告诉你，我关万里不是什么好人。我这辈子欺行霸市，欺男霸女，什么坏事我都干过，但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干，那就是当汉奸。
2: 放开！
1: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关先生，先别急着做决定，我让你见一个人。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放开我！滚鹏，放开我！你怎么也在这儿？关先生，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答应我的条件，跟我们合作，出任南京市维持会会长。
1: 我马上放了你的儿子，让你们父子团聚，否则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不能答应他，不能答应他！叶寸，你混蛋，有种你冲我来，冲我来呀你！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关鹏，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不答应，别怪我客气了。一、二、三，
2: 不，我答应。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1: 西走。
2: 对，
0: 别说了，燕子，必须找到关鹏，否则我就太对不起关家了。
2: 那行，那我们全都留下来一起找。
0: 燕子，对，一起找。
3: 对对对，一起找。
2: 是啊，我们都留下来。
0: 好，全都听我指挥，注意安全。走，
3: 走，好，
2: 好，走，我们走。
3: 少爷，
4: 这颗子弹，你还记得吗？
5: 当然记得。

0: 只可惜这颗子弹没有打中你的狗头。
1: 关少爷，说起来我们还真是有缘。抵达南京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你，在野猪岭你破坏了我的行动，让我的小队全部遇碎，还打伤了我的肩膀。紫金山黄昏决斗，你英勇的表现让我是由衷的佩服啊。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对你关少爷的胆识和胆量，在我见过的中国人里你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不想让你死，我要给你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你知道啊，南京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我想让你担任南京市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帮助我们维护好南京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0: 想得真美啊，野村。你是不是睡觉没有睡醒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别让我抓住机会。只要让我抓住机会，就一个机会，我就一定杀了你这个狗日的！
1: 关鹏，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机会。如果你答应和我们合作，你们父子将会高官厚禄；如果你不答应，那你就见不着明天早晨的太阳了。
0: 我告诉你，你家关少爷我从小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有种你杀了我，现在就杀。
1: 好，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带走
2: 狗日的。
3: 走。
2: 野村，你这个畜生，你给我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你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这个畜生。

0: 关少爷，你怎么也在这儿？关少爷，来，
1: 郭子，
0: 少爷，
2: 你没事吧？
0: 他们这是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2: 咋办呢，郭子？

0: 走，那边。
1: 喂，来兄弟，

0: 慢点，少爷，少爷，
1: 小声点，别说话。连长，关鹏这是怎么了？
2: 他刚刚经历了大屠杀，受了刺激，还没缓过来。
0: 这可怎么办？
2: 让他在这儿休息会儿，我会尽快带他出城的。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出去侦查一下，你们待在这儿。
0: 少爷，
3: 哥，让我们去。
0: 少爷，
3: 你身上有任务，不能有一点闪失。再说了，我们几个都是便衣，行动方便，而且我们对附近的地形也熟悉。
2: 一定要小心。
0: 少爷，
3: 放心吧。黑子，跟我走。
4: 好。
1: 哎，注意安全。
0: 少爷，你可别吓我，你不是最能打吗？你不是还要带我去打鬼子吗？少爷。
5: 关会长
1: 啊，
5: 非常感谢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全力协助，我相信有了您的配合，南京一定可以恢复往日繁荣的景象
1: 啊。会的，一定会的。
5: 鄙人军无在身。

0: 就不远送了。
1: 好，
0: 九进军，
2: 嗨，
0: 替我送送光会长。
2: 嗨，
1: 好。我还有一件事情。
0: 你说，
1: 我儿关鹏他。
0: 哦，你是说你儿子关鹏？
1: 哎，
0: 那天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愿意留在南京城，所以我就派人把他送出城了。
1: 出城了？
0: 对，出城了。啊哈，光会长，不用担心，我想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见面的。
1: 好的，太好了，那告辞了。
2: 关会长，
0: 请
2: 都走。
0: 哥哥，今から警備を固めろ。わかったか？
3: 少爷，
1: 店长，
3: 喝点水。
1: 关鹏这个样子不行啊。
4: 哥，
3: 喝一点。
4: 几个城门我们都去了，到处是鬼子，出不去。
1: 店长，我出去跟小鬼子拼了。
5: 不行，我们身上有任务，不能蛮干。
4: 哥，要不咱们就躲几天，等外面平静了，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5: 不行，要尽快想办法出城，军情紧急，不能耽误。
1: 连长，那可怎么办啊？就这么干等着。
3: 对了，我记得我和少爷在城东走过一条小路，可以出城。
5: 有小路？在哪儿？在哪儿？
1: 闭嘴！
4: 长水，你赶快说呀！
3: 少爷不让我说。
4: 姓关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记仇？现在咱们都被困在这里，必须赶快出城。
5: 关鹏，我知道你记恨我，但是我身上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你跟我的恩怨，等我完成任务，就算你要我的命，我都不眨一下眼。告诉我，
3: 少爷，
4: 姓关的，你就是个混球。
3: 少爷，
6: 哎呀，亲家，你可回来了，可把我急死了。鹏儿他怎么样了？
7: 老爷，这事儿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您说少爷他真的已经出城了？
1: 爷孙的话，你也能相信吗？
7: 哎呀，老爷，您的意思是说，少爷现在还在爷孙的手上？
1: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爷孙这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绝对不会放过咱们鹏儿的。
7: 老爷，那得赶快想办法呀，你得赶紧救救少爷呀。
1: 这样，你先去设法打探一下，看他们把鹏儿弄到哪儿去了。
7: 明白。

0: 叶导，你们收拾一下，一会儿长水带你们从小路出城。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收拾走啊！我们走。
1: 你什么意思啊？一起走啊！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你留下来干什么？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们赶紧走，赶紧走！
2: 少爷，
1: 好，文鹏，你既然想留下，那咱们就此告别。不过临别之前，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0: 说。
1: 第一。 你姐的事情我对不起你，金灿，
0: 你干什么你？
2: 长水，冷静点！你们家少爷留下来是要跟鬼子拼命，我跟少爷救他，
1: 把他背走，
0: 少爷。

0: 沈营长，我们家少爷怎么会这样啊？
1: 他本来就受了伤，再加上受了那么强烈的刺激，
0: 那应该怎么办呀？哎，那我们家少爷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放心吧，他一定会挺过来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好好休息。哎，

0: 我得留下来照顾他，等他好一点了，咱们再走，把青波送到第三战区。
1: 这样也好，正好我也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回驻地。不如这样，我带老刘叔他们先走，你执行完了任务，来二王庄跟我会合。
0: 也好。
1: 哥，你要多保重。
0: 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哥。

0: 人呢？
1: 我就打了个盹，人就没了。
0: 枪！我的枪呢？

0: 谁？
1: 这不是关少爷吗？你不认识我了你？我是你老张叔啊。
0: 老张叔，
1: 你满月的照片都是我拍的，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躲都躲不及呀。
0: 老张叔，现在南京城怎么样了？
1: 别提了，一言难尽，要多惨有多惨。小鬼子天天杀人，已经杀了几万人了，到处都是死人堆，跑都跑不了。要不是给他们洗照片，我早就躲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哦，对，你看，就是为了这个照片。呸呸呸！这些该死的小鬼子。
0: 这张照片是谁拿来的？
1: 就是中间那个人送来的，他让我洗八张，八个人，一人一张。
0: 他们什么时候来取？
1: 等一会儿就来了。快，关少爷，你先在里面躲一躲。
2: 赵遍地怎么的？地上的干活。
1: 太君，对不起，太君。
2: 赵遍地洗好了吗？
1: 洗好了，洗好了。整整八张，一张不少。
2: 哟西，哟西，你不走，阿巴哟。
1: 太君慢走，慢走。

0: 南京城死去的百姓们，来取你们的狗命的！
1: 完蛋！您呀！

一个挨一个的亲手宰了他们，给你给南京的老百姓报仇雪恨。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知道关少爷的脾气？
1: 关少爷脾气不好，我们怎么能不知道？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知道关少爷的脾气？
2: 关少爷脾气不好，我们怎么能不知道？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知道关少爷的脾气？
3: 关少爷脾气不好，我们怎么能不知道？
0: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关宝。
4: 南京这么大，哪儿去找他呀？
0: 必须找。走。

1: 不要闹了！哎，拿着。老爷，擦把脸。
2: 啊，我来，自己来。
1: 我来。
2: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嗯。哎呀，都下去。
3: 下去，下去。
4: 老爷，
1: 走吧。
2: 您赶紧事怎么办呢？
1: 这个关鹏竟敢杀了日本人，惹出这么大麻烦来，这要是让小鬼子抓到了，那就是个死啊！
2: 老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1: 我估计，他现在还没有出南京城，咱们要抢在小鬼子之前找到他。他从小是你带大的，你现在好好想想，他有可能藏在哪儿。老爷，我想起来了，他小时候最爱躲在一个地方。
2: 去，快去！
1: 哎，好好，哎。

0: 哎呀，少爷，你到底是在这儿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是我。
1: 阿根叔，
0: 少爷，
1: 你怎么来了？
0: 老爷让我找你回家呢。
2: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呐？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2: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了，行不行啊？
1: 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你！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

0: 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0: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了，行不行啊？
2: 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啊！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3: 管鹏，
2: 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3: 你，
2: 小三哥，三哥，什么是大哥？干部马达米斯卡罗那呀？
3: 小三哥，那你马里马塞？
4: 管鹏，还都怪你干不认得。

0: あそこだ。あそこ行ってないな。ワンパグチ、集合しろ。行くぞ。
1: はい。
2: 好，不说也罢，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说。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咱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你姐姐现在在哪儿？说话呀！你不是一直跟着她吗？她怎么没回来？
3: 她死了。小鬼子杀了！
4: 哎，老爷！
5: 哎，老爷！你们老爷呢？
6: 老爷，完了，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5: 鬼子来了！
6: 拼了！
7: 少爷，
2: 站住！
7: 少爷，你不能去！少爷，
2: 到哪儿去？
7: 少爷，
5: 起来了，起来！
2: 不许胡来！阿宝，你去应付一下，你先跟我躲一躲，过来。
7: 走吧，少爷，走走走，快
5: 躲起来啊！

0: 老爷，怎么回事啊？哎呦，究竟少佐深夜光临寒舍，又施怨言啊？没什么事情，深夜巡逻路过这里，我想和欧恰。
1: 哦，好，好，好，来，备茶。
2: 好。
0: 关会长，明天是你的就职仪式，太萨嘎嘎对此事非常重视，他必将会出席这个仪式，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2: 啊，是，是。
0: 太萨嘎嘎嘱咐我，明天的仪式一定要轰轰烈烈，到时候你一定要多派一些维持会的，在附近维持治安，我会带人过来。
2: 一切听久久少佐安排。
0: 关会长，打扰了，おやすみなさい。谢谢，恕不远送。
1: 耶。
3: 少佐、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お前はここで監視続けろ。分かったのか？行くぞ。はい。お前らはあっち。お前らは俺について来い。はい。
0: 真没想到，这么一大家子人。 现在就剩咱们几个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团聚了。鹏儿，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合计合计，看看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离开南京。啊，好。
4: 对了，我给你提了一门亲事，正好亲家和他的姑娘就在咱们家，你们见上一面。阿根，
5: 是，去请亲家和紫云姑娘下来，和鹏儿见上一面。
4: 是，好。哎呦，
6: 江老爷，
4: 少爷回来了。
6: 什么？鹏儿回来了？
4: 是，哎呀，
6: 太好了，太好了！
7: 老爷，请您和紫云姑娘现在就过来，
6: 好好好好，
7: 跟少爷见个面，
6: 好好好，回你老爷的话，我马上就过来。
4: 好，
6: 紫云呐，紫云，紫云呐，好消息，好消息啊！
7: 爹，这大晚上的，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啊？
6: 我告诉你。

0: 呀，鹏儿回来了。
1: 爹，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2: 关鹏，说实话，咱们老关家是几代单传，到了我这儿，也就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死了不要紧，要是看着你成了亲，找了个媳妇儿，我心里就踏实了。兵荒马乱的，也摆不了什么酒席。我跟阿根说了，让他到外面给你找个地方，带上一笔钱，暂时你们夫妻两口子避一避，好好过日子。
1: 哎呀，这就是你给我安排了以后的日子。
2: 怎么？这不是你想？
1: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
2: 那你想要什么？
1: 我要报仇。
2: 你现在不要说这话了。
1: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费心了。你愿意当你的汉奸，那你就当吧。啊，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去办的。还有，你想要结婚的话，跟他结吧。
3: 站住！给我拦住他！
4: 少爷，
1: 滚开！
4: 少爷，
5: 少爷，
4: 少爷，
1: 你
4: 少爷，
6: 关少爷，他回来了。
7: 哎，什么少爷少爷的？他就是你很快要成亲的丈夫，快去看看。
6: 不，爹，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7: 子云呐，你是他没过门的媳妇儿，早晚是要见面。走走走走走。
6: 爹，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我不舒服，我头疼，我好难受。
7: 头疼也不行，不、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爹，
7: 走。
8: 老爷。
6: 爹。
7: 哎呀，亲家。
2: 哎呦，
7: 哦，亲家，
2: 亲家，
7: 我把子云带过来了。
2: 哦，哦，好，好，好。
7: 那个。令郎关鹏呢？
2: 关鹏刚刚回来，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我看也好，不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改日再说。亲家，抱歉，紫云姑娘，实在是抱歉呐。请你。
7: 紫云。

诸位，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仪式，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大日本皇军顺利接管南京。我们特意聘请了在南京德高望重的实业家，他就是关万里先生，来出任我们第一任的南京市维持会会长。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关会长发表他的就任演说。现在有请关会长。

0: 弟兄们，咱们立过誓，要跟鬼子拼到底，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要搞庆祝仪式，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好过了。咱们要破坏鬼子的仪式，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孬种。也许咱们都不能活着离开了，但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咱们要保护好这面旗子，它在南京上空多飘扬一分钟，就能给百姓们多一分希望。我们要用生命保卫这面旗帜，有信心吗？
1: 有。
0: 准备战斗。

21就任南京文史会的会长。关某身为一个商人，从不过问政事，今天为南京城免受战争之苦，生灵免遭涂炭，关某当尽绵薄之力，谢谢诸位了。

0: 都没子弹了，这回可死蛋，咱们就是一颗手榴弹了，怎么办？弟兄们，鬼子上来了，咱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怕不怕？
1: 不怕！
0: 准备！还有高个人！

0: 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警察，
1: 我的老弟，为什么要拦住我？你们，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0: 好了，关鹏，你冷静点儿，冷静一下行吗？啊，我不要命了！让我出去！你这就是在送死！放开我！
2: 金三，放开他！
0: 你起来！
1: 你想出去，可以。你打得过我，我就让你出去。
0: 起来！来呀！
1: 南京城的仇，不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陈寒杰的，也是何俊才的，是每个中国人的仇。刚刚受了伤，这样出去，你就是送死。愚蠢，没想到你这么愚蠢。何金才，别拦着他，让他走，走。

0: 连长，怎么样？
1: 失血过多，身子有点虚弱，没什么大事儿。还好关鹏身体底子比较好，好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0: 连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1: 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现在身上有任务，必须马上到第三战区，把情报送回去。
0: 那关鹏怎么办啊？
1: 带上他吧。关鹏身子非常虚弱，到了第三战区，正好可以医治一下。金三，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收拾一下，然后连夜出城。
0: 是。

0: この写真の出る人を全部を殺す。お前も、俺も、いつかに根本が変えてくるのだ。
1: 阿根叔，
2: 老爷，老爷，老爷，
3: 老爷，怎么样了？
4: 已经打探到了，小鬼子已经停止了搜索行动。少爷这会儿啊，应该已经出城了。
2: 太好了，
5: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愿庞儿现在已经走了。
4: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1: 老爷，看现在的情况，少爷八成是已经离开南京城了。不如咱们也找个机会走吧。在小鬼子手下办事儿，整天提心吊胆的，总不是个办法呀。
5: 想走，谈何容易啊！现在小鬼子把我看得这么紧，往哪儿走啊？
1: 这……
0: 队长，现在南京城里到处都是鬼子，咱们以后想出入南京，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6: 没错，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动难度加大了。大家以后执行任务都要格外的小心，知道了吗？
7: 明白了。
6: 好，加快速度，走。
8: 跟上。
9: 就是想你们了，路上累了吧？走，咱们进去说。
10: 下来看看，谁回来了？
6: 大家辛苦了。
9: 哎，沈队长
6: 回来了，还在训练呢。
9: 沈队长，你们总算回来了，我们大家都为你担心呢。屋里坐吧。
6: 好，
9: 情况怎么样？
6: 南京现在挺好的，全沦陷了。
11: 好，
9: 沦陷
11: 还顺利吧？回头
9: 我们也听说了，
11: 我再跟你们讲。万里，他不是关鹏父亲吗？
12: 我看
6: 这是怎么回事？
12: 对呀，
6: 当汉奸了。
12: 关鹏这么好的人，他爹怎么当汉奸了？这怎么回事啊？
6: 老刘叔，
13: 就是啊，
6: 很多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先不说这个，老刘叔，
12: 哎，
6: 现在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打算。以后单凭我们一支队伍，毕竟势单力薄，所以今后的工作，咱们就必须多跟苍龙山联系了。
12: 对了，沈队长。我汇报一下，苍龙山的杨团长表示想收编我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6: 老刘叔，您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散漫惯了，要我加入他们可以，不过我受不了那些规矩。
12: 你呀，队长，你说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6: 哦，对了，现在队伍情况怎么样？
9: 哦，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动员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又招募了很多新队员，现在咱们已经有80多人了。
5: 是吗？
6: 好，
5: 行啊你。
12: 好啊，好。
6: 哎，今天几号了？
12: 哎，18号。
6: 18号，我哥他们去第三战区执行任务也有几天了，他答应我一定要回来跟我道个别。这样，我们先原地休息几天，整顿一下队伍。
12: 好，弟兄们，原地休息。
7: 好，
14: 好，
7: 好。
12: 哎，好，
7: 赶紧练去，别想休息。
12: 走。

0: 少爷，你可算是醒了。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少爷，咱们已经出南京了。沈营长说要把你带到第三站去调养，你的身体啊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1: 放我下来！哎，
2: 少爷，你的伤还没完全好呢。
1: 你身体还没好呢。
0: 少爷，
1: 扶我起来。
3: 你慢点。
4: 卫东，
5: 卫东，
4: 哎，
1: 什么人？
4: 不知道，
5: 什么事儿？少爷，
1: 自己人。
4: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八十八师飞虎营的。
4: 八十八师飞虎营，证件呢？
1: 哎，
4: 带走。
1: 嗯，走，走，走，
6: 走吧。

0: 南京城守了三天就沦陷了，现在国际国内舆论一边倒，说国民政府无能，老百姓更是民怨沸腾，委员长那边压力很大呀。我这次来就是要给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找一个托词。
1: 托词说得好听，还不是找个替罪羊。
0: 李公兄，你这么说也不为错。
1: 你想过没有，南京的几万将士会伤心的。
0: 李公兄，这是政治你还不懂，无论如何你必须给我交出一个人来。
2: 报告，报告局座，抓到几名奸细，说是八十八师的。
1: 八十八师的，他们不是全军覆没了吗？走去看看。
2: 报告军长，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向您报道。
1: 八十八师不是全军覆没了吗？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3: 旅长给了我们一份重要文件，让我们一定送到第三战区长官手里，所以我们才拼死冲出南京城。
1: 密令呢？
3: 在保卫南京的重要时刻，旅长把一封信交给我，说这是密令，关系到全军的存亡，让我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您的手里。
1: 那旅长给你们信的时候他在哪儿？
3: 他是在南京城里的指挥部，我到的时候旅长已经负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命令是死命令，我也不会离开。旅长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一定要把这封命令送出去，否则我沈汉杰是与南京共存亡。
1: 当时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4: 当时南京城已经被鬼子占领了，我和营长带着密令边打边撤，我们先藏在了防空洞里，躲过了鬼子的搜索。这一路真是九死一生，十分艰苦。
1: 你们两位真是太辛苦了。来人，
3: 局长，你这是干什么？
5: 这，
1: 看看你们带回来什么东西。
4: 营长，
3: 这不可能！
1: 全部押走，查明身份再说。
2: 走，走，
5: 走！
2: 干什么？
5: 干什么？
2: 走，走，
3: 快跑！
2: 老实点，
3: 走，
2: 走。
0: 李公兄，这是我们的机会啊！
2: 快，
1: 快点！
2: 推什么推？
3: 走。
2: 排长，哎，
3: 你们走，
2: 进去，
3: 哎呀，进去！
2: 为什么？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把我们关起来？
4: 营长，这到底怎么回事？营长，那密令怎么会变成一张白纸呢？不知道旅长这样做是为什么？
3: 秦岑，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旅长是为了救我们啊。
4: 营长，你是说旅长给我们假密令是让我们早点离开南京城，让我们活着出来？哎，旅长啊旅长，您的一片苦心白费了。营长，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呢。
6: 旅长，旅长，你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呀。
7: 报告，报告军座，经确认确实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和副营长何进才，如何处置请军座指示。
0: 李公兄，
1: 下去吧，
0: 这可是天赐良机呀。
1: 一鸣兄何意啊？
0: 据我所知，八十八师镇守中华

门，而鬼子正是从中华门攻入南京的，现在88师全军覆没了，而这个沈汉杰却鬼使神差地回来了。你说

0: 交给我办。来人呐！快把我们放出去！快把我们放出去！凭什么管我们呢？少爷，咱们怎么办呀？少爷，
1: 瞎吵吵什么呀？吵吵！
2: 开门！带走！
0: 什么人？起来！
2: 起来！
3: 干什么？
0: 快！进城！我们走！
2: 走！
0: 走！你们干什么？
4: 走！
2: 快走！
0: 为什么把营长带走？
2: 少废话！
0: 进城别冲动！走！
2: 走！
0: 哎，少爷，
2: 快走！
0: 他们怎么把沈营长给带走了？快走！
2: 快点！不要拦我，赶紧带着吧，让我去过去。
0: 营长，少爷，这穿黑衣服的是什么人啊？
4: 营长，
2: 军统的人来干嘛呀？
0: 我哪知道？
2: 那他们这么带走沈营长？
4: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管他呢，反正只要把他抓进去了之后，把事情问清楚了，咱们肯定就会被放出去，到时候咱就可以跟姓沈的各走各的路。
5: 营长，营长，营长，
4: 进，快点！
5: 据我们调查， 日军之所以短短三天就攻破南京防线，是因为我们军队内部出了内奸，有人放水引日军进城。沈营长，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0: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内奸是谁。哼，
4: 就是你，沈汉奸。
0: 说我是汉奸？
4: 有什么证据？哼，八十八师全军覆没，只有你沈汉杰活着。你不是内奸，谁是内奸？你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之所以活着回来，跟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爱信不信。但我沈汉杰誓死效忠军队国家，
4: 绝不会是汉奸。怎么，小子，你还嘴硬？
0: 我军统可有108个酷刑，难道你都想尝尝吗？我沈汉杰血战沙场，日本人的枪炮我都受得了，难道还受不了自己人的酷刑吗？是吗？ 让你们好好看看。
4: 上刑！

陈主任，你放心吧，我在南京做地下。

0: 这么多年，您布置的任务哪一次没完成啊？
1: 以现在的情况看，南京城恐怕守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你放心，是我，快，抬走。
2: 好，好，
0: 抬走。
2: 醒醒。哎呀！
0: 坚持住啊！你去打水，去拿绷带。
2: 好，
0: 陈主任，
1: 还慌张什么？
0: 陈主任，你一定要坚持住。
2: 老爷，
0: 陈主任，陈主任，挺住啊！陈主任，
1: 怎么回事？
0: 老爷，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弄个当兵的回来，不怕小鬼子找上门来？
0: 老爷，你听我解释。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你觉得把他搁在这儿安全吗？
0: 老爷，那你什么意思？
1: 找个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0: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快快抬走，快快！

0: 周组长，怎么样？还是不招？不招？这个是汉杰，铁齿钢牙，连上了三轮大刑了。要是一般的人，早都不行了。他还在那儿死扛着，看来是个硬骨头。
1: 硬骨头，在我们军统，从来不存在什么硬骨头。哎，
0: 走，
1: 去看看。

0: 沈营长，南京沦陷，魏园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天这件事情，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作为军人，你要为领袖分忧。今天这件事情，你还是从了吧。
1: 我88师浴血奋战，没有一个是孬种，正我需要的罪名，我死也不会从的。
0: 沈营长，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可以杀了我。
0: 哼，那好，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押走。
2: 是。

0: 放了他们！放人！快来！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你还记得清供的时候那一句话吗？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既然你们都是一起来的，要死你们也得一块儿死。既然不认罪，那就都给我毙了，是吧，光头？
1: 呸！
0: 闭嘴！
2: 沈营长。 这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你只要担下来南京这个罪名，签下了认罪书。

0: 所有的事情你自己一个人扛，至少不连累其他的人。我可以放了他们三个，我向你保证，
1: 不能这样，营长。
2: 闭嘴！
0: 我向你保证，他们三个会没事。
1: 营长，不能这样！
0: 我教训他，
1: 不能这样！
3: 住手！
1: 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把他们三个给我放了。
0: 这样吧，我先放了关鹏他们，把你的属下押起来。
1: 不能这样！
2: 闭嘴！
0: 等你签了认罪书，我再放了你的属下。
1: 我答应你，你们先走。
2: 营长，
1: 走，你不能签上
2: 押下去，
3: 马上走，
2: 不能承担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3: 马上走。
2: 营长，
3: 执行命令，
2: 不能接啊。
3: 走，
2: 营长，营长。营长，你不能签呀，这是冤枉啊！
3: 关鹏，
2: 营长，
3: 好好保重。
0: 陈营长，请吧。

0: 不能签！这是我的命！营长，快去！营长，营长，你不能签呐！这是诬陷呐！不能签！闭嘴！诬陷呐！营长！
1: 签那个字，明明知道那是诬陷呐！人为刀俎，我和余若不签，全都得死。我欠官营太多了，我不能让关鹏白白的送死。 别说了，锦才，无论出现什么事情，由我一人承担。营长，你没事吧？

0: 组长，那俩小子放出去了。
1: 沈汉杰这件事情事关重要，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0: 绝不让真实情况传出去。你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组长的意思是，
2: 科长，明白。
0: 一定要将这件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2: 明白。
3: 少爷慢点，少爷，你这伤没事了吧？
4: 你要不掐死我，他就没事了。
3: 我这不是也是关心你吗？哎，少爷，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儿啊？
4: 肚子饿不饿？
3: 饿。
4: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3: 哎，

0: 谁让你们来杀我们的？
1: 大爷饶命！我们奉命是，都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干的。谁是你们组长？说！我们组长就是军统行动组周组长，周组长。
0: 这么说，这件事情跟审汉杰有关系是吗？
1: 沈营长，当初为了救你们俩，才签的认罪书。 承认自己是本人的汉奸，周组长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一旦败露出去，身份地位不保，所以一定要杀了你们灭口。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就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0: 少爷，少爷，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
2: 真的？
0: 那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沈营长就这么死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2: 不关我的事儿。
0: 要救你自己去救，让开！
1: 哎，少爷，你说这事儿，
2: 不是，我，你看啊，人家沈营长是为了救咱们才那什么的，咱们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说是不是？对对对，有情有义哈。可是我不会原谅他，他跟我没关系。
1: 哎，不是。

0: 水来了，水来了！二哥叔，怎么样？
1: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等他养好伤，还得一段时间。哎，你在这儿好好伺候着，我出去一趟。
0: 好。

0: もしもし。王国、また電波見つけた。
1: 位置はどこだ？
0: ジャンジャー城の近く、5キロ以内。
1: すぐ調べろ。
0: はい。
2: 吃好了吗，长顺？
3: 嗯。
2: 吃好了，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少爷？
2: 南京。
3: 南京？回南京干嘛去？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2: 我要回去，杀了那些屠杀老百姓的狗日本畜生。
3: 不是，少爷，你不能去啊，多危险啊！
2: 你怕了？怕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
3: 不是，我不是怕，我从小就跟你一块长大，肯定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好样的！
3: 哎，走吧，少爷。
2: 哎，等等。慌什么？
3: 怎么了？
2: 在回南京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去做个了断。
3: 什么事儿啊？

0: 少爷，说他们人这么多，咱们怎么救啊？
1: 报告军座，这是刚收到的文件。
2: 拦吧。
1: 是。
2: 我有办法。
0: 啊？
3: 他娘的，急什么急？
0: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小二，洗衣服。
4: 行行行，保证帮你洗干净。
3: 行，明天过来拿。
4: 好嘞，好嘞。

0: 营长。我连累了你，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陪着我白白的送死？
1: 营长，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何进才愿意和你同生共死，这样倒好了，咱们又可以见到旅长了，又可以见到死去的飞虎营的那些兄弟们。
2: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3: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4: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您。

0: 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8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

0: 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

0: 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鹰奖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鹰奖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去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鹰奖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鹰奖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去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鹰奖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

0: 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是无期，他自己对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
1: 他的服刑状态消极，有现实的危险性。
2: 当活着的台词在高墙内响起，
3: 至少。
2: 当输液在铁窗下翻动，
4: 未来我们会更好。
2: 迷途中如何找到方向？绝望下怎样获得新生？湖北卫视向心之路即将为您播出《高墙里的读书声》。
5: 我留着他，我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活着是少，是敢，是盼，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2: 这是刘青和佟敢第一次在武昌监狱文运剧场演出完《活着》，结束后大家收到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因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刘青，2023年刚来武昌监狱服刑的时候，想一了百了。
6: 进来的时候，因为无期嘛，56岁，改判呢，改成有期22年，也得经过3-4年。您想一下，82了，那个人正常的在外面活，也很难活到82，何况上在里面。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刑期比较长，他自己对这个改造生活也没有什么希望，不服从民警的管理。我们多次跟他谈话，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 然而，这个喜欢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挂在嘴边的人，是如何站在舞台上激昂地说出“好好活着”？时间回到2025年。湖北省武昌监狱探索教育改造新路径。
7: 服刑人员对教授的理解，对自己服刑改造生活的这种理解，对人生的感悟更深刻，同时也培养他们的一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引导啊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改造观，也为他们回归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经武昌监狱开会讨论后，监狱长周南决定由民警陶阳带领服刑人员以文运剧场演绎的方式，在角色中感悟人生真谛，反思自身过错。2026年1月，排练室里，陶阳带着服刑人员准备为话剧《活着》选角。
0: 今天是我们武昌监狱文运剧场第一期的海选现场，我们第一期剧目是余华先生所著《活着》。这部剧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服刑人员来说，相当于也是低谷里面的一个启示吧。下面我想点一个人来回答一下对这个活动的看法。刘青，起立，你谈一谈对这个文运剧场活动的看法。
8: 我没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演？我年纪大，刑期长，今生无希望，活着有什么意义？
0: 它属于是我们改造的一个难点，越是难点，我们越想去把它攻克。我记得你妈妈前两天过来说，希望你在监狱里面能够好好的活着，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一下应该怎么做？好，你坐下吧。大家注意啊，活着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逆境里面勇敢地活下去。我希望大家啊踊跃的报名，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2: 在海选现场，陶阳和同事给每个服刑人员一道表演题，围绕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表演潜质、情感传递四个维度综合考评，选出合适的角色扮演者。
0: 好，刘青，
8: 到。
0: 现在给你一个场景啊，你是一个漂泊多年的游子，突然返回家乡，看到了曾经的父老乡亲，请开始表演。
8: 兄弟，你还认识我吗？

0: 我刘青啊，好，我刘青，我想把富贵这个角色给你演，
1: 那我试试。
0: 因为当时陶警官呢，他就说，富贵的经历啊，比我还要惨，我要看看他到底比我怎么惨的，所以说我再说试试吧。
2: 一度想一了百了的刘青决定尝试这个角色后，他在闲暇时间拿着书开始看起来。看着看着，他把自己融入到了这个角色中。当他看到福贵的境遇时，他好像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0: 我看到富贵看着刘青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长这么大了，我真的还没有陪伴过她。想着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每天都想着他们，好好改造，早一点见到他们。
2: 刘青看到自己的家庭相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想给女儿写信，却不知道写什么。而这一切的改变，民警们都看在眼里，希望能够帮助他往更好的方向努力。
0: 想给女儿写个信，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
3: 其实你如果觉得没有写的，你可以就把你书里面的故事当做一种故事讲给他听嘛。
0: 好，
3: 主要是让他感受到你读书以后学到了哪些道理，然后让他感受到了你对他的这种父亲的责任感。
4: 那我晚上在看的时候啊，再写一写，想一想。
2: 经过这次沟通后，刘青在排练室里更加想走进福贵的角色中。
5: 我留着他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
3: 这个情绪啊，还差一点点，就是还不够那么激昂。你把这个词融入自己的情绪，去想一想。我们再来一遍试一下。
0: 对，我把那个包拿来一下。
3: 可以啊，你
0: 把。
5: 活着，是守，是改，是盼。
3: 嗯，可以。
0: 佳佳，好儿，你们好。太多的亏欠及遗憾，让爸爸无言以对，以至于这些年来都采用了逃避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对不起，陶警官让我饰演活着的主人公富贵。从剧中角色富贵的悲惨遭遇里，我体会到了人的生命意义。我没有理由再去懦弱逃避了，我要用优异的改造成绩来完成我的后半生。
3: 刚开始报名海选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当第一期表演完毕以后，其他的每个服刑人员看到他们从演绎的过程当中明白了很多道理，产生了兴趣，是到底是读书有什么魅力。于是第二期开始海选的时候就变成了几百人，这其实也就是我觉得文艺剧场这个活动读书带来的最大的意义了。
2: 在武昌监狱，舞台上的走位与呐喊是服刑人员走进角色、读懂人生的开始。而在汉江监狱，书页间的静谧与思考正将这份感悟沉淀为日常的习惯与力量。
6: 警官好，
7: 警官好。
8: 徐动员
6: 到。
8: 好，其他人坐。
9: 警官好，
8: 这个最新一期《晨报》啊，上面有你的文章，后面啊继续加油，你们也要向他学习，多投稿，好吧？
10: 徐正远在2022年因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入监，并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在入监初期显示出了很多的不适应的状况，包括和警官的交流、汇报思想和同感之间的平时的沟通，生活上的一些说话办事有现实的危险性。
2: 30岁的徐正远和刘青不一样，他在监狱里混日子，觉得全世界欠他的。性格冲动的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蜕变成为现在认真反思积极改造的呢？2025年书香润心促改造活动在汉江监狱推行，民警胡怡第一次尝试把《被讨厌的勇气》推荐给徐正远阅读。
8: 我给你们选了几本书，我看一看啊，这本应该挺适合你的。

0: 被讨厌的勇气。
1: 这个书哪看得进去呢？
0: 这里面其实写了很不错的内容，而且它是以对话的形式，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看得懂。这样，我这本书先给你，先拿回去尝试着看一下。你不翻怎么知道你自己爱不爱看呢？
1: 行。之前觉得看书都是浪费时间，有这个看书的时间，不如去赚钱呐、去玩呐、这一次能拿起这本书，也是由于胡警官的推荐。
2: 胡姨为了让徐正远认真把这本书读完，他要求徐正远一个月之后交一篇读后感。
0: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啊，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有一天他找到我，他拿了报纸跟我说，他说胡局长，我们看到很多报纸上的投稿好像是来自于服刑人员，他说胡局长，我能不能也来投稿？然后我就鼓励他，我就说可以，你写得好或者不好，只要你迈出来第一步，写下来第一句话啊，这就是一个进步。
2: 每周二的读书分享会是汉江监狱的惯例，今天的分享会，徐正远给同改们带来了他看完这本书的感受。
1: 各位警官，各位同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过去，我认为勇气就是坚硬的拳头以及大声的嗓门。曾经的我经常抱怨环境，抱怨生长的条件，抱怨过去的种种。在警官的教导下，我拿起了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我想分享这本书中的一句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最后，请赐予我智慧。
2: 这是徐正远进来之后第一次听到大家对自己的鼓励，他感受到看书带来的力量。后来的他开始慢慢尝试着阅读其他种类的书籍。在汉江监狱，服刑人员看完一本书之后，填写自己的阅读申请表，写完向民警申请阅读认定，可以获得额外的加分。胡姨把徐正远叫到监舍大厅，向他确认读书完成的相关事宜。
0: 这本书大概写了一些什么内容？
1: 书中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就是万事尽头终将如意，但凡不如意的一定是还未走到尽头。我的人生也是如此，就是目前来说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学习，未来我的人生会越来越好。
0: 那今天的认定就到此结束。
1: 好，
0: 我们就最后一个环节啊，签字画押。
1: 好。
2: 胡姨和徐正远现场鉴定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填写表格，留存档案，并把材料交给金区长审核签字。第二天，胡姨根据他们的情况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
0: 对于你的话呢，看一看啊，在有一本非暴力沟通，对吧？这也是我们监狱最近必读书目，我推荐你下一本读这个。
1: 好，
0: 建立健全读书改造机制，核心目的就是说，通过读书可以更好的加深认识，加深对自己曾经行为的反思，每个月啊进行一个认定，每个月进行一个读后感的书写，按照自己制定的读书规划，他们每一个服刑一个周期他需要完成多少本书籍的阅读，让他们通过这个不断的读书啊学习啊，让服刑人员的改造动力啊更多的由外在动力转成内生动力的一个转化。
3: 汉江监狱服刑人员
4: 从原来人均阅读书籍每月不足一本，到现在增加到了三本以上，他们的急躁情绪相对很少，情绪更稳定，同时啊，他们的改造生活也得到了更大的充实，整个改造环境有很明显的变化。
2: 高墙之内，时间在慢慢流逝，但在这里，时间早已不只是日月的轮转，更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蜕变、灵魂的重塑。这是蜕变的声音，也是新生的声音。这里锁得住铁门，锁不住求善的心。
5: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

0: 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古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

0: 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3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秋假期，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佳节。
1: 今天的石秋季，我们走进湖北的田野、山水与街巷，在声声秋韵里感受丰收。
0: 中秋假期，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厂商让利，汽车、家电市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秋假期，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佳节，金秋文旅消费热潮涌动。
2: 中秋假期，襄阳唐城推出日有实景大戏，夜有光影盛景全时段体验。实景马战六骏传奇首演，搭配巨型圆月打卡装置与夜游演绎《大唐以梦》，一张门票可3日游玩，吸引大量外地游客。
3: 襄阳相当霸道，唐城非常巴适。
2: 孝感方特旅游区星河烟花大会震撼上演，全新升级的时空奇遇花车巡游缓缓起航，流光花车摇曳鱼灯与巡游方阵沿路穿行， NPC 与游客互动打卡。景区还打造4大时空主题区，百场特色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营业时间延长至12小时，让游客从白天畅玩到夜晚。
4: 我们从早上一直到玩到晚上，各种项目啊，还有演出啊，花车巡游啊，都体验了，一家人都玩得很开心。
2: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科技馆正式开馆，百年水泥厂旧址变身工业加科幻潮玩空间，游客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闯关游戏、矿洞探险和航天飞行，3天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
5: 很好玩，里面东西很刺激，工作人员也会给你安全措施都做好嘛。
6: 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是我们整个黄石，包括整个湖北工业加上科幻的风格的新内容体验。
2: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集中推出3大新体验场景，国内规模领先的新一代沉浸式2栖爬行动物馆里，龟类、蛇类等奇异物种近在眼前。猛兽谷里，游客投喂黑熊、棕熊、非洲狮、狼群。毛球乐园里，孩子们可以观察、轻轻抚摸动物幼体。假期园区还连续推出烟花秀，叠加国际大马戏、花车大巡游，从白天到夜晚，全天候畅玩。
7: 我们是从武汉过来了，它里面物种特别丰富，科普做的也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2: 夜幕下，2026仙桃渡湖场 BA 顺河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作为湖北首个县域场 BA 品牌赛事，为期1个多月的比赛，吸引红景光电、六合天伦等10余家企业近200名一线工人参与。
7: 那现场的氛围很好，然后观众也很热情，把平时的水平打出来。
2: 这个假期，一票惠湖北、乐享湖北消费券有奖发票持续落地。星山高铁票根优惠、云梦一票双景、神农架景区联票5折等带动假日消费升级，为湖北金秋文旅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金秋时节，荆楚大地奏响丰收乐章。今天的石秋季，我们走进田野、山水与街巷，听稻浪起伏，山歌悠扬，锣鼓欢腾，在声声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

0: 眼下黄陂大峪湾村的500多亩稻田喜迎丰收，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喊着劳动号子，割水稻，打稻谷，一边听着丰收的声音，一边享受颗粒归仓的喜悦。
1: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650多年古村大峪湾迎来晒秋时节。屋檐下、庭院里、晒台上，玉米、南瓜、柿子、板栗次第铺开，打鼓声、欢笑声、赞叹声交织，成了古村最动听的秋声。
2: 在旁边打了鼓的，然后晒了秋，跟他们一起把那个垛子在身上扛了一下，一里皆辛苦的，就是这么感觉了。
1: 依托古村资源，当地把农事体验与晒秋景观结合，农耕研学吸引大批游客进村，带动农家乐农产品销售，田间丰收声变成乡村增收的致富声。
3: 今年的晒秋规模差不多翻了一倍，左眼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这个晒秋画面，右眼可以看到我们金黄的梯田，既可以感受到乡村的宁静之美，也可以沉浸式体验丰收的喜悦。
1: 峡谷秋意浓，歌声伴舟行，恩施鹤峰平山峡谷碧水如镜，土家山歌在山谷回荡。今年中秋，景区把非遗土家山歌搬进山水间，歌声与风声、水声、桨声相融，特色演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消费。
4: 这个中秋，平山景区用山歌与秋声，把团圆的喜悦写进碧水丹崖，也让土家文化在山水间焕发新的活力。
5: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既有清秀的风景，也有特色的人文关怀，还有非遗表演。
6: 这里是宜昌当阳中秋巡游的活动现场，锣鼓声、马蹄声、欢笑声一浪接着一浪，600多名群众组成的巡游方阵，让整条街道都充满着中秋的喜悦。
1: 今天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海内外关庙代表、关氏后裔及当之松仪东联盟代表齐聚，关公文化巡游全新亮相，600多名演员组成五大方阵，铠甲鲜明，旌旗猎猎，战鼓齐鸣，三国文化从史书里走出来，聚起人气，带火消费。
7: 人山人海的，很多人，大家都是很远的赶过来的，好热闹，今天很激动。
8: 假期吃什么？高颜值漂亮饭成为中秋餐饮顶流。跟着记者深入武汉各大商圈，看看哪些店人气爆棚，大排长龙。
1: 上菜了，不急着吃，先摆个盘，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一边看点赞，一边享用美食。这家火锅店里，温暖的灯光、园林风的装潢，让用餐的过程充满氛围感。在社交媒体上，这类主打年轻化、高颜值的漂亮饭，正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9: 我也觉得他们家摆盘啊都很好看，它让我开心，得到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感。
1: 中秋期间，漂亮饭持续走红，线上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45.3亿次，线下武汉商圈门店等位常常40桌起步。不过，要想留住年轻人，颜值是敲门砖，口味才是硬实力。这家火锅店上新茨菇、樱桃、小黄瓜等秋季山野食材，主打一个新鲜。
10: 菜单跟着四季走，深入产地，应季而收，空间上坚持一店一员，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品牌懂我。
1: 节假日出来吃饭，不仅要好吃，还得好玩。一些漂亮饭门店带来了全新业态。这家水煎肉店升级吃法，店外设置试吃台，搭配文创伴手礼，把吃饭变成沉浸式休闲体验。
11: 从中研究一种新创吃法，能不能把煎肉还有涮肉结合在一起，高峰期的时候是整场排了100多桌。
1: 眼下武汉金秋消费季餐饮消费券同步发放，9月24号起，美团、抖音、大众点评上线券包，满100减20至满500减100还能叠加有奖发票，满100元开具发票即可抽奖。政策加码，平台助力，让热度飙升的漂亮饭再添一把火，持续引领餐饮消费新风潮。
12: 今年湖北大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拉动汽车家电消费近675亿元。中秋假期，国家补贴。

0: 叠加厂商让利，汽车家电市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1: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新能源汽车市场依旧火热。在武汉汉阳蓝图汽车用户中心，旧车置换叠加政府商家补贴，不少车型优惠在3到4万元，市民置换新车意愿强烈。
2: 以旧换新是2万嘛，商家13000，一起有个42000块钱的优惠吧，整体来说是比较划算的。
3: 长假期间客户的一个置换，它也是持续的走高，从原来的这个70%-80%，现在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90%。
1: 今年湖北汽车以旧换新分报废置换两类，购置新能源车最高补贴2万元，燃油车最高1.5万元。截至9月26号，全省已受理汽车以旧换新申请22.28万辆，拉动汽车消费超359亿元。家电市场同样火热，各地叠加国家补贴、平台和厂家让利，重点支持一级能效智能家电。中秋期间，十堰的各大家电卖场人气十足，3C 数码智能穿戴销量较平日增长近30%。
4: 今天准备过来买一个新手机，现在这个手机一共能够省个1600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县域家居家电消费同步升温，宜昌宜都万达广场启动金秋消费季暨商旅惠民嘉年华，设置家装团购、安居体验等活动。每天下午的家装专场，建材、家电、软装商家集中让利，推出限时一口价、下定砸金蛋等福利，服务装修置业市民。
3: 国家一级能效能补贴15%，加上他们这边中秋店里有活动，然后厂家以旧换新的话，一起算下来10000块钱，差不多可以省3000多块钱。
5: 把家装团购、家电以旧换新的新的政策做了衔接，能一站式把家装材料、定制柜体、家电一起比价下单。中秋期间，我们的同比客流提升了10%左右。希望用这种商旅惠民打包的方式，把商圈的消费真正带动起来。
6: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7: 中秋假期，高速服务区又迎来了人流车流高峰。在大多数人印象里啊，服务区就是加油、充电、上厕所的地方。但是湖北干了3件事，让这个一脚油门的地方变得不那么简单。第一件事，武阳高速阳新服务区修了一条1公里的人行通道，直达隔壁的金屯湾景区。以前虽然景区就在服务区隔壁，但是得下高速绕一圈再开回来，很多人一看绕路算了。如今通道一开，给了旅客一个顺便进去看看的理由。第二件事，钱江服务区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案例，小龙虾主题演绎美食文化全塞进去。孝感溪红枫服务区规划了红枫漫步道、枫林露台、亲水赏枫体验，过路客和消费者的距离有时候就隔着一顿小龙虾。第三件事说来更神奇，就是给服务区改名，蔡甸服务区改名知音服务区，营收涨了5倍。原本该叫蒲团的服务区，现在叫武昌鱼，老远就让你心痒痒想下去看看。从提升文化显示度到用好特产美誉度，这些都正在成为服务区的生产力。这三件事实际上把服务区的定位翻了个个儿，服务区不再是高速路边的一栋房子，而是你旅途中本来就想去的一个目的地，这就叫路演经济。阳新、钱江、汉川、蔡甸、华容这些地方呢，都是紧邻高速的县域。目前湖北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经突破8500公里，大部分高速都是在县城外围，车流量再大也不关高速下面的事儿。湖北的办法是把沿途的服务区打造成县域的入口，成为县域消费的前台。游客在服务区停留的每一分钟，都是县域品牌曝光的每一分钟。他买一条武昌鱼，就是鄂州的一次品牌出圈。他拍一张知音文化的照片发朋友圈，就是蔡甸的一次免费广告。他走进金屯湾玩2个小时，就是阳新的一次产业变现。一个服务区就是一个低成本高曝光全天候的县域展销大厅。你想想，全省153对服务区、64对停车区， 如果每一对服务区都能成为一个县域的超级入口，那这条高速就不只是交通

0: 通线，而是一条县域经济的输血管。以路兴县，以路富民，这八个字才是湖北在一脚油门的地方下功夫的真正用意。当然，车流滚滚，检验才刚刚开始，后续的发展需要继续努力。但毕竟想了千万步，不如脚下走一步啊。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花样游泳决赛中，湖北姑娘徐慧妍搭档林彦君以640.3576分摘得本届亚运会中国花游队首金，实现赛会六连冠，这也是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3金。
2: 被誉为北上先锋的红25军长征中率先抵达陕北，被毛主席称作中央红军之向导。1934年，这支部队在十堰云溪印发《什么是红军》传单，用大白话向群众宣讲红军宗旨，留下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
3: 红25军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
4: 在央视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中，十堰云溪县珍藏着这份《什么是红军》传单亮相荧屏。1934年12月，红25军转战云溪县，为了让乡亲们了解红军，战士们起草了一份说明书《什么是红军》，15列476字，简单通俗地解释了红军的初心和使命。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官兵皆出身工农，待遇平等，帮助穷人免除捐税等等，用大白话把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讲得一清二楚。
5: 交给了时任红25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刘化新，刘化新当夜就刻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散发着油麦香味的传单就在街头巷尾张贴了出来。
4: 正是这份传单让红军赢得了当地群众极大的拥护，纷纷要求报名参军。红25军在云溪创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块成功创建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来这支被称为娃娃军的红军队伍最先抵达陕北，被毛主席赞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5: 打仗时群众站在山顶为红25军摇旗放哨，把自己家的房子拿出来让伤员住，根据地的巡守的创建，人民群众支持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4: 1935年5月，战士李玉才因母亲病重回乡，离队前班长将一份传单交给他珍藏，回家后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保管。红军主力北上后，反动民团多次上门搜查，刘丽英将传单藏在墙缝里，宁死不说出传单的下落。
6: 这个都是当年我的奶奶刘丽英藏那个一张什么是红军传单的位置，晚上她把这个墙挖了一个洞，把那个传单折好以后放这个上面，外边运用砖头啊扔的一封。
7: 当时反动派是不是也过来
6: 来了，走了好到屋里三番五次来搜查证据啊，因为我爷爷是当时在这红军里边是那个特务办的副班长，他知道我爷爷有这个传单，找不着就进行斗打，打了好多次，但是我奶奶始终都没有说出这个传单的下落。
4: 1981年，刘丽英将这份传单捐给云溪县档案馆，这也成了全国现存唯一一张保存完整的长征时期同类型的《什么是红军》传单。90年过去了，什么是红军之问却从未过时，那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如今云溪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手牢红色根脉，活化红色资源，走出一条红色铸魂、红绿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制造要更智，农业要更绿，日子要更红，根据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部制造业大省湖北如何手牢传统优势，抢占新兴赛道？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工厂车间，探寻湖北以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锻造支点建设产业支撑的实践路径。在十堰东风商用车第600智慧工厂，227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87秒

0: 下新一台新款天龙 KH 车身能耗降低 15% 以上，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中重型商用车智慧工厂集成激光焊接、数字孪生、 AI 视觉检测等百余项新工艺，可年产高端商用车车身26万台套，
1: 实现了一个全自动的焊接，涂装和装配工序也是100%的自动化。我们的生产效率比以往要提升了将近40%，带动我们上下游的将近50%的企业也实现了一个配套的升级改造。
0: 眼下，湖北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汽车、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先进产能比重，为支点建设筑牢产业根基。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也在巨势突破。在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总装厂房，国产载人飞艇祥云 AS700 正加紧生产，已获订单44架，填补我国民用载人浮空装备空白。
2: 厂房这个基本上排产期是按照年产12架，
3: 后续将持续推进规模化商业运营，稳步推进批量交付。
0: 产业竞争力提升更需要聚链成群，荆门航空产业园已集聚近50家通航产业链企业、7家整机制造企业，可量产载研航空器达13款，开通全省首条跨省低空货运航线，年接待低空体验研学人员超20万人次。
4: 围绕我们民用飞行器、航空特种材料、高端装备配套三大核心板块，推动航空制造产业的发展，构建了低空飞行器试验试飞、试航审定、考试培训、维修维护服务平台，构建全链条的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企业生产创新成本。
0: 聚焦汽车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湖北正以链式跃升激发全省产业创新活力。全省高技术制造业连续2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增加值增长14.2%，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27%。
5: 秋季开学以来，湖北各高校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新生入学教育全过程，通过多种形式引导青年学子筑牢思想和行为双重防线。
0: 军训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之一，在武汉轻工大学，大一新生在军训会操中迎来开学典礼，队列、匕首操、联合战术演练等科目汇报，尽显当代大学生风采。
6: 我会动用我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地去传播这些正能量的国防储备，还有宪法知识宣传。
0: 学校将国防教育与安全技能实操有机融入军训过程，让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践中深深扎根于同学们的心中。
7: 国防安全教育不仅仅是让同学们树牢爱国主义精神，常态化的注入国防的这种相关要求，也是锻炼学生的品质和意志，包括在各种实操和安全防护方面的这种提高意识，都有很好的帮助。
0: 结合专业特色，推动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科学习相融合。在华中农业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展面向新生开放，围绕种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等内容，让学生在观展中感悟国家安全与专业学习紧密相连。
8: 我们培育的这个品种中的每一条序列都有可能与国家的种质资源安全联系在一起。我会严格按照实验流程登记每一个试剂，保护好每一个样本。
0: 聚焦新型风险，推动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华中科技大学邀请专家开设专题讲座，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分析当前安全新挑战，教会学生识别防范窃密行为。湖北师范大学把安全教育融入主题班会，结合数字化时代特点，普及新型网络安全知识。
9: 我们既要带领学生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更要引导青年把个人成长融入到国家的安全大局，争做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0: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唐超，男，汉族，1974年十月生，博士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叶小飞，女，汉族，1973年九月生，在职

0: 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委金融办副主任、协助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武汉市委金融工委副书记、协助书记负责日常工作，武汉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史长俊，男，汉族，1972年3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江涛，男，汉族，1974年10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周军，男，汉族，1976年12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区长，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拟进一步使用。刘明峰，男，汉族，1973年7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尹俊武，男，汉族，1983年3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王桂峰，男，回族，1978年1月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天门市委副书记，拟作为神农架林区政府正职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一场夜游，共赴荆楚好夜色。
2: 感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儿，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滑。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

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蒜瓣

油把它炸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放调料，首先生抽开大火，把这个春笋倒进去，出锅前稍许的加点糖调一个味儿。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春笋回锅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2: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这都来客人了。
1: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哎
0: 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
1: 是，哎，
2: 你看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个
1: 这次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盼着了。
1: 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0: 有请
1: 沙总。您好，
3: 来来，
1: 沙总，您好，这边坐，这边坐。
2: 哎，沙总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沙总。
1: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沙总。哎，
3: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袁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1: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3: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1: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3: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哎
1: 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3: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1: 那我怎么说呢？那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3: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0: 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阮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了，您今天不行啊，
1: 找
0: 您就坐着吧。
2: 对，
1: 找凳子，找凳子行吗？哎，
0: 行，别客气，
4: 慢点，
1: 来，好。
2: 刚才就说了哈，就是
1: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哎呦，
2: 慢点，您说您这脚
0: 怎么样？
2: 您都受了
1: 行
0: 啊，
2: 受这么严重的伤，就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
1: 谢了，
2: 我怎么回事？这是
1: 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3: 你们的袁老师。

0: 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白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哟，
1: 摔了。
2: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哎呦，就崴了，
1: 崴
2: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0: 白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2: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0: 翟老师，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白老师真是有福啊。白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白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10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哎呦，
2: 等沙总，
1: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2: 这我还有事找您啊。
0: 还有事儿，
2: 就是10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3: 是啊，
0: 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2: 哎，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行好，降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0: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成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3: 9折，
4: 9折，498啊，5900，
2: 多少？
4: 448.2。
2: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0: 89啊？您是开玩笑吧？你给我89，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了，蓝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绝对不行。
2: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0: 白老师，哎，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您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1: 哎，沙总，您别，
2: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啊，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0: 89块钱肯定不行。
2: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3: 是啊，
0: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袁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5: 阮老师啊，哎，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1: 对，
5: 您得应战呢。
2: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0: 1分钟5000人？
2: 对
5: 对，
0: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5: 沙总。

0: 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封条，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1: 对。
2: 哎呦，真敢赌呀！
0: 嗯，
2: 行，行呀。1分钟
3: 啊，
2: 订购人数达到5000，
0: 哎，
2: 我就同意封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封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1: 这招咱接了。
0: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封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封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赶紧来参与。
1: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0: 就是，
3: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1: 对，
0: 大家看啊，在短短10几秒就有2169人了，2891人，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
3: 嗯，
0: 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1: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抢啊？
0: 是
1: 啊，今儿这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的也香啊。
3: 香，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0: 哎，4591人，4987人了。
2: 哎，停停停，
0: 马上过5000了。
2: 停
0: 下来了，哎，剩下5219人了。
2: 停。好了，你们别记了，别记了。
3: 嗯，这
2: 歪老师，你现在停止报名吧。
3: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还没到1分钟。
4: 对呀，
2: 歪老师，哎，你这是真厉害呀！
3: 啊，
2: 好计谋
3: 啊！
2: 我真的没想到，哎，算我输了哈。
3: 啊，
2: 我说话算话啊。
3: 啊，
2: 刚才报名的5000多人，赔本的钱我自己掏，89一盒给他们了。
3: 哎，
2: 好吧，
3: 哎，不对，怎么只给就刚才报名的这5000多人呢？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4: 是啊，
3: 您不履行承诺，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2: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
3: 啊，
2: 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
3: 哎，
2: 我先走
1: 了。你怎么又要走啊？
3: 嘿，
1: 您坐，
3: 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
1: 我拦住，
3: 是，
1: 我拦住了，走，
3: 看住他，看住他。我这腿脚有点不太方便。
0: 对，
4: 完了，是慢点啊。
3: 这个
0: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
3: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2: 哎，别，袁老师
3: 啊，
2: 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3: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2: 这样吧，
3: 啊，
2: 袁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这可咋整呢，袁老师？
3: 哎，
2: 要不然这样吧，
3: 啊，您说，
2: 我就给您6万盒。
3: 啊，
2: 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3: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2: 袁老师，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好吧，
3: 好，谢谢沙总，
1: 谢谢沙总，
3: 李东送送，李东送，
0: 哎，谢，
3: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2: 放心吧。一定包邮，
1: 啊，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0: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
3: 啊。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0: 对，
1: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一组呢给大家六盒啊，怎么样？
2: 这个太划算了啊！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是2454块钱。
0: 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2: 对，
0: 哎呦，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子跟着着急了，得抢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1: 你好，
3: 我要那个订购2组。
1: 行，没问题，2组给您记上了。
3: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啊，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哎呀，你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1: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
3: 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1: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蜂胶，吃得好，健康来得早。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何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1: 好，3组我给您记上。
4: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1: 是吧？
4: 我看中产品不错。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那个总黄酮含量9.02，太高了。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一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0。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
1: 啊，
4: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1: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好的，袁老师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哎，
5: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个组了
1: 啊，
5: 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
1: 给爸妈订啊？
5: 啊，
1: 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5: 阮老师，这可不行啊。
1: 啊。
5: 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
1: 啊。
5: 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1: 是。
5: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
1: 哎，还算得挺对哈。
5: 那2组，那你说省了这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你说这多实惠呀。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1: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6: 确实。
1: 行了，2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5: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任老师。
1: 再见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

0: 4851组了。想要参与枫桥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卢老师，我要订这四组这个够黑呀，9002的那个蜂胶。
1: 四组啊，够两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订好了，放心啊。
2: 哎，卢老师，我真的是

0: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1: 好好好，龙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0: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龙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您好，荣老师，我要订购两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0: 两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两个电话号啊。
1: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两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我们老两口吧，就也都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啊，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0: 嗯，
1: 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0: 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1: 那行行好，谢谢您，荣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0: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报名五组含量高的9.02的蜂胶
0: 啊。五组啊，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3: 哎呀，没问题。
0: 嗯，
3: 这五组全是我家人用哈。
0: 嗯嗯，
3: 这五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是，
3: 是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0: 对，
3: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0: 嗯，对，
3: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0: 啊啊，原价贵。
3: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
0: 嗯，
3: 太划算了。
0: 您吃点，家人吃点，这个准没错。蜂胶拿到手，全家人呐，哎，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3: 好好好好，哎呀，我有五组哈，你帮我记好了吧？
0: 记好了，记好了，再见。
3: 啊，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0: 哎，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5: 是不是？
0: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4: 哎呀，阮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
0: 啊，
4: 一人一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0: 啊，一人一
4: 组。啊，是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0: 嗯。
4: 啊，我妈已经15年了。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
0: 嗯。
4: 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阮老师。
0: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4: 哎哎，行了行了，好的好的，再见，阮老师。
0: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的蜂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犹豫啊，可能一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蜂胶。
0: 两组，好。
6: 嗯，
0: 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6: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
0: 哎，
6: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订的，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
0: 嗯，
6: 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
0: 嗯，
6: 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
0: 嗯，
6: 一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0: 是，
6: 所以呀、啊，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两组。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

0: 这两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1: 嗯嗯，知道了，谢谢刘老师。
0: 哎，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你同行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免现投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哎，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我这人呢，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0: 哎，一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1: 你看您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0: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
2: 哎，是啊，现在数据显示
0: 多少
2: 蜂胶仅剩下985组了
0: 啊。
2: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0: 啊。
2: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了，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的。
0: 嗯，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袁老师。
0: 哎，
1: 那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同行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美国能源部近期宣布了一项近2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旨在挖掘美国老旧承压日益加剧的电网等供电潜力。随着人工智能带动电力需求的飙升，特朗普政府正加大力度，力争避免电力供应短缺及大规模停电。
3: 这还只是联邦出资的一部分，整个项目的总盘子是52.5亿美元。那么为什么美国突然这么急呢？答案就藏在另一个数据里。吉邦咨询发布的产业研究显示， AI 服务器在数据中心电力需求中的占比将从2025年的约25%跳升至2026年的约33.4%，2027年还可能突破40%。
2: 同时，吉邦咨询按情境估算，到2030年数据中